刚刚也是刷新了一下实时的路况平台，平台上面显示皖南城区的主干道和辅道目前都在平稳的运行当中，没有缓行和拥堵的路段。但还是要温馨的提示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良好车距，遵守交通规则行驶。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07早高峰，我是雨泽。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要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8月1号，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确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等等。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甘肃渭源县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挂牌督办。7月26日，甘肃渭源县重大山洪灾害致25人死亡，23人受伤。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八月二号，内蒙古包钢板材厂重大容器爆炸事故调查报告公布，经认定，该事故为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62名相关人员被追责问责。

8月2号，山东青岛项羽速船供应链有限公司仓库起火，目前暂无人员被困和伤亡报告，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下面时间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消息人士2号表示，双方达成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报告纯属谣言。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1号发生在该市的餐厅爆炸事件为恐怖袭击，该事件目前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

当地时间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等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稳定。

当地时间2号，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林亚诺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据英国媒体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下面时间再来关注省市县方面的消息。近日，江苏省正式开展强田管抗灾害、提单产、夺秋粮丰收百日攻坚行动，助力广大农户科学应对农业气象灾害，实现水稻、玉米等大面积单产提升，夺取秋粮丰收。今年上半年，江苏服务业发展延续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升至55.3%，主体地位持续巩固。今年上半年，连云港电商产业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全市网络销售额突破800亿元，同比增长14.6%。7月29号，中共灌南县第13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赵厚峰为县委书记，高湛、吴金恩为县委副书记。赵厚峰、高湛、吴金恩、邵富强、张俊松、潘婷婷、孙天明、陈庚、赵建、周杰为县委常委，赵厚峰主持会议并讲话。那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新闻资讯。

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也是关注到了全省的天气情况。咱们江苏省呢，近期还会持续这种真主的闷热模式啊，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那咱们夏季的防暑关键在于什么呢？在于这个科学补水、合理作息、饮食清淡、环境降温以及及时的防护。比如说我们在居家的时候，这个空调与风扇的搭配啊，一定要调整好。空调的温度呢，设置在26到28度，配合风扇循环冷气，可以降低体温的温度2到3度啊。同时呢，这个方法也是非常的节能的。那相信很多家长家里面有非常年轻的小朋友啊，他们很抗冻，是不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能把这个空调调至20度，甚至是20度以下。那这样的一种纳凉的方式呢，是不健康的、不科学的。包括我们在户外劳作的朋友们啊，一定要避开上午的10时到下午的16时这样的一个高温时间段。在户外作业的时候呢，也要做好防护的工作，比如说衣物的选择、防晒装备的选择，以及我们要错峰出行，避开高温段，以及我们可以随身的携带一些降温的小物品，比如说便携的风扇、冰袖、冰贴啊，这些东西呢，可以快速的缓解燥热。那像这种夏天的话呢，流汗是比较多的啊，我们一定要学会科学的饮水，每天约2500毫升的水，少量多次的饮用，优先选用这个凉白开或者温开水，可以适量的饮淡盐水或者含有电解质的饮料啊。每天补充这个电解质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夏季流汗多嘛。如果在这种比较闷热的天气要出行的朋友呢，一定要准备这个药品啊，比如说咱们成人呢，可以准备藿香正气水，包括清凉油等等啊，可以在我们行车的过程当中提到一个提神。

的作用。包括我们的行程规划也要规划好，比如说选择这个温度较低的一些地方去进行旅行。当然在这种天气当中呢，我们可以随身的携带一把雨具啊，这个晴雨两用啊。如果下雨的话呢，我们可以用来遮挡雨，那如果不下雨的话呢，我们可以用来遮挡太阳光。也希望大家在这种闷热的天气中伏当中呢，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07早高峰，我是雨泽。下面的时间进行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

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皖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雨泽。

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社会热点。那接下来要关注跟大部分人息息相关的公积金啊，这个你的公积金将会有新的变化。我们刚在关注新闻的时候呢，也关注到了国务院常务会议7月31日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那这个草案呢，明确指出要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的功能作用。

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的效能。同时呢，要更好地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那记者通过梳理发现，征求意见稿主要体现出三大亮点。首先呢，缴存覆盖面扩大，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地参加住房公积金的制度。那这个条例也就是说，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今后也能自行地缴纳公积金了。其次呢，这个条例还拓宽了使用的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到了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这个资金用途更加的丰富。此外呢，这个条例还明确了要强化公积金要强化这个公积金数字化的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那专家也是表示啊，本次条例的修订的最大亮点是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的民生底色，更好满足这个居民，特别是这个新市民、青年人群等这个他们需要这个多样化的租房消费需求的人群。同时呢，也强化了住房公积金在扩大内需、促进住房消费方面的一个支撑的一个作用。那今年以来呢，很多地方啊已经持续优化了这个住房公积金的政策。比如说今年一月份到七月份，全国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的政策。那这个调整优化呢，涉及到贷款的额度、首付的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那专家也是表示啊，各个城市在调整优化公积金政策的过程当中，都瞄准了自己城市住房市场最急迫的需求。那其中一二线城市住房总价相对较高，改革重点呢多数集中在提升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额度。那像其余的城市会重点拓宽提取使用范围，细化住房公积金用于城市更新、住房改造等具体用途。那比如说在咱们全国多地呢，这个公积金的这个政策还是有所调整的。比如说在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以达到10万元。比如说福建厦门是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包括这个四川成都也是明确了啊，子女可以提取公积金为父母住宅加装电梯，并实现家庭化这个代际的互助作用。包括这个辽宁的沈阳先后推出了这个物业费、购房契税、车位购置、适老适幼改造、毛坯房装修等等六大提取的举措啊，这个方面就比较广一些了。那包括在咱们的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也是进一步优化了政策啊，明确这个公积金可以用于缴纳物业费了。

所以呢，你看啊，这个公积金呢，围绕着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适老化的装修、加装电梯等民生需求，推出一些创新的举措，还是非常的利民的。那包括我们刚刚说到了，有的地方呢明确是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的，还有的城市呢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展。那这个条例的发出呢，确实是一个利好利民的好政策啊。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以后要买车位呀，对不对？购房呀，适老适幼的改造啊，等等等等啊，可以说是这个公积金可以会涉及到各种范围当中。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高温天气哈。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关注到了全省未来的天气。那未来的几天呢，这个咱们江苏的天气呢，还会持续这个蒸煮的闷热的模式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高温天气呢，对我们人体的健康一定是极其不利的。那持续的高温闷热天气，中暑疾病的这个病例呢，也在不断的增长当中啊。从7月15号入伏至今，短短2周的时间，苏州市急救中心已经先后接到了超过216例的中暑急救的病例。那对比去年同期的96例，它的数量是明显上涨的。苏州市急救中心通讯调度科副科长石小丹介绍，中暑病例来自工人、学生等不同人群，覆盖老中青等各个年龄段。那通常呢，是户外作业、出行、游玩和通勤等情况出现的险情会比较多一些。那很多人这个想法就是啊，那我不出去玩不就行了吗？是不是我每天待在这个环境适宜的室内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呢，医生提示了啊，这个室内的中暑更加需要重视。相较于这个户外中暑，医生还特别的提醒，高温天里室内中暑更加的需要防范。因为医生说呀，有一种中暑是闷出来的啊，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危及生命。因为就在前两天，无锡的江南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科就接诊了一位重度的中暑患者，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热射病了啊。那科室的副主任黄明就介绍，患者是一名70多岁的老年女性啊，当时来医院的体温已经达到了40.3度，多个脏器已经出现了功能衰竭，患者神志不清的一个情况。那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呢，患者还在抢救当中啊，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室内中暑的案例啊。但是因为人们对此不太在意，反而更容易高发啊。因为很多人觉得，就像我刚说的，我就在室内不出去还不行吗？那是不行的啊。天气的闷热，即使你待在室内，也有这个室内中暑的风险。那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一位70多岁的老年女性啊，是怎么回事呢？据了解啊，这一位患者呢，在发病的时候是身处室内的，门窗是紧闭的，空调也没有开，而且呢，有这个明显的脱水症状。医生表示啊，人体调节温度的能力是有限的，当环境温度过高、湿度过大，而且通风条件不佳的时候，即便是没有阳光的直射，体内热量也无法有效的排除，就可能引发室内中暑。那这个室内中暑呢，比如说这个体质较弱的老年人、婴幼儿以及慢性病患者，是这一类中暑的高发人群。包括这个我们
除了刚刚说到的70多岁的这位阿姨之外呢，还有一个46岁的常州市民于女士的情况也是同样严重的。她是怎么回事呢？她是为了节省电费啊，酷暑的天气不开空。

0: 调，也不做好居家降温的工作，所以呢，他长期处于这个闷热密闭的高温室内的环境，最终诱发了致命的热射病。那这个于女士到达医院的时候呢，也出现了这个急性的肾功能衰竭。好在在这个一番急救之后呢，没有生命的危险呢。那很多人对这个中暑，包括中暑之后如何去急救啊，如何预防这个中暑的这个现象不太了解，或者是没有这样的一些常识哈。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分享。
1: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Magic Radio Here。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峰。
0: 在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雨泽。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天气闷热容易产生中暑啊，对不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热射病。那医生也是提示啊，除了这个户外工作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同样处在室内的朋友也要注意这个室内中暑情况的发生。那医生指出

这个中暑呢，分为轻症和重症啊。轻度中暑呢，主要表现为头晕、恶心、呕吐、身体乏力等不适。那症状呢是相对轻微一点的，只要第一时间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休息之后呢，大多可以快速的缓解，同时恢复正常。但是如果发展为重度的中暑啊，热射病啊，必须要紧急的送医抢救。因为它容易引起各种脏器功能的衰竭，包括急性的肾衰、凝血功能异常、肝功能不全，包括有些会损害我们的心肌呀。那更严重的话呢，甚至会伤到我们的神经系统。所以呢，这个重症中暑的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热射病啊，一定要第一时间送到有救治条件的医疗机构去进行急救。那医生也是再一次特别的提醒啊，广大群众，尤其是中老年的群体，高温天气呢，务必要合理的开启空调，保持室内的通风啊，同时要改善居家闷热的环境。啊，不要为了省那么一点点的电费啊，而把自己闷在这个屋子里边，那肯定是不行的。那同时呢，广大户外作业者呢，一定要尽量的规避上午的10时到下午的16时高温时段外出，减少不必要的户外闲逛和劳作。那如果必须要外出的话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防护的工作，随身携带饮用水，及时的补充电解质。

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情啊，那大盘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呢？说到大盘鸡就想到新疆，对不对？新疆的大盘鸡那可是蜜口鲜甜呐。那这个大盘鸡放不放土豆呢？那近日啊，男子因为这个大盘鸡当中放土豆从而报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那说到这个大盘鸡啊，是不少人喜爱的美食。那近日呢，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洋行派出所的90后社区民警陈嘉文，因为一次关于大盘鸡里该不该放土豆的调解，意外的火爆了全网。那事情的起因呢，也是出人意料的啊。一名顾客呢，在餐馆点了份大盘鸡，上菜之后呢，发现这个大盘鸡里边有土豆，而这位顾客呢，认为正宗的大盘鸡里绝不该放土豆，而且呢，店里边另外一道土豆烧鸡块仅售38元。所以这位顾客啊，第一点是觉得啊，这个大盘鸡里边是不应该放土豆的。第二个呢，你看你店里边还有另外一道菜叫土豆烧鸡，它只要38块钱，那我这个大盘鸡里面放着土豆，不就跟土豆烧鸡是一样的吗？为什么要我68元呢？那整整30元的差价啊，报警人觉得这属于欺诈的行为，直接就拨打了报警电话了。那我们在继续关注之前，我们大家也来说一说啊，平时比如说咱们做鸡的时候啊，或者是做鸡肉的时候，你会在这道菜里面加上土豆吗？我觉得咱们灌男来说哈，一般都会加一点其他的菜放在里边吧，比如说放点土豆啊、梅干菜啊、甚至是小青菜都是可以的吧。那这位顾客报警之后呢，接警也是赶到现场啊。那接警的呢，就是我们刚说到的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洋行派出所的这个民警陈嘉文。那面对情绪激动的报警人，他先安抚对方的情绪，等对方平复一些，再结合法律定义逐条解释。比如说这位顾客报警说他是欺诈，对不对？那法律上的欺诈呢，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来谋取不当利益的。但是呢，这个大盘鸡放不放土豆，它是没有法定的

协商。如果您对结果依然不认可，也可以之后通过12315消费者热线维权。那这个通过陈嘉文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这样的一个协商啊，双方也是各退了一步啊，报警人呢也就是这位顾客也是同意了这个调解的方案。什么方案呢？就是老板是愿意免收这一道大盘鸡的钱的。那让在场的人都有点意外的是什么呢？最后这位顾客也就是报警人还是把整盘的大盘鸡吃完了，临走的时候呢还特意的跟这位民警啊陈嘉文念叨说，这位民警啊，你可得跟老板说一说，让他去新疆调研一下，这个新疆正宗的大盘鸡哪有放土豆的呀。那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有没有吃过这个正宗新疆大盘鸡的朋友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正宗的大盘鸡里边是放土豆吗？有放土豆还是不放土豆呢？反正宇泽没有吃过正宗的大盘鸡啊，因为新疆没有去过哈。那这个网友点赞陈嘉文的这个暖心的执法，不过呢这个话题啊也是冲上了热搜啊，大盘鸡里边到底要不要放土豆的话题热度丝毫未减，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那为此呢陈嘉文打电话给了新疆的网红民警囊警官啊，大家在抖音号里边也是可以搜到的，直接搜囊警官就可以了。那答案揭晓啊，囊警官说呢他们那儿的大盘鸡是有土豆的。同时呢一些坐标新疆的网友也是发声力挺啊。新疆的网友说啊，这个新疆大盘鸡绝对是有土豆的，没有土豆的大盘鸡是没有灵魂的。那还有的网友呢为大家科普了一番啊。那网友科普了什么呢？他们说呀，在新疆最出名的大盘鸡分为沙湾大盘鸡和柴窝堡大盘鸡两大流派。那严格意义上说呢，这个柴窝堡的大盘鸡应该叫做辣子鸡，它的主料是鸡块和干红的辣皮子，特点是盘底有油，味在肉中，而且呢加土豆，主食呢通常搭配花卷。那同时网友总结来说啊，最经典最广为人知的沙湾大盘鸡是放土豆的，并且呢土豆和皮带啊被视为这道菜的灵魂，跟囊警官说的是一模一样啊，说这个大盘鸡如果不放土豆是没有灵魂的。那当然也有的网友中肯的表示啊，不喜欢吃土豆，吃土豆的话呢也可以不放啊，毕竟这个东西做菜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每家每户都有不同的标准，对不对啊？包括每个人的口味也是没有一样的，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呢它没有绝对的标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3: 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5: 一天天，一年年 ，FM90.7 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6: 寻根海西记忆，
3: 探秘惠泽源流，
6: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3: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6: 地名之上。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小舵。老鹿塘河自南而来，在村东南陵带划出了一道优美的弧线。王金公诗云：一水护田将绿绕，有东行数十里汇入沿河。这是历史上的南鹿塘河故道。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小舵，此庄居民从孟兴庄老舵搬来的，故名小舵。小舵关于此地名，有人喜欢把它写作小舵，是因为小的字面文乎一些吗？关于地名中舵的含义，起先也是猜测，大概与汉典中的沉堆的东西这个意象比较接近。后来看到民国年间的杜氏族谱解释，就了解其特定的含义。杜氏族谱序。

是居海州湖方之度假垛，按方乃御水堤，垛为积柴高底，小垛俗称孟小垛。清时它是南怒堂河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水利节点，淮安府治卷八水利，怒堂河自宿迁经桃源至清河分南北二股，南谷河由清河一支刘家庄、韩家庄，历安东之古寨、华家口、苏家荡，至树一支孟家渡、五丈河筑巢河归海。这一本《淮安府志》是乾隆年间淮安府知府魏哲制修、阮学浩等所纂的。南谷河又叫南鹿塘河，经流经村境的老鹿塘河及其故道。据史料载，康熙年间，河道总督靖辅于朔向湖南北地带开凿南北鹿塘河，用来泄洪排涝。然而，黄河一斗黄金一浪头，造成了鹿塘河无数次漫溢乃至决堤，导致大湖渐渐淤淀。靖辅奏请屯田案之后，上游每来大水，湖田失收，百姓逃走，君王消干，河都胆战。乾隆朝以来，清政府尤其重视对南北鹿塘河的治理，国史《州县志》以及《水利志》记载颇多。民国时期，南北鹿塘河也曾一度治理，然而乱世之际，怎能兴修好水利呢？直到上世纪后期，严冬控制工程宣告全面竣工，南北鹿塘河的水患才基本得以治理。树一支孟家渡，无疑是以姓氏渡口而得名。此地名《青石路》《江南通志》等重要典籍多有记载，由此可见，它是当年南鹿塘河尾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地理坐标。那么，这一古渡口在今天哪里呢？翻见了数十本史料，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看似编纂者随手的小注，却给我带来了惊喜。民国重修《沭阳县志》卷之二，界沟有四，南北东皆与安东共之，西沟下游又北出万家围沟，利州境至孟小垛及孟家渡，闸出南鹿塘河，又有南鹿塘经安东境之大兴庄，西岸有藕池口、立虹桥，一名王家围入海州之孟家渡，即在河西，西岸有闸，谢两河中间下滩积老至朱家闸，一名拐围越沿河出五丈河。原来孟家渡在小垛，想当年大河上有渡口，渡口旁上有水闸，水闸旁有行路，行路通向村庄，人来人往，寒暑一节，这里便成了一个集市。由此可见，小垛街因为位于水路交通口而逐渐繁星起来，即在河西，可见古今河道走势是一致的。李吉相志，小垛街为清末孟庆峰创建，四周水围，只有西头一处设围门通行。建国前有猪行、牛行、粮行、布匹、杂货店、赌场、客栈、烟馆、中西药铺，说书卖艺齐备份，四方客商皆来，农历一四七九逢集。渐渐出小垛乡政府成立，整治街面增设供销社、营业所，组建医疗诊所，市面繁荣。1958年，里吉人民公社成立，集市贸易以里吉街为中心，供销社、粮站、营业所撤销等单位逐步撤销，60年代自行闭市。在读乡志时，心中就有些疑惑。据乡志载，里吉街是同治九年（1870年）李彦斋兴建的，而小垛街却是孟庆峰分兴建于清末光绪元年（1875年），其任为集主。从典籍所记载孟家渡的视角来看，我以为小垛街的兴起比里吉街更早，遗憾的是即在河西没找到更早的典籍记载。里吉乡志没有记载孟庆峰分新建小垛街一事，而孟庆峰一事却载在于氏家谱之中。庆忠先生，里吉镇小垛村人，前不久他发来海州孟氏家谱小垛支谱，支谱是一个破旧的简本，自有脱落。这支孟姓和孟兴庄老垛张店镇湖方一带的孟姓人家一样，也是奉孟克父为海州世先祖。还据谱牒记载，孟建生有三子，长子庆元，次子庆涛，三子庆芬，庆芬旁注武举，兄弟姓名用字都有一个三点水旁的字，十分符合古人取名的习惯。而由此推测，里吉乡志于氏家谱的孟庆峰可能是被编者念白而误记了。
编发信中写小度的文章鱼贯和阴差阳错忘记重新更正了，很汗颜，特在此声明一下，不敢略人之美。几年前在新民村，曾听一位孟姓村民绘声绘色的讲古，那天二三十人围观在小湖边，想起了旧时的小梳头，三皇五帝治世，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谁能造福百姓。那天说的孟举人和王湾大地主王三歪到海州打官司一事，后来看到了李吉相志载有孟举人的官司不会输的传说，是由姚太仓口述，徐志昌记录，与村民所讲的故事情节基本相似，如下。小舵孟庆峰，分光绪年间人，身高60开外，粗壮结实，履历过人。10岁习武，平时练功就用一对石锁，每一个重足有100来斤，手使一双大砍刀，一杆96斤，一杆120斤，在马上舞弄起来，壮如车轮，八面来风，是洒不一滴水去的。20岁考中武举，经沿河回家，两岸乡绅想试一试他的武功，拦河设下骑士道卢缆，夹河万人观看。只见孟武举催动船只，立于船头，单手挺刀，如切葱一般，一气挑完，船连停也没停一下。这一人物形象颇有中国民间传奇色彩。旧相志没有将孟庆峰分作为战略人物，而是将奇人奇事作为民间传说，可见当年为师者的审慎态度很值得令人敬佩。曾听庄人讲，孟庆峰的坟茔是在20世纪60-70年代被挖开的，棺材板被打成了篮球板，一如当年刻有京府纪善的吴承恩棺材板，重见天日之后还要遭受一次劫难。据说当年孟庆峰的坟茔还出土了金戒指等随葬品，但是早不知下落了。耳畔似乎回旋起那一首童谣，入唐河18弯，弯弯出个大地主，谁也斗不过小舵街的孟武举。民国时，现界河南岸属于涟水之境，这里有一个小庄子叫围南庄，为小舵村的一块飞地。几年前，这个小庄因为新民特色田园乡村项目而被彻底的拆迁，其西南还有四道围、小乌鸡、小孟庄等庄子，这一带曾是孟举人家的田园，至今四道围庄上还有其直系后裔。听那位讲古人说，孟举人的大刀一直收藏到1949年后。站在废口庄前眺望，老陆塘河如龙盘蛇形静静的流淌，岸边有一大片树林，林木森森。那一年和摄影家协会孙军明、郭兴亚两位主席来此，从无人机中俯瞰，这里仿佛是历史和时代在灌南大地上共同创作出来的一幅水墨丹青。此时又想起了村中的那一汪水塘，正正方方，如同一枚古拙的印章，深深地烙在水乡田园的画图中。还从网上检索到李鸿银将军儿子的李小宁的美篇，美篇中看到了将军一幅汉墨，龙兴华夏，虎啸神州，恰好作为这一新时代画卷的题联。日月轮回，长河依旧，古今穿越，人影绰绰，河道总督靖府、张鹏和等治水名臣，张德香、黄海、李鸿银等革命者相衔，他们如同小村前行路上的一个个里程碑。岁月安好是因为有人为你负重前行，是一句时尚的话语。犹记高中毕业时曾在小舵二姐家住过一宿，除了大路鞋几无印象，后来多次前往小舵村，那个庄围、那方汪塘、那条大河让我想起了儿时的老家。于今又翻箱倒柜找出遗忘在历史角落里的小舵的旧时地标孟家渡，才觉得几十年、几百年的时光恍如昨日。拂去岁月的尘埃，地名之上是自然与人文的变迁。听众朋友，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小舵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强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听音乐也是一辈子的事。好的音乐和最忠诚的朋友类似，永远安安静静守候在那里。快乐、欢笑、悲伤、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
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

处都是营商环境。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俊耀四方。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公勺公筷我带头。
2: 你怎么打女孩就怎么打，

0: 是你是否今天的最高气温呢达到了37.7度啊、
1: 嗯、
0: 直接刷新了今年以来的最高温记录。
1: 嗯，
0: 那更戏剧性的是什么呢？昨天多地啊还上演了这个天气的大反转。
1: 嗯，
0: 那前一刻还是烈日炙烤路面发烫的啊，转眼间呢就倾盆大雨就落下来了。
1: 嗯
0: 啊，这个常州啊、无锡啊、苏州啊，这不少市民呢都拍到了这个下冰雹啊。那下午呢南京还下起了太阳雨。
1: 嗯
0: 啊，一边出太阳一边下雨，很多网友都调侃啊，这哪是下雨啊，这分明是下开水呢吗？
1: 就是这个温水下下来人受不了啊，太热了。那、嗯、说到这个太阳雨，可能不少朋友好奇啊，这个大晴天的怎么会突然下雨呢？我们小时候好像也会遇到过这种情况、嗯、小时候呢会印象比较深刻啊。
0: 是的，
1: 这大了吧忙着其他事情啊，没空去关注这个了。
0: 是的。
1: 那么关于这个太阳雨啊，大晴天的为什么会下雨，气象专家呢解释了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分两种、
0: 嗯、
1: 第一种呢和近期的午后热对流有关、
0: 嗯、
1: 不同的地面材质吸收太阳辐射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地方加热快，空气受热膨胀。

0: 变轻上升，形成局地的对流云，就会降下短暂又局部的雨啊。那旁边的区域呢依然是烈日当空，最近就经常刷到那种短视频，有位朋友这个开着个车，然后停在那儿等红绿灯，就车头那一块局部下雨，车身都没有下雨，就有夸张的这种戏剧性的表现吧。这个情况可能有些朋友会遇到过。
1: 是的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远处的云层积聚能量啊，产生降雨之后呢，雨滴啊被高空的这个强风吹送到了晴朗的区域，这种情况呢也会形成啊这个东边日出西边雨的这个太阳雨的这种现象啊。
0: 是的，
1: 这种雨呢一般雨量它不会太大啊，持续的时间呢也比较短，但是呢往往伴随着这个雷电啊，还有这个短时大风啊，如果大家遇到了，一定要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躲避啊，别觉得这个有太阳就可以掉以轻心。
0: 对，而这种说下就下的午后热对流呢，接下来几天还会频繁出现，因为现在副热带高压呢在牢牢控场，地面热量持续累积，午后能量一释放就容易触发分散性雷阵雨啊、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范围虽然不大，但是来得很突然啊，就像昨天一样，前一秒晒得人发懵，后秒大雨浇头，就有些地方的小伙伴们有些措手不及了。
1: 是的，那未来三天呢，全省的整体啊还是以这个晴热高温啊就是为主题。今天到明天啊，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都在35度以上啊，其中呢今天这个扬州和镇江的最高气温呢甚至可能会冲到39度啊，酷热程度可能还会再升级。那大家呢就是在高温之余啊，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措施啊，及时补充水分，千万不要等着这个口渴了再喝水啊。
0: 那么我们在这里要再强调一遍啊，像老人、小孩、孕妇啊，以及有基础病的重点人群啊，咱们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外出。户外工作的朋友呢，一定要合理安排作业时间，轮班休息啊。像这个白天还有不少这个环卫工人在外面作业啊，包括一些其他的户外工作人员，咱们一定要注意避开这个高温时段，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啊，合理安排作业时间，随身呢携带藿香正气水啊、清凉油之类的防暑药品，谨防中暑和热射病。一旦出现头晕、乏力、恶心、体温升高的症状，立刻到阴凉处休息降温啊。咱们现在灌南城区呢有不少这个驿站啊，里面会配备了空调啊，这些一些防暑降温的一些设施哈。大家呢可以就近去休息啊，严重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What to expect, but we'll never be the same. Let me know.
1: 那聊完了天气和防暑啊，正好顺着补水这个话题啊，和大家聊一聊最近这个大家夏天最离不开的一样东西，就是饮料啊。天这么热啊，走在路上呢来一瓶冰饮料，那简直就是续命神器了。那现在呢很多朋友哎也有这个健康意识了啊，说这个怕喝多了糖长胖啊，或可能会伤身体，哎就特意选那种无糖零卡的啊，或者是天然养生的这种饮料，觉得这样呢就健康了，就没有负担了，我就可以随意喝了。
0: 确实啊，我身边有不少朋友就是这样。那比如说普通可乐他不喝了，改喝那种零糖的气泡水，就这种卖的还挺好的。碳酸饮料不碰了，改喝凉茶、纯果汁、乳酸菌饮料，觉得这些都是健康款、养生款啊。就包括像以往啊，我就还想说，这两天真的太热了。像我这个不太喜欢喝水的人呢，这个饮水量也大大增加。当然我这个有的时候可能会买一个这个不加糖的奶，这就是纯味儿、原味儿的，只有奶味儿和茶味儿的这个奶茶啊。没有糖味儿。这个平时可能一杯要喝个2天啊，现在也是一会儿就喝完了，太热了啊。
1: 是的。
0: 那这种状态下，人呢就会不知不觉摄入更多的糖分。因为不是所有的朋友都是选择零糖的嘛。那即便是零糖，它有的可能也是代糖，对不对？所以就会不知不觉的摄入到更多的这个 这个成分啊，所以呢，很多朋友会选择尽量选择这种健康养生款。
1: 嗯，
0: 但是它标榜是健康的，是养生的，真的就是这样吗？
1: 嗯，
0: 其实呢，我们会发现很多看似无糖的饮料，这个无糖要打个引号了。
1: 嗯，
0: 其实藏着满满的甜蜜陷阱，喝下去的糖一点都不少，甚至比普通可乐还要多。
1: 嗯，那今天啊，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个话题啊，那些天天喝无糖饮料的人，后来他们都怎么样了呢？
0: 嗯，
1: 我们结合这个一位专家的观点啊，给大家揭秘饮料里面的这个隐形糖啊，还有这个零糖、代糖的这个真相啊，教大家看一看配料表啊，咱们夏天呢，这个喝奶茶的时候啊，喝这个饮品的时候，能够喝得明白啊，也能够喝得健康。

0: 咱们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知道我们喝下去的糖在身体里是怎么搞破坏的吗？大鹏你知道吗？
1: 我还真不知道。
0: 很多人都知道吃糖啊，会长蛀牙啊，对吧？会长胖。但其实糖的危害远不止于这些。它会从肝脏到大脑悄无声息地影响全身的健康。
1: 哎，是的啊，很多人呢觉得糖可能它就是一种能量嘛，是吧？我只要消耗掉了就没事了嘛。其实啊，这个不同的糖它的代谢路径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那我们日常吃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啊，消化之后呢，主要成分是葡萄糖和果糖这两种单糖。
0: 对，
1: 那葡萄糖呢，全身几乎所有的细胞都能够拿它用来当做燃料。而且呢，受胰岛素的精密的调控啊，是我们身体里边的主要的能量来源。
0: 对，但果糖就不一样了，90%以上的果糖呢，都是要靠这个肝脏来处理啊。咱们现代人果糖超量的头号推手就是含糖饮料。这个含糖饮料里面的果葡糖浆啊、蔗糖啊，都会分解出大量的游离果糖啊。这游离果糖，还是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1: 哎，所以跟大家科普一下啊，为什么说这个游离果糖不好呢？它会伤肝呢？因为啊，它进入这个肝细胞之后啊，它会绕过胰岛素调控的这个限速步骤啊，不受限制的直接进入到代谢的通路啊，还会强烈激活一个转录因子啊，这个东西呢，就是肝脏脂肪合成的一个总开关啊。就是说的简单一点，说大白话啊，就是这个大量的喝含糖的饮料，就相当于把肝脏变成了一个脂肪的制造工厂。
0: 对，所以不是我们认为的说啊，我吃点糖，糖就是能量，消耗掉就行了。并不是这样啊。可能呢，我们葡萄糖这部分是被消耗掉了，因为它就是能量燃料嘛，对不对？但是另一部分果糖呢，就经过肝脏变成了游泳圈，明白了吧？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长期喝含糖饮料的朋友啊，最先中招的就是肝脏，很容易出现非酒精性脂肪肝啊。有好多女性朋友就会有这种感受。
1: 是的，
0: 我也不喝酒啊，我为什么就容易脂肪肝呢？一个呢，确实我们可能长期久坐不动啊，对吧？运动量不达标。再一个就是很有可能是这个糖摄入超标，
1: 是的，
0: 出现了这种情况啊。不仅如此呢，果糖大量的代谢还会消耗肝内的 ATP， 导致尿酸生成增多，还会影响尿酸排泄。所以呢，如果有高尿酸啊，或者是已经有痛风的疾病的人群啊，医生一般都会严格要求戒含糖饮料。
1: 是的啊，那除了这个伤肝啊、生尿酸呢、过量的摄入糖啊，它呢还会劫持我们的大脑。糖分摄入呢会刺激大脑释放这个多巴胺啊，让人产生愉悦感。那长期的这个高糖的摄入呢，会让大脑的奖励系统啊变得越来越不敏感啊。比如说你平时喝这个一杯饮料啊，就觉得很快乐了，但是你每天只喝一杯的话，你慢慢的觉得好像这个快乐的感觉不是那么特别的明显了，是吧？
0: 是的，
1: 就得需要吃更多的糖，然后才能获得同样的快乐。就是慢慢的提高你这个你身体的这个耐受，然后提高你这个快乐的阈值。
0: 对
1: 啊，慢慢的呢，你也就产生了依赖了，这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个食物成瘾了。
0: 对，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朋友，这个喝饮料越喝越想喝，越喝越想喝啊，一天不喝浑身难受。有些朋友这个奶茶喝得很夸张，一天好几杯啊，就是这种情况。其实不是说意志力差，就是我们的大脑啊，这个奖励系统被糖给拿捏了。
1: 是的啊，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一个连环陷阱啊，就是这个吃饭配饮料啊，越

0: 喝越能吃。
1: 是，
0: 哎，这个盐和糖啊，在味觉上呢，它是有协同增强效应的啊。
1: 是的，
0: 一口咸的菜配一口甜的饮料，哎，就大家会觉得既解咸又愉悦啊，喝得特别过瘾。
1: 嗯，
0: 然后呢，再吃菜，再喝饮料，然后呢，就变成了咸甜永动机了，是吧？
1: 是，
0: 这一顿饭下来啊，这个糖啊，还有这个热量啊，就会双双超标啊。
1: 嗯、
0: 自己关键是什么？自己还没察觉。
1: 对，
0: 嗯，
1: 不知不觉摄入就过多了啊。
0: 嗯，
1: 那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说了，我知道普通的含糖饮料不好。其实这个关于这个含糖饮料啊，摄入过多对身体健康带来负担这个事儿吧，
0: 嗯。
1: 不管从哪个层面呢，大家了解的知识啊，
0: 嗯、
1: 应该都挺多的了啊、
0: 哎。
1: 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0: 是的。
1: 所以说现在很多朋友也都关注到这个控糖这件事儿啊。
0: 嗯。
1: 大家也会下意识的选择一些无糖的产品，去、
0: 嗯、
1: 一些天然养生的，比如说凉茶、纯果汁、益生菌饮料，那这些总没问题吧？
0: 嗯、哎，这些啊，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重点科普的一个，可能我们很多人都误解了很多年的一个误区吧。一个大坑、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啊，很多你以为的这个无糖的健康的饮料啊，它其实呢都是伪无糖啊，它的含糖量其实一点儿都不低、
1: 嗯、
0: 甚至比可乐可能还要更高啊。
1: 对，
0: 他们呢只是换了个名字，换了个包装啊，打着一个养生的旗号，然后呢悄悄的给你灌糖、
1: 嗯、
0: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一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啊，这有几类最容易踩坑的伪无糖的饮料啊，看看你有没有中招。
2: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3: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灌南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九个凡事。一，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八，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九，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反诈知识，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一旦遭遇了类似诈骗手段，记住不转账才是硬道理。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打开收音机，遇见生活家。
2: 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新话题，每个话题都值得好好聊。
3: 不管你想聊点啥，是让人纠结的小问题，还是能让人开心的新发现，我们都在这儿陪你聊。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大鹏，
1: 我是嘉玲。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聊这个，天天喝无糖饮料的这个情况啊。有些朋友呢，仗着这个就说
0: 无糖零卡，
1: 对
0: 吧？
1: 说这个东西
0: 使劲炫，
1: 是就不停。尤其是最近天热啊，这个冰箱里一冰，哇，那喝起来真的太爽快了，一瓶接一瓶啊。但是我们刚刚聊到了过量的糖呢，会从肝脏伤到大脑，是名副其实的器官刺客。也确实啊，有很多朋友呢，为了控糖，还特意避开了可乐、雪碧这类碳酸饮料。因为在我们的传统认知当中啊，这类碳酸饮料的含糖量就很高嘛，对不对？反而呢会选择天然的养生的饮品，但就这个一转折呢，也可能踩了伪无糖的坑。
0: 是的啊，首先呢我们要明确一个国家标准啊，根据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啊，每100毫升含糖量不超过0.5克啊，这个呢才能标注无糖。而很多饮料包装上写的不添加蔗糖和无糖，它是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的啊。
1: 那么我们要记住了，这个不添加蔗糖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没有添加蔗糖，没有蔗糖是什么？就是白砂糖，大家懂了吗？
0: 对，
1: 就是没加白糖，绵白糖、白砂糖都是这个蔗糖，但是不代表不添加其他的糖啊。我们要知道啊，现在这个食品工业非常的发达，糖分很多种，对吧？什么果糖啊、果葡糖浆啊、蜂蜜呀、浓缩果汁啊，还有各类这个代糖啊，对吧？就是这些同样是属于游离糖，它和蔗糖一样呢，会升高血糖，增加代谢负担。好多商家就是玩这个文字游戏，误导消费者。
0: 那除此之外啊，更隐蔽的是什么呢？很多养生饮品的糖啊，它不是后加的，而是这个食材本身带的。
1: 对
0: 啊，但是呢，经过这个榨汁啊、熬煮之后啊，糖分呢从细胞里边释放出来，然后呢就变成了游离糖啊，和这个添加糖的危害它是没有区别的。比如说什么呢？我们常喝的啊，红枣茶啊，蜂蜜水，对吧？听起来其实挺健康的，但是呢，糖分它一点儿都不少啊。
1: 对，就这类的养生饮品是最容易中招的，因为大家一看，这里面没有添加这个糖啊，只有食材，对不对？只有这个刚刚大鹏说的什么什么这个蜂蜜啊、红枣，没有其他的东西，但这个糖分，这些食材本身所浸出来的糖分也是有可能超标的啊。
0: 是的。
1: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盘点6类最容易中招的伪无糖饮品，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我们来一个基础的一个数值来给大家参考一下。方糖，就是那种经常喝咖啡的朋友可能会碰到的这种方块糖啊。方糖一块它大概是4.5到5克。那么这是什么意义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可以参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啊。成年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也就是大概5块方糖，最多不超过50克。我记得以往啊，这个咖啡，那这个早些年吧，还算比较小众的这个饮品啊，有些朋友一喝咖啡要加2-3块方糖，你这一杯咖啡糖含量就已经很高了，再加上其他的食物摄入量呢，所以啊，往往呢都存在着糖摄入量超标的情况啊。那么最多是不超过50克的，那我们看看一瓶饮料下去占了多少配额呢？
0: 首先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第一类啊，也是很多人最意想不到的是什么呢？凉茶类饮料。不少人觉得这个凉茶呢是中药做的啊，喝了呢能。

0: 降火，哎，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啊，
1: 嗯，
0: 肯定没有多少糖。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啊，这个我们市面上所卖的，我们能买到的这个凉茶啊，你可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的配料表前几位往往就是水和白砂糖了。
1: 对，
0: 嗯，
1: 那么有第三方检测数据显示啊，市售凉茶每100毫升含糖量大概在8.6到9.2克，
0: 嗯，
1: 一罐250毫升的凉茶呢，就有约23克糖，差不多5块方糖。
0: 嗯，
1: 我本身是不爱吃甜的，
0: 啊，
1: 所以我喝这个市面上那种罐装的凉茶，其实对我来说都是有些偏甜的。
0: 哦，
1: 那么这个一罐这个凉茶接近于一支甜筒冰淇淋的含量。
0: 嗯，
1: 那你一罐喝下去，你看5块方糖就是25克了，是不是？
0: 嗯，
1: 那就大约有23克吧。这个一天的糖配额就差不多用完了。
0: 嗯，
1: 根本不是咱们以为的无糖降火。但是说这个凉茶啊，如果说咱们去的是凉广地区，喝的当地的那种现熬的那种凉茶。那个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0: 啊！是的，是的。那我再跟大家介绍第二类啊，也就是很多人奉为健康标杆的什么呢？果汁啊，包括100%纯果汁。哎，很多人呢就觉得这个水果是健康的啊，那果汁肯定也健康了吧？
1: 嗯，
0: 对吧？但水果啊，一旦榨成了汁儿，那个性质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嗯，
1: 你比如说像这个橙子啊，一个橙子大概含糖9克，
0: 嗯，
1: 但一般来说，如果我们吃水果的话，一个橙子也就够了，
0: 嗯，
1: 对吧，
0: 啊，对，吃饱了。
1: 对，但是你要喝橙汁就不一样了，
0: 啊，
1: 你比如说你榨一杯500毫升左右的橙汁，
0: 嗯，
1: 对吧，可能一会儿就喝完了，
0: 嗯，
1: 对吧，但是这500毫升你大概至少需要7到8个橙子，
0: 嗯，
1: 膳食纤维全都被滤掉了，那剩下的就是60克左右的浓缩果糖，
0: 我的天，
1: 相当于11到12块方糖，
0: 嗯，
1: 也就是说喝一瓶500毫升的纯果汁，一天的糖摄入量直接翻倍超标。
0: 哎，是的啊，而且呢，这个榨汁啊，它呢会破坏这个细胞壁啊，果糖呢就从包裹态变成了游离态了，
1: 嗯，
0: 啊，这是会导致什么呢？就是吸收的速度会变得特别的快啊，这个喝下去没几分钟，这个血糖呢就开始飙升了，
1: 嗯，
0: 啊，直冲这个肝脏代谢，这个呢就和喝糖水就没有多大区别了。
1: 对，
0: 那2024年营养学专业期刊的这个综述就指出啊，完整的水果和较低的慢性病风险相关，
1: 嗯，
0: 但是呢100%纯果汁在体重管理和代谢疾病风险方面呢，和含糖饮料的差异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1: 对，
0: 嗯，
1: 所以大家不要总觉得纯天然就是一定健康的啊，
0: 嗯，
1: 并不一定啊。像这种纯果汁，虽然说呢，这怎么说呢，
0: 嗯？
1: 你看从哪个角度来比较了，
0: 嗯？
1: 如果是从这个加工的这个角度来说，它和添加了那么多添加剂的这个饮品来说比较，肯定是相对而言健康一些啊，
0: 嗯。
1: 但是从糖摄入对于人体的影响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它也并不是那么健康啊，
0: 嗯。
1: 所以咱们一定要控制摄入量啊。
0: 哎，
1: 那刚刚说到第二类就是果汁也是很容易被大家给这个偏信的一种饮品啊。
0: 哎，是的。
1: 那么第三类呢，这种也是经常被大家就是觉得应该对身体有帮助、有健康、有帮助的吧？
0: 嗯，
1: 就是打着护肠胃旗号的乳酸菌、益生菌饮料。
0: 哎，
1: 就是很多时候有好多家长啊喜欢给孩子买，
0: 嗯，
1: 觉得呢能够调理肠胃、帮助消化。
0: 嗯，
1: 但实际上这类饮料的含糖量高的惊人呢。
0: 哎，是的啊，那一瓶100毫升的我们市面上能够买到的活性乳酸菌的饮品呢，大概含糖是15.7克啊，相当于3到4块方糖的这个样子。
1: 嗯，
0: 那孩子一次啊，有的孩子就是胃口比较大啊，家长也觉得这东西挺健康，那你就喝吧，也不限制他。
1: 嗯，
0: 那有的孩子一次能喝一排，对吧？那糖的这个摄入量直接就会爆表了。
1: 对，
0: 而且呢，他这个打的这个益生菌的这个，就是有益身体健康的这么个旗号或者这个宣传的这个噱头吧，
1: 嗯，
0: 啊，它里边的其实有益的活菌数量啊，它是少的可怜的，而且呢，你想想，它呢是要先经过我们的胃，然后才进入肠道的，
1: 是
0: 我们胃里边是个高酸的环境，
1: 对，没了，
0: 对，是的，你经过一道胃以后，再进入到肠道里边的这个活菌的数量，它基本上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1: 是
0: 吧？啊，根本就抵消不了高糖带来的这个代谢，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个伤害。
1: 对，所以大家提到这个益生菌，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市面上在售的各种就是单纯的益生菌类的产品啊，
0: 嗯，
1: 它其实都会有一些这个特殊的设计，
0: 嗯，
1: 以保证这个益生菌活性到肠道再释放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肯定和饮品是不一样。

0: 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了。
1: 对的。
0: 那第四类呢，就是蜂蜜加水果类的饮品，比如说蜂蜜雪梨茶呀、蜂蜜柚子茶呀这类啊。
1: 嗯，
0: 听着名字还挺养生的。咱们这个一贯理念是什么呢？咳嗽了喝点雪梨啊，润润肺呀、蜂蜜也能滋养啊。但其实蜂蜜，它本质就是糖，而且是游离糖。水果熬煮之后，这个糖分呢也充分的释放到水里，全是实打实的糖啊。
1: 哎，那很多人啊自己呢会在家这个泡蜂蜜水啊，觉得这东西很健康啊，而且我们传统的中医理念会说这个蜂蜜它是润肠通便的、对吧？那其实呢一勺蜂蜜啊就大概有5克的糖、那泡一杯水下去，这半天空腹的糖的这个配额可就没有了，是吧？那市售的这个瓶装的水果茶含糖量它只会更高啊，基本上就是糖水对着少量的果汁。
0: 对，当然我们不是说蜂蜜就不好啊，只不过我们谈的是摄入量的问题。你不要说仗着觉得这个东西它食材是好的，是健康的，然后就大量的摄入，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什么东西这过量都会带来一些负担的啊。再来说第五类，运动饮料啊，这个季节好多朋友喜欢喝啊，上班啊，出门啊，这个运动过后啊，
1: 前两天我刚买了一箱
0: 啊，你每天运动量大，为什么呢？这个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适合来喝啊，它能够补充电解质，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实是比较健康，主要是针对长时间高强度运动的人设计的，而且像现在这种高温天啊，长时间待在户外的朋友也是建议大家喝一些电解质这种运动饮料的，因为它不光是补水还补充电解质，明白吗？因为在我们出汗的时候啊，身体内电解质大量的这个蒸发掉啊，随着汗液蒸发掉，你必须要补充啊，不补充呢，电解质失衡是非常危险的。
1: 哎，是的。
0: 但是你要普通人日常喝，那就是在喝糖水了。
1: 是的，所以说这个运动饮料虽好啊，但是呢，大家不要贪杯啊。一瓶600毫升的运动饮料呢，它通常含糖在30到36克啊，它主要的成分呢就是蔗糖和果葡糖浆啊。除非你连续运动超过1个小时啊，或者是这个大量的出汗需要补糖。补电解质，那否则呢这个日常喝一瓶，哎，糖呢就直接超标了啊，反而会增加身体的负担。哎，不做这个节目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情况。
0: 但是你的运动量够了。
1: 我每天都要炫2-3瓶。
0: 啊，那你得相应的增加再增加一些运动量。
1: 而且我都是喝的一升装的。
0: 别说了，再说就暴露了。
1: 哎，
0: 不能这样喝啊，大家要参考一下啊，不能喝太多的量，可以适当的补充啊。如果你觉得这个电解质的饮料、运动饮料对你来说呢，有些心理上的负担的话，大家也可以喝一些淡盐水啊，也不错。淡盐水盐不要加太多啊，
1: 是的，
0: 盐摄入过多也不行哈。那么再来说第六类，谷物类早餐饮品啊，这个真的早晨呢，很多早点摊啊经常会看到的。咱们小时候呢，也或多或少的，爸爸妈妈会给咱们买过啊，什么核桃奶啊，核桃露、花生奶啊、燕麦奶这类啊，喝起来甜甜的啊、看起来呢也不错，牛奶加谷物很营养，很适合当早餐嘛。但实际上很多这个市售的谷物饮品啊，饮料表前三位里就有白砂糖。
1: 哎呀，
0: 在前三位就代表它是大量的添加的、
1: 是的。
0: 那蛋白质含量呢又远不如纯牛奶，糖呢、却没少加。
1: 哎，那一瓶500毫升的谷物饮品啊，含糖量呢通常会在30克以上啊。喝一瓶当早餐看起来挺养生的啊，其实呢这个一瓶大家呢也就灌了6块多方糖进去了啊，营养没有多少啊，糖呢先超标了。
0: 是的，所以说大家发现了没有啊，我们刚刚盘点了这么多，就是市面上绝大多数只要带甜味的瓶装的饮料，不管它叫什么名字，打什么旗号啊，只要喝着有明显的甜味，那含糖量基本都不低。
1: 哎，
0: 咱们小时候呢没有那么多饮品啊，家里爷爷奶奶啊可能会疼孙子孙女啊，给他来碗糖水喝一喝，糖加少了，喝着甜味也不明显，但你肉眼可见的加那么多的糖之后确实好喝了，是吧？
1: 哎，是的。
0: 所以同样的道理啊，很多朋友呢一天喝一瓶觉得自己没吃糖啊，其实你早就超标好几倍了。
1: 哎，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啊明明没吃甜食没吃蛋糕，哎，结果还是胖了啊，有脂肪干了，尿酸也变高了，啊，因为糖呢都藏在这些看似健康的饮料里边，
0: 是的，
1: 被我们悄无声息的给吃进去了。
0: 是的，那么说到这呢，可能有。

0: 些朋友就要问了，那我这个含糖饮料不行啊，那我喝零糖、零卡的代糖饮料总可以吧？既满足了甜味儿，又没有热量，这总该健康了。这个估计也是很多朋友的选择。
1: 是
0: 但
1: 的。
0: 是呢，这个说起来真相可能又要有让大家失望了。这个代糖饮料并不是完美的健康替代品，长期大量的喝啊，同样有健康风险。
1: 是的。
0: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来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

0: 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0: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2: 生活里的话题有千万种，可能是大家都在聊的热门事儿，可能是你关心的健康圈，也可能是困扰你的小烦恼。
1: 不管是哪类话题，我们都想和你一起说实在的话，找有用的答案。
2: 生活家，聊你想听的，说你关心的。

工作的，现在这些机械臂、机器人都是做什么的，还有汽车发展史、交通安全知识等。我们还有千余名优秀骨干同事先后被选派到海外，承担新车型导入、生产筹备等核心工作，成为企业技术出海的开拓者，收入比以前更高。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锁定907生活家，我是大鹏，
1: 我是嘉玲。我们在节目上半段呢，和大家聊了聊六类伪无糖饮料啊。
0: 嗯，
1: 那有些朋友就有疑惑，那我吃的是零糖零卡的，总没错吧？
0: 嗯，
1: 既满足了想吃甜的欲望，又没有热量，不会长胖，还不会升血糖，那不就是完美替代吗？
0: 哎，这可能也是很多人的这个共识啊。但是呢，随着研究越来越深入，代糖的这个健康争议啊，也是越来越大了。那我们先明确一下啊，代糖呢，也就是非营养性的甜味剂，比如说我们常就是在配料表里面见过的阿斯巴甜呐、三氯蔗糖啊、安赛蜜啊、赤藓糖醇呐、这些啊、在各国批准的每日允许摄入的剂量范围内，它是安全的。
1: 嗯
0: 啊，糖尿病人群呢，可以作为过渡性的一个选择。但是啊，这并不代表代糖饮料就可以长期大量的当水喝。
1: 对，最权威的结论呢，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啊，在2023

0: 2013年专门发布了指南，里面明确建议不要使用非糖甜味剂来控制体重或者降低慢性病风险，因为长期使用代糖不仅无助于减重，反而和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还有全因死亡率升高相关。
1: 哎，很多人听到这个可能会觉得有点惊讶啊，说代糖不是零热量吗？它怎么还会增加这个糖尿病啊、心血管病的这个风险呢？其实啊，代糖并不是我们以为的惰性物质啊，它呢会从很多方面来影响我们的身体。
0: 对，首先是这个心血管方面啊，法国呢有一项这个大型队列研究跟踪了10几万人，结果发现代糖总摄入量较高的人心血管疾病风险升高了9%，其中阿斯巴甜和脑血管事件风险增加相关啊。这个三氯蔗糖和安赛蜜呢则是和冠心病风险升高相关。
1: 哎，对，除此之外呢还有大家常常听到的这个赤藓糖醇啊，这几年呢在无糖饮料里边用的也是特别多的啊，号称是天然糖醇零负担。但是呢在2023年自然医学的这个研究啊，就发现赤藓糖醇呢会促进血小板聚集和血栓的形成啊，增加心梗啊还有卒中的风险，它并不是完全无害的。
0: 没错啊，还有大家最关心的这个致癌性的问题啊，阿斯巴甜呢在2023年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了可能对人类致癌的2B 类致癌物，主要和肝癌风险相关。当然这个分类的证据等级呢还不算最高，正常饮用范围内风险是很低的，但是这个也说明它并不是绝对安全的。
1: 哎，是的，大家还是要留点心啊，这东西还是能不喝就别喝啊。那除了这个慢性病的风险呢，代糖对代谢的影响也超出了很多人的认知啊。
0: 是的，
1: 2026年呢这个一个大学啊，他就汇总了21项随机对照试验，结果呢就发现啊，代糖呢会导致空腹胰岛素和糖化血红蛋白升高，让胰岛素敏感性变差。哎，简单说就是，哎，我虽然没吃糖，但是身体的糖的代谢反而变差了。长期下来呢，反而更容易得糖尿病。
0: 就很多朋友疑惑为什么会这样啊？目前研究认为是和肠道菌群有关。这个代糖呢，虽然不被人体吸收，但是会被肠道里的细菌给利用，显著改变肠道菌群的组成，减少有益菌，诱导葡萄糖不耐受。那这个肠道菌群乱了，消化代谢的问题自然就出来了。
1: 哎，是的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啊，很多人呢喝了这个无糖饮料，哎，觉得心里边就可能有一个心理补偿的这么一个心理吧。觉得反正没有热量，我就多吃点啊。那最后呢，总热量哎反而会更高了啊，体重反倒没降下来。哎，比如说我喝了这个无糖可乐，哎，就心安理得的吃这个汉堡、薯条啊，总热量一点没少，它甚至可能会变得更多。
0: 是的啊，但是我们在这里呢，也得客观的强调一点，就是代糖啊，也不是洪水猛兽，不是说你喝一口就生病了啊，大家不要走两个极端啊。对于已经有糖尿病需要控糖的人来说呢，用代糖短期替代添加糖是可以的，至少比直接喝糖水强吧。但是对于普通健康人，还是不建议把代糖饮料当成健康饮料，天天喝当水喝，那个肯定是不推荐的。
1: 哎，是的啊，这份指南啊，世卫组织发布的这份指南也说得很清楚，这个代糖呢不是必须的膳食因素啊，它呢没有营养价值。想要减少游离糖的摄入，更好的方式呢是吃含天然糖分的完整的水果啊，或者呢直接喝不加糖的饮品，而不是用代糖去替代甜味。
0: 是，就是简单来说，咱们不能总想着既要甜味又要健康。慢慢降低饮食的甜度，让口味变淡，才是最根本的健康方式。
1: 是的。

0: 那聊到这儿啊，可能很多朋友就会问了啊，这个也不能喝啊，那个也有坑，那夏天呢想喝点有味道的，那我到底该喝什么呢？怎么样才能避开隐形糖，科学控糖呢？哎，其实方法还是很简单的啊，只要学会几个小技巧，买饮料的时候呢多看一眼包装，就能避开绝大多数的坑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啊就给大家上实操干货啊，那我们一会儿再见。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3: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生活里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找个人聊聊就挺好。
4: 生活家不挑话题，咱们接着唠。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大鹏，
1: 我是嘉玲。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了添加糖的危害啊，也讲了讲这个伪无糖饮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说了这个代糖的争议。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到底怎么选怎么吃才能够既享受甜味又不伤害健康。
0: 哎，那首先跟大家分享第一招啊，也就是最核心的，我们呢得学会看配料表的排序啊。配料表呢是按照添加量从多到少排列的啊，那如果白砂糖、果葡糖浆、冰糖、蜂蜜、浓缩果汁这些啊出现在前三位，那它的本质就是一瓶糖水啊。无论叫这个名字叫的多么养生，哎，咱们都尽量别买，尽量少碰。
1: 对
0: 啊，
1: 再一个就是看这个营养成分表里的碳水化合物糖，国标规定啊，每100毫升含糖量小于等于5克是低糖啊，小于等于0.5克才能叫无糖。那大家可以算一下，一瓶500毫升的饮料，如果每100毫升含糖10克，那整瓶就是50克，直接达到了每日添加糖的上限，那喝一瓶就超标了。
0: 哎，是的啊。那第三招呢，就是警惕糖的各种别名啊，很多商家呢，他不会直接写这个白砂糖的。
1: 对。
0: 啊，他会换个名字啊，把它藏在配料表里。大家可以记住这些名字啊，它本质上呢，它都是游离糖。常见的有哪些呢？啊，跟大家这挺多的啊，大家听一听，记住了啊。白砂糖、蔗糖、果糖、葡萄糖、果葡糖浆、高果糖浆、结晶果糖、冰糖、红糖、黑糖、蜂蜜、枫糖浆、麦芽糖浆、浓缩果汁、浓缩果浆、枣糖浆等等等等啊。看到这些排在前面啊，那咱们呢就得小心了。
1: 是的。那么除了选饮料啊，很多人还问啊，这个既然果汁不健康，水果能吃吗？这个肯定能，
0: 哎，
1: 而且很推荐。但是要记住，吃整果不榨汁。
0: 哎，是的啊，完整的水果呢是一套精妙的天然缓释系统啊。果糖呢被包裹在细胞壁里，和这个膳食纤维呢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那吃下去之后啊，纤维呢在肠道啊吸水膨胀，像海绵一样减缓糖分的释放和吸收。啊，血糖呢不会飙升，
1: 是，
0: 而且呢咀嚼的过程啊会触发这个饱腹信号，哎，

0: 吃一个苹果也就饱了，不会吃过量的。
1: 对，但榨汁不一样了，这个刀片把这个细胞壁打碎了，纤维又被过滤掉，果糖变成游离态，喝下去血糖几分钟就冲上去，而且没有饱腹感，一口气喝下四五个橙子的糖自己还没感觉。所以说哪怕是100%纯果汁啊，也不能替代水果啊，更是不能给孩子当成水来喝。
0: 是的。

0: 其实呢，我们今天聊这么多啊，这个科普的内容不是说让大家从此低糖不沾、谈糖色变、糖和甜味儿是人类古老而本能的愉悦来源，而且呢，身体也确实会有一定的这方面的这个需求啊、
1: 是的，
0: 所以偶尔吃一点喝一点完全没有问题。
1: 是的啊，真正的问题在于呢，现代食品工业把糖啊加到了几乎所有的加工食品里面，
0: 嗯，
1: 而且呢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就是还停留在糖是稀缺品的远古的一个设定当中、
0: 嗯、
1: 很多时候我们吃糖超标根本不是我们故意的啊、
0: 嗯、
1: 而是不知不觉就超了。
0: 对，就像一罐凉茶一瓶果汁，很多人想不到里面会有这么多糖，所以我们才了解这些知识、
1: 嗯、
0: 看懂配料表、
1: 嗯、
0: 知道自己吃进去了什么，然后呢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啊。
1: 哎，
0: 就说到底啊，健康呢不是苦行，是知道真相之后的自主选择。
1: 是的。
0: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07生活家的全部节目内容啦，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玲，
1: 我是大鹏，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1: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0: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2: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现代农业示范区冠南菌业新标杆。
3: 我说，
4: 娓娓道来，
3: 你听，
4: 津津有味。
5: Magic Radio，
4: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FM 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3: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FM 90.7，从灌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1: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警惕伪装成零食、电子烟的新型毒品，切勿被花哨外表蒙蔽双眼。合成毒品毒性猛烈，一次尝试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身心伤害。来路不明的饮料、香烟、新奇物品坚决不收，绝不触碰。主动检举涉毒线索，全民携手抵制毒品，共建平安无毒家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你像风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听广播时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今天你期待了吗？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3: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俊耀四方。

好的，一首来自小阿同学点播的梁文音的《还原》呢，送给我们的小阿同学，真的是非常的喜欢梁文音这位歌手啊，我们的小阿同学。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梦中人说啊，这个是光头华夏的无期啊，那稍后呢，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再给你播放一次，好不好？就是说我刚刚放的这个版本跟光头华夏的这个版本不是一个版本，是不是？因为我搜 app， 这个搜出来的第一个版本呢，就是这个周延版本的。所以大家在点歌的时候呢，最好把这个歌曲名加上歌手名一起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弹幕上啊，或者一起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没关系啊，我们的梦中人宝宝稍后再次为您播放，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启航宝宝点播了一首《跨不过的距离》啊。那这首《跨不过的距离》也有非常多歌手的演唱啊，比如说这个虎二版本的、一叶知秋版本的、吕口口版本的啊，还有这个菊珍版本的。还有这个七元版本的到底是谁的版本啊，我们就给你放第一个吧，来自虎二版本的《跨不过的距离》。

好的，一首来自启航宝宝点播的《跨不过的距离》啊，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经典曲目。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抖音平台别爱同学点播的一首《绝口不提你》啊。当然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各位依然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灌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跟主播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在下午的美好时光当中呢，我们这个插插寡聊聊天啊，听听歌曲，赏赏音乐，一个美好的午后就过去了，是不是？当然呢，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的音乐啊，一起活动活动我们的身体。比如说，尤其是常坐办公室的朋友啊，久坐办公室的朋友，一定要站起身来，动动我们的颈椎、腰部以及我们的腿部啊，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这个别爱宝宝啊点播的一首《绝口不提你》，一起来听。

好的，来自按你着迷点播的 I Will Still Miss You 啊，一首节奏感比较强烈的歌曲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着这首歌的节奏一起来动一动呢？当然这个天气比较闷热啊，大家在活动的同时呢，也要注意一点，不要剧烈的运动啊。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点播的歌曲。我们的梦中人宝宝还在我们的直播间吗？全网呼叫我们的梦中人啊，因为刚刚可能是我自己的原因啊，这个把他的无期呢啊放错版本啊，他点播的是光头华夏的无期版本。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把这首来自光头华夏的无期版本送给我们的梦中人，好不好？全网呼叫我们的梦中人宝宝，你的光头华

好的，一首来自光头华夏的这一首《无期》，送给我们的梦中人宝宝啊，那也祝福我们的梦中人宝宝能够天天开心，天天快乐，这是最简单的祝福，同时呢，也是最真诚的祝福。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当然此时此刻呢，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啊，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了啊。同时还未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呢，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好有空的话呢，就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我们的抖音官方账号“灌南”。

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了。这个对了吧，梦中人宝宝？这个一定对了啊，因为它上面写的是光头华夏的无期，一定是对的。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九九宝宝啊点播了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哇塞，这首歌曲太经典了啊，也太古早的一首歌曲了，是林俊杰和他的师妹金莎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被风吹过的夏天》。我严重的怀疑九九宝宝是九零后啊，妥妥的九零后一枚，是不是？有可能是八零后一枚啊。因为这首歌曲呢，可能就是八零后、九零后的朋友会听的比较多一些哈。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同时呢，也适合在这种夏天听的一首非常清新的歌曲。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九九宝宝点播的这一首来自 JJ 林俊杰和金莎一起演唱的《被风吹过的夏天》，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九九同学点播的这一首来自林俊杰和金莎的《被风吹过的夏天》，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天气去听啊，尤其是比如说情侣走在海边的时候啊，去听这首歌曲，哇塞，那种感觉就是当下的情景，对不对？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啊，被风吹过的夏天，送给我们所有正在直播间以及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死飞无穷宝宝啊，点播了一首 Take Me Hand， 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一首 Take Me Hand 送给我们的死飞无穷宝宝，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子非无穷点播的 Take Me Hand 送给我们的子非无穷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案例着迷宝宝啊说，平时打台球吗？打，打是打，但是打得好不好，你不问。平时踢足球吗？踢啊，但踢得好不好，你不问。平时打篮球吗？打，但打得好不好，你不问。是不是啊？这个台球我平时也会偶尔去打一打，但是呢，我觉得案例着迷宝宝，你完全的可以完胜我啊！就三局可以赢三局的那种你啊，就是你自己去斟酌一下我的这个技术啊。薛真奇啊，薛真奇，我还是比稍微了解一点点呢、啊，应该是一位草根的这个台球选手啊，是一位重庆的小哥哥，是不是啊？但是呢，平时只是偶尔去打一打，对于这个台球呢，包括台球界啊，也没有太多的过多的一些涉及。好，那么最后的时间呢，我们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吧。我们一起来听一首什么歌曲呢？一起来听一首来自我们，我看一下啊，有什么好听的歌曲。这样吧，因为现在正好是夏天啊，我们就来一首利比的小城夏天好不好？在我们的灌南小城啊，去享受这样一个美好的夏天啊，就是最幸福的人生高光时刻了。那下面的时间呢，就把这首来自利比的小城夏天送给大家，一起来听。

那伴随着这首非常好听的《小城夏天》，我们今天的907音乐下午茶节目到此就接近尾声了。那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2:30到3:30，一个小时的时间，会在节目当中分享大家分享的歌曲和音乐。当然咱们灌南综合广播907呢还有很多一些其他的好的节目啊，比如说在早上的8点到9点还有早高峰的节目，11点到12点呢还有这个生活家的节目，那么下午的2:30到3:30就是咱们的音乐下午茶节目，以及晚上的5:30到6:30还有晚高峰的节目啊，大家喜欢什么类型的节目呢就可以锁定时间去收听。我听着耳机中的那今天的907音乐下午茶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感谢大家的点赞支持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3: FM90.7，从灌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0: 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广高峰，广高峰。

Hello， 各位听友们，下午好！时间呢也是来到了17:31，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那么在907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希望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热点，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啊，会跟大家聊一聊生活趣事啊，希望在晚高峰的这个时段呢，能够给各位听友们送去一份欢乐。周一的晚高峰呢，它又来了，不知道这个时间段各位听友们是堵在车流当中默默的叹气，还是听着我们的节目寻找快乐呢？其实不管怎样啊，既然咱们下班了，咱们就把周一的烦恼通通的给丢掉。周一呢，可以说是我们的一周的起点哈，也是我们快乐的起点。所以呢，这个时间段有一些朋友啊是正在下班的路上，但是有一些朋友啊下班的稍微迟一些哈、啊，可能在整理手头上的工作，准备下班。下班后的心情呢，肯定是愉悦的、轻松的。当然下班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车流哈、啊、相对来说呢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有一些路段呢还会存在堵车的情况哈、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让堵车偷走你的好心情。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啊今天晚上呢可能会加班。那么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大家啊不要被加班消耗你的好心情。那么在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当中呢，我们不跟大家聊周报，不聊 KPI， 我们只聊快乐。那么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趣事哈，也希望在晚高峰的时段呢能够给大家送去一份欢乐。

今天晚上下班，各位听友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出行计划呢？或者是与朋友小聚哈？当然有一些朋友啊，下班之后呢，就想回家，刷刷手机，独处一会儿啊，觉得呢，这就是最轻松的。但是啊，你会发现经常刷手机的话哈，就是我们的眼睛呢还是特别的不舒适的。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特别聊到的是一位女子哈，在空调房里面刷手机，结果呢自己的右眼密密麻麻全铺满，那么到医生，就是到医院去看医生啊，医生呢也是表示出现不可逆的情况。到底怎么回事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这几天啊，就是在杭州的杨女士啊，她无论走到哪儿，都被人盯着自己的眼睛问，说你的眼睛怎么了？怎么密密麻麻的布满了血丝？而且是每个人都会问啊，她到底经历了什么呢？答案就在她的右眼，就是整个眼白几乎呢被密密麻麻的红血丝铺满，像是眼球里被铺了一团紫红色。

末，就是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哈，就是事情呢还要从7月22日说起，就是那天呢杭州热得像蒸笼一样，杨女士呢基本上一整天她都是泡在空调房里面，电脑手机那是轮着看哈，屏幕使用时间呢硬生生超过了9个小时，眼睛呢那也是越来越干而且越来越痒，她也是下意识的去揉了揉自己的眼睛，觉得没有用多大的力气啊，可是等上卫生间的时候往镜子里面一看，他自己也愣住了，就是右眼几乎看不见眼白，紫红一片，就是乍一看啊就是有点像这个电视剧当中的吸血鬼本鬼。不过呢他也是很快冷静下来，因为一年前同样的事情呢他也是发生过一次，他知道这事儿看着吓人，但是基本上能自己收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偶尔发的还是常见的呢？就是夏天吹空调盯屏幕眼睛干痒到底该怎么处理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就是你会发现啊，现在呢大家办公基本上呢是离不开手机跟电脑啊，就是一整天你看电子屏幕的时间也已经很长了，如果说你下班之后啊仍然是盯着电子屏幕，那么对于眼睛确实是难以承受的。医生表示啊，就是像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杨女士这种情况哈，很可能是眼部毛细血管破裂引起的。就是夏天呢空调房本来就干，再加上长时间的盯着屏幕，眨眼的次数呢会不自觉的变少，眼睛呢就容易干痒。他也是补充说，这种爆红其实不算常见。那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呢？医生详细介绍了一下哈，就是当人处于一个相对干燥的环境当中，眼部的泪液蒸发过多，导致血管很容易扩张，这个睑板腺功能不健康的人群也更是如此。如果说眼睛呢刚好是处于一个炎症状态，只要轻轻一揉也可能会导致眼部毛血管的爆裂。杨女士呢她也是自己买了这个左氧氟沙星滴眼液，就是连着滴了几天，红紫色慢慢的变成了鲜红色，再一点点褪去，前后呢大概花了一周，眼睛呢这才恢复正常。那么对于这个情况哈，医生呢也是表示啊，夏季呢空调房比较干燥，长期用眼的人出现问题的也挺多。医生表示啊，最近门诊呢就碰到过好几例睑板腺功能障碍的患者。他说在前一阵子刚来一个32岁的女性做直播相关工作，每天盯屏幕的时间很长，还经常熬夜喝酒，那她的左眼睑板腺红肿的厉害，疼得难受，说每年呢都会发作2次。医生检查之后啊，也是发现他的睑板腺上长了2处米粒大的肿块，压痛明显。那么再进一步通过相关的检查发现哈，90%的睑板腺呢都已经萎缩了，所以无法像常人那样主动的去分泌油脂，因此呢，他是非常容易感到眼干，甚至呢后期会出现视物不清的情况。那医生呢也是给他开了一个消炎的眼药水，用于感染控制，再让他严格控制使用手机的时间。所以大家要引起重视的是什么呢？就是睑板腺功能萎缩是不可逆的，一旦出现萎缩的情况哈，后面呢就无法恢复正常的功能。那就像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聊到哈，就是杨女士呢，她说自己之前也是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哈。那记者后来也是了解到杨女士的情况呢，其实并非个例，就是她除了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杨女士，王女士也在去年夏天经历过这样一遭红眼睛破。他说啊，自己呢都没有发现，还是同事先看到的，就是问了说你的眼睛怎么了，一照镜子吓一跳，立刻跑到医院。
他也是觉得眼睛干痒，随后手揉了一下，神奇的是什么呢？不痛不痒，没有任何感觉。要不是别人提醒，他根本不知道眼球已经红成那样。

生看完之后说啊，就是毛细血管破裂，不用吃药，等他自己吸收就行。那这个时候啊，他才放心。那值得一提的是，不到半年，这位女士又再一次出现了这个眼部毛细血管的爆裂。那这一次呢，可能和她剧烈的咳嗽有关。她自述啊，第一次呢已经出现过爆裂，那后面一旦比较用力啊，就很容易复发。那第二次呢，她依旧去医院看了医生，医生呢还是表示问题不大，不需要过度担心。所以呢，这也是提醒我们夏天啊，在空调房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长。就是夏天的高温对于我们的眼睛呢，真的是一种考验啊。长期的待在比较干燥的空间当中，又无法避免长期用眼，所以我们该如何去护眼呢？医生也是分享了一些实用的建议啊，比如说不要整天待在空调房里面，最好呢定期去通通风。如果实在没法离开啊，咱们就开新风系统，或者是放一个加湿器吧，把这个空气的湿度呢给提上来。眼睛最舒服的湿度呢是50%到60%，这空调房往往连40%都不到。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可以刻意的多眨眼，尤其是经常看电子屏幕的人，盯着屏幕的时候呢，我们人眨眼的频率啊，它就会不知不觉的降下来。我们要有意识的去多眨眼，多眨几下，能够帮泪液分泌出来，算是给自己的眼睛呢自助补水。另外，如果是眼睛实在干得厉害啊，大家呢可以先用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如果说滴了还是不舒服，眼干眼痛没有得到缓解，那建议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到医院就医。刚刚呢在节目开场的时候啊，也是特别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夏天大家待在空调房里面，又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就是我们的眼睛呢大家需要注意保护哈。那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两个特别实用的一个小建议吧，希望大家能够用到生活当中，注意一下保护自己的眼睛，尤其是经常盯着屏幕的朋友啊，咱们不仅要多眨眼，刻意的多眨眼，另外呢还有就是最好在房间里加个加湿器，这样呢湿度提上来了，我们眼睛呢相对来说也就更舒服了。

知道长时间看手机其实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伤害呢也是挺大的，除了眼睛承受不了。那今天呢也是关注到就是一则男生每天躺玩手机超过5小时无法走路的这个热点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就是现在呢也是暑假期间，孩子们基本上在家的时间呢也是比较长，就是当家长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关注他们的时候啊，可能在家关注电子产品的时间又会比较多，所以大家呢对于家里的孩子啊，下班之后呢咱们还是要多到户外哈、去接触一下。你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名男生每天躺玩手机超过5小时无法走路的这个新闻引发关注，具体怎么回事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会跟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那么据报道啊，近期呢浙江医院也是接诊了一位男生小王。那本该享受暑假的他呢因为右腿肿痛无法正常走路入院，最终呢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那么据他的家属介绍啊，就是在高考考完试之后，小王呢几乎全天是宅在家里面，日均玩手机打游戏超5小时，整日瘫在沙发床上，几乎那是不挪步。那半个月前哈、他的小腿呢开始发胀变粗，持续发酸，走路痛感明显加重。他的家人呢也一开始以为只是久坐肌肉劳损，休息就能够好转，就是拖到不适感越来越重才

就医，检查确诊是下肢深静脉血栓，紧急住院治疗。医生呢解释称啊，该男生呢存在易栓症，可能就是本身血栓风险偏高，但是发病的真正核心诱因呢就是长期久坐不动，哪怕没有先天基因问题，年轻人长期不动照样会被血栓找上门。

0: 于现在的不良生活习惯还有饮食习惯，就是年轻人也逐渐成为发病人群。所以呢，医生也是介绍，年轻人长时间的卧床不活动，一直玩手机看手机，就是这种情况血液回流缓慢，是容易形成血栓的。所以在这里呢，也是建议大家啊，卧床一小时或者是半小时就应该起来走动踢腿活动一下哈。尤其是家里面的孩子啊，现在呢正值暑假期间，那各位家长朋友有忙于工作的，所以在日常呢也要更加注重孩子的户外活动时长。如果说迫不得已长时间卧床，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在床上进行肌泵运动，比如说把这个腿绷紧勾脚，通过肌泵运动促进血液回流，也是对预防血栓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但是呢，对于生活当中经常久坐的朋友哈，办公人群呢，咱们也要注意哈，要预防血栓。建议大家每坐一个小时就要起身活动大概5到10分钟，比如说简单的伸展运动啊，或者是走动。所以呢，下班之后啊，大家呢，回到家，咱们呢吃完晚饭之后啊，多到户外去走一走。另外呢，就是可以做个深呼吸和咳嗽哈。就是深呼吸呢，它是可以扩大胸腔容积，增强胸腔负压，有利于血液回流心脏，轻轻的咳嗽几下也能够对胸腔和腹腔施加压力，促进血液流动。平时在饮食上啊，也要注意均衡营养，多吃一些富含纤维素的蔬果和粗粮，减少高脂肪高糖分食物的摄入，有助于控制血脂水平，保护血管健康。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对于经常久坐不动的人群，还有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就是暑假期间孩子们经常是躺在家里面玩手机，一玩就是几个小时，所以呢大家也一定要重视哈，多到孩子呢到户外去走动走动。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行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2: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4: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5: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我们分享一下此刻你听节目的状态啊，是已经下班了呢，还是已经到家了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你听节目的状态。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路况，还有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就是城区，路况。我刚刚呢也是特别的关注了一下我们的主干道哈，桥东这边的主干道呢，基本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桥西这一边呢，刚刚也是特别的看了一下哈，有一条，拥堵和车多缓行的路段，我这边显示的是在金德花园小区的南门的这条沿河路，目前是存在着一段拥堵的情况。大家在这边开车的话呢，咱们也一定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车距哈。桥西呢，在这个时间段，从路况平台来关注哈，拥堵车段也只有这一条拥堵路段。好了，在节目当中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具体的路况信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这两天天气的主角那就是热啊，今天呢又是火辣的一天。那么据江苏气象消息，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持续。那么今天扬州和镇江的最高气温呢，甚至能够达到39度。所以在这样炎热的天气下哈，大家呢也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的去补充水分。那到底什么时候降温呢？这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那么从最新的预报来关注哈，从8月5号开始，气温呢将会略有下降。8月5日，副高北台、沿江和苏南地区呢有分散性雷阵雨。8月6日开始，逐渐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后期，也就是8月6日至9日，淮河以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是逐渐增大。其中7日至9日，路上阵风可达7至9级。那目前白海豚呢是位于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后期呢对江苏影响不确定性较大。那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那中国气象局也是表示，它24小时内完成了从强台风到超强台风的爆发式增强，它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掩蔽置换后，眼区呢重新变得清晰，强度是再一次加强，其巅峰强度未来很有可能冲击今年西北太平洋的风网。不过台风呢是一个庞大的天气系统，雨带、外围云、风圈等等都可能带来风雨影响。那台风登陆之后呢，残余环流北上，引发极端强降雨的案例也有很多。所以呢，无论白海豚最终登不登陆，登在哪里，沿途及可能受影响的地区都不能掉以轻心。那目前来关注哈，白海豚8月5日夜间之前对我国海区无影响。那气温方面，新一周前期8月3日至4日，江苏大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么本周中后期8月5日至9日，高温范围减小，强度减弱。那么具体到江苏的天气哈，8月3号到4号，全省是多云到晴，其中淮河以南地区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那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地的天气情况哈。需要跟大家具体的关注到我们本地，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到多云，东南到东风是3到4级。明天的最低气温呢是27到28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33到34度，午后是多云的天气。所以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哈，需要跟大家特别强调的就是，咱们呢还是要注意补充水分哈。近期呢晴热持续，热量累积，午后呢是容易出现暖区热对流，可能伴有分散性雷阵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虽然说范围不大，但是来得突然，所以呢建议大家咱们还是要携带雨具哈，遭遇雷雨大风天气的时候，及时到室内去
躲避。咱们呢也要注意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等这些容易被风吹动的物体，确保安全。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这个时间段呢，大家也可以来跟。

在高温天气啊，就是现在呢，大家为了能够让自己的爱车里快速降温，或者是出去的时候啊，能够让自己快速降温，大家呢都会频繁的使用这种降温神器，比如说在高温天气里，大家经常会使用这种冷感喷雾啊，或者是清凉喷雾，就是凭借瞬时降温走红。但是大家知道吗？如果说使用不当，就很容易造成伤害。那么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网友晒出使用这种清凉喷雾的体验啊，甚至呢有人出现了皮肤冻伤。降温产品呢为什么跨过清凉直接带来冻伤呢？那是使用不当还是另有原因呢？这冷感喷雾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也会跟大家简单的来关注一下。据了解，这种冷感喷雾呢，它主要成分除了水，还有 LPG、乙醇、薄荷脑、香精及甘油。 LPG 呢，它是被高压液化后的石油气，它主要成分呢是丙烷和丁烷等等，沸点呢其实很低的，就是在按下喷雾按钮的时候啊，它是可以起到推进剂的作用，将高压罐里的乙醇及水等等这些液体以雾状形式均匀的喷出，并且瞬间气化，吸收大量的热，以达到快速降温的效果。而乙醇呢，我们都知道它有挥发性啊，是能够迅速的气化蒸发，带走皮肤表面的热量，还有就是成分当中的薄荷脑，它也是能够刺激皮肤和黏膜上的温度感受器，让皮肤呢产生错觉，从而让这个温度感受器当中的冷感，就是冷觉感受器哈，向大脑发出很凉快的这个信号，而实际上皮肤呢它并没有真正降温，就跟吃薄荷糖的呼吸那种感受啊，就是道理是相似的。就是在挥发性成分蒸发吸热，再加以感官错觉的配合下，这种冷感喷雾呢，也是达到了让我们感到凉快的这种目的。但是呢，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就是，大家如果乱用的话，哈，它可能会爆炸，还会出现冻伤的情况，哈。就是冷感喷雾呢，解暑好用啊，确实是好用啊，但是，咱们得按这个说明书正确去使用，就是稍有不慎是容易发生意外的，比如说我们需要注意，就是冷感喷雾当中的这一些成分哈，它是易燃气体，与空气混合之后，遇到热源和明火有燃烧爆炸的危险。如果在密闭的空间里喷完喷雾，立即使用打火机，后果呢，那也是不堪设想。另外，市面上的这些冷感喷雾，大多数用的都是喷雾罐，那喷雾罐呢，它是压力容器哈，如果遇到持续的高温，就是非常容易导致罐内的沸点低的各类液体气化，使得压力急速升高，让这个喷雾罐呢秒变爆炸罐。另外呢，还有需要大家关注的，就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小心皮肤被冻伤。就是冷感喷雾当中的成分呢，是能够迅速的吸收热量。如果说短时间内多次的补喷，或者是持续对着一个部位去喷，它就会造成成分堆积，使得气化吸热效果反复叠加，导致我们的皮肤局部温度骤降，造成冻伤的情况。那如果是喷在我们的眼周或者是伤口附近啊，这喷雾呢很有可能刺激到眼周和眼睛黏膜，让皮肤受损或者是眼睛充血感染。关于这种冷感喷雾啊，大家在这一阵呢可能使用的也比较多，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啊，避免直接喷皮肤，建议喷洒在我们的衣物上，减少刺激。第二呢，就是一定要远离火源和高温的环境啊，防止易燃爆炸。再者呢，咱们不要在车内或者是密闭的空间大量的喷洒，以防气体聚集引发危险。说到这种冷感喷雾呢，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特别提到了，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

0: 这方面的安全。其实大家在夏天出门解暑哈、啊、大家其实可以试一试用一些组合啊，比如说出门之前呢咱们喷上这个冷感喷雾来应个急啊，然后呢再搭配这个防晒衣啊或者是冰袖物理来防晒，再带个小风扇加速散热。另外呢就是咱们每隔一段时间呢就可以去阴凉的地方补水，千万不要等口渴了再去喝水。如果要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啊，冰毛巾啊降温贴这些物理外挂比喷雾来的要更加靠谱一些。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灌南菌香飘四海，绿色健康迎未来，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俊耀四方。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晚高峰。

好了，在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行车安全。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啊，大家呢更是要注意，因为温度比较高，就是很多朋友会路怒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就是电动自行车上高速。是的，你没有听错。我们都知道高速路上呢车流量非常

捷哈，车速呢那也是非常快的，通行环境呢对行车规范要求是极高，就是任何随意变道、违法停车、违规闯入等等这些不当操作，就是都很容易打破路面通行平衡，埋下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而非机动车行人擅自驶入高速，更是将自身安全暴露在不可预知的危险当中。就比如说之前呢也是关注到在7月12日19时16分的时候哈、南通交警巡逻至沪陕高速由西向东170公里处时，发现一名男子正骑着电动自行车在应急车道内行驶。那经过现场核实，这名男子呢姓王，今年59岁。那么当天上午呢，他从家中骑电动自行车出发，前往当地的朋友处玩耍，返程途中呢因为路线不熟误入高速，自己呢也并没有意识到所处环境的危险性，民警呢也是对他进行了严肃的安全教育，告知骑行电动自行车上高速的危险。那么王某最终呢也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连连点头表示以后绝不再犯。高速公路呢是全封闭机动车专用道路，机动车行驶速度呢比较快哈，而非机动车行人的移动速度呢是远低于正常车流，这巨大的速度差呢它会导致后方驾驶人难以提前发现，及时判断与避让，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说不慎误入高速公路，大家呢也要务必保持冷静，立刻撤离至道路护栏外的安全区域，切勿在车道内逗留、逆行或者是随意穿行，随后呢及时拨打110报警电话，清晰地说明所处位置与现场情况，耐心地等待交警救援。交警呢也是特别提醒啊，行人非机动车严禁进入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呢是机动车专用封闭道路，车流速度快，制动时间长，行人一旦进入，无异于置身险境。就是驾驶人往往呢是避让不及，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所以大家在出行之前啊，还是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路线哈、正常设置这个导航模式，认清道路通行标志，自觉远离高速公路。为了自己跟他人的生命安全，也请大家严守交通法规，切勿心存侥幸，共同守护平安畅通的高速通行环境。

除了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的这方面的行车安全哈，另外呢，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特别聊到了，就是夏天大家开车啊，特别容易路怒。就是本来夏天呢就有点燥热哈，就是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开车呢在遇上比如说拥堵啊，车辆加塞啊，变道啊，这个时候呢有一些朋友也会出现情绪中暑的情况哈，瞬间引燃怒火产生路怒，进而比如说会出现口角争执啊，急刹斗气啊，强行别车啊等等，这些行为都是存在一定的交通安全隐患。就是从交通安全角度来说，路怒呢绝非单纯的情绪问题，而是直接接触安全底线，就是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情绪失控会大幅降低我们驾驶的判断能力。再者，如果是在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啊，自己情绪中暑了，有一些朋友呢就会采取斗气操作哈，频繁的变道啊，恶意逼停啊，低速堵路啊等等，这些行为也是违反了道路通行。

0: 行规则破坏行车秩序，也是容易引发碰撞。如果是下车争执，人员暴露在车流当中，那存在碰撞或者是二次事故的风险又比较大。I'm free, I'm lucky, so... 另外呢，路怒也是违法的，是需要承担事故与法律的双重代价。因为路怒引发交通事故，路怒驾驶人通常呢是承担主要或者是全部责任。恶意的别车还有追逐竞驶，涉嫌危险驾驶罪将面临扣分、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还将追究其刑事责任。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尤其是高温天气开车啊，咱们也一定要提前预防高温路怒哈。咱们出行之前呢，预留时间，减少急躁诱因，提前看一下，查看一下路况哈，避开拥堵路段，不赶时间，不抢道。车内咱们备好饮用水，清凉用品，缓解闷热不适感。再者呢，就是改善一下我们的车内环境啊，长时间开空调就是很容易缺氧烦躁。大家可以每隔半个小时开窗通风，播放一些轻柔的舒缓音乐哈，避免激烈嘈杂曲目加剧我们的情绪躁动。另外呢，就是大家也要牢记开车准则，让速不让道，就是遇前车急刹呀，强行加塞呀，千万不要冲动变道反击，平稳减速礼让，不与其他驾驶人对视争执，减少矛盾激化。所以呢，在节目当中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啊，路怒呢没有赢家，只会让我们两败俱伤。开斗气车很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将自己跟他人置于危险当中。咱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要摒弃这些交通陋习，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这样呢才能平安抵达每一段路途的终点。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进行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那下面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趣事。
1: 风的速度每秒30米，音速传播每秒340米。想要你的品牌传播得更快，选择比风速传播更快的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品牌传播比你想象的更快。品牌专线0518-8322-6907，0518-8322-6907。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地址冠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
5: 准备好了吗？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一起来跟各位听友们聊一聊生活趣事。

当然了，在这个环节当中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聊一聊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那些小意外哈。就是有的时候呢，你会有那种感觉，你觉得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刚才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样的一种神奇时刻哈。为什么要跟大家聊这个呢？就是一位朋友啊，那天呢跟我分享这样的一种经历。他说有一次下班路过菜市场，他特别想展示一下自己的持家有道啊，于是呢他就走到一个摊位前，指着橘子问老板：“老板，这橘子5块钱三斤卖不卖？”老板呢当时就愣住了，手里的秤啊都忘了放下。他看着他说：“姑娘，我这本来就是10块钱三斤，你这一下给我砍半价啊！”他说我当时就站在那儿，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感觉吧，整个菜市场的人都在看我，仿佛在说：“看，那个人想白嫖。”他说那一天呢，为了弥补自己受伤的心灵，决定晚上追剧放松一下，结果啊一追就追上头了，一口气看到凌晨3点。第二天上班他困的是头都抬不起来，对着电脑屏幕说：“我的脑袋啊跟小鸡啄米似的，一点一点的。”哎呀，心里发了誓啊，说今天晚上一定不能熬夜了。结果呢，到了晚上，他躺在被窝里，手指呢就跟有自己的想法一样，又默默地点开了下一集。他的誓言真的比他的瞌睡还要脆弱。说到脆弱吧，他还提到自己的颜值。他说自拍的时候吧，我觉得自己真的是特别美，天仙下凡的那种美，360度无死角。P 完图之后呢，更是惊为天人呐。结果呢？

一位朋友随手一拍的我，那叫一个原形毕露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脸大了一圈，眼睛还眯成了一条缝，跟自拍里的那个人吧，我感觉可能真的没多大关系。哎呀，总是沉浸在美颜的世界里，有点接受不了真实的自己，能够理解。他说这还不算完，一到集体拍照，摄影师一喊3、2、1，哎呀，他闭眨眼，说拍了20张，张张都是闭眼。朋友说他这是条件反射，比闹钟还准。然后呢，他自己对他朋友说，我这不是眨眼，我这是在用生命拒绝合影。

有一次啊，有一次呢，我这朋友去她男朋友家吃饭啊，她想表现的淑女一些，毕竟第一次去嘛，对不对？盛饭的时候呢，她特意把这个米饭啊压得实实的，因为这样看起来就只有一点点，显得她饭量比较小。结果呢，她端着碗出来被就是门有门槛吗？绊了一下，哎呀，结果这个饭呢就啪的一声摔在了地上，那一坨被他压得实实的米饭在地上完整的滚了好几个圈，像一颗巨大的饭团。他说他男朋友他妈妈看着地上的饭团，再看看他那眼神，仿佛在说，怎么我们家的门槛是得罪你了吗？生活吧，或许就是这样，它不会永远完美，但正是这些不完美的瞬间才构成了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事。好啦，在今天的晚高峰开心一刻环节哈，跟大家分享了一位朋友的趣事哈，也是希望在这个环节当中能够给大家送去一份欢乐。当然晚高峰呢到这里又要跟大家说再会了，那么907的节目呢会在明天早上8点到9点继续陪伴大家，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Please, baby, be mine, Angelina, do ya cha-cha, forget all

0: 高压边缘暖湿气流的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的雷雨仍然是比较频繁。另外呢，在季风气流的影响之下，云南、广西、广东、海南等地强降雨也会频繁，提醒以上地区都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注意出行安全。好，天气就先梳理到这里了，陈慧。
1: 好的，李可亮。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根据水利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明天至后天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及松花江支流呼兰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欧根河、山西永定河支流黄水河、陕西汉江支流黔右河、四川渠江支流恩阳河、重庆长江支流龙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3: 因降雨预警，明天北京市郊铁路线路通密线 S611 次 S612 次临时停运，怀柔密。

0: 云线 S2 线所有列车全都停运。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新一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举行。
0: 欧盟日前宣布将于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
1: 体育方面，4号，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在日本横滨开打，国乒陈幸同、温瑞博、周启豪等8人出战。首日，陈幸同对阵韩国选手金娜英，周启豪对战日本选手松岛辉空。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

0: 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议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2: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 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0: 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

0: 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七月一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5: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5: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7: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

0: 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5: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5: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7: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马尔德兰省多条渡轮航线已暂停运营，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荷兰其他地区也采取了禁止轮渡停靠、关闭船闸等临时措施。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参与的国际团队开发出一款动脉芯片平台，可模拟患者特定的血管结构和血流动力学特征，有望提高脑卒中风险的预测能力，并为个体化治疗提供支持。相关论文日前已发表在美国细胞生物材料杂志上。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南西部、湖北西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达到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号，还在三伏天里，天气挺热。有一条格外清凉的消息吸引了我，江苏徐州的不少朋友最近享受了集中供冷，不开空调，室温可以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您羡慕不羡慕？我也看到总台记者的报道，原来居民家里的地暖管里流动了低温水。

0: 这个水呢来自当地已经关闭的一处煤矿，矿井关停之后，井巷里面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而且不断流，是非常天然的冷却液。当地就靠技术创新实现了把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的换热站，再进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里面降温，而且完成热量交换之后，这些水还会顺着封闭的管道回灌到井下，全程不排放一滴水。我看接受采访的住户说啊，整个供冷季4个月交410块钱，24小时恒温，无噪声，也不吹人。听到这儿，我心里有个大写的哇，这样的新闻真是看着就凉快。庞霍资源说的就是利用煤矿的遗留和复用供热管网，这恐怕远比推倒重建要来的巧妙，而对我们老百姓来说也是看得见的实惠。节能减排也是一个低碳民生的好项目，矿井水供冷主要靠换热，不靠耗电来硬扛，能耗呢据说可以降50%左右。徐州小区现在试点的这100来户，每年就可以少排50吨二氧化碳。当然了，我们也得说，这种模式未必所有地方都可以复制，废弃的矿井就可遇不可求。但是除了这层巧妙，我们也应该看见背后的灵活思路。闲置的工业留存不只有矿井，还可能有厂房、水库、渠道、工业设施，这些东西有没有其他的用法？有没有可能从往往需要花钱处理变成能生钱利用呢？冬暖夏凉一张网确实带给我们启示，正是因为它技术门槛未必很高，但是心思特别动人。试点的规模还不算大，管网改造、水量是不是稳定、维护成本的相关问题解决，恐怕还需要慢慢来摸索。但是这个方向大家有了共识，在日常中感受变化，城市治理的进步可以就从这些让普通人感到凉丝丝的改善开始。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平时经常看直播带货吗？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主播在介绍自家产品的时候，总爱拿其他品牌的同类商品来对比。您可能会觉得直播间里嘛，主播临时发挥，随口一说，活跃气氛，热闹热闹而已。但是您有没有想过，直播带货里的这些评论对比到底是正常的商业评论，还是已经踩了法律的红线？所谓的临场发挥，能不能成为免责的挡箭牌？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有一起直播带货引发了商业诋毁纠纷，法院的判决给很多问题都划清了边界。最高法的法官们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某优选北京公司运营的某选直播间有近3000万粉丝，是知名直播带货品牌。2024年7月，某选直播间在推销其他品牌白酒时，主播说了一系列涉及某牌白酒的话，被这款白酒注册商标专用权人重庆某酒业公司起诉到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介绍，
2: 主播说现在国家的白酒标准要求必须是酿造的，加入食用酒精的酒在咱们国家已经不能被叫做白酒了，他们被称为调味酒。你现在去看某白酒的包装，上面没有白酒这两个字，因为不允许。配料表里只要出现食用酒精是不允许叫白酒的，小金标代表的是纯粮固态，买某小区就没有这个标，因为它不是固态蒸馏的，所以不能算固态酒的内容。
1: 重庆某酒业公司认为，某选主播这些言论误导消费者，认为重庆这款白酒不是纯粮酿造，严重损害了他们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已经构成商业诋毁，起诉要求判令某优选北京公司赔偿损失，而被告公司却说没有诋毁的本意。
2: 被告公司辩称，暗设这款白酒品牌主营的不是白酒，是果味酒，主播的话是基于果味酒不是国家标准白酒的客观事实，而且是主播临场发挥，不构成侵权。
1: 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纠纷，原被告这样的诉求和答辩理由在审判实践中比较常见，直播带货主播在与消费者互动时的临场发挥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口无遮拦是否可以免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3: 直播带货属于经营行为，平台内经营者及其主播在直播推销中对同类竞品做出的评价，虽然属于商业评论范畴，可以进行一定的主观评价，但是这种评价并非毫无边界，应当以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为前提。相较于普通消费者的日常交流，经营者及其主播应当对评论内容

0: 容负有更高标准的审慎注意义务，确保评论真实客观全面，即使互动场景下的临场发挥不构成免责事由。
1: 张希娟强调，审判实践中商业诋毁不仅包括虚构事实，也包括传播误导性信息。
2: 误导性信息即使含有部分真实因素，但通过片面陈述、不当关联、模糊指向等方式呈现，整体上足以使相关公众对竞争对手商品质量产生错误认识，仍应受到法律规制。
1: 那么此案中主播说重庆某品牌的白酒没有小金标，是调味酒等言论，是否属于商业诋毁？
2: 本案主播将白酒标准要求酿造和某白酒包装上无白酒字样无当关联，未区分某白酒旗下白酒与果味酒，也未呈现该白酒品牌多款白酒已获纯粮固态发酵认证的事实，经选择性呈现和不当关联后，整体上足以引导消费者读出该白酒品牌的白酒不符合白酒标准、非纯粮酿造的误解，超越了正当商业言论的边界，构成法律规制的误导性信息。
1: 最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某优选北京公司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重庆某酒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张希娟认为，此案判决明确了直播带货主播在商业评论中的审慎注意义务的边界。
2: 网络主播在对比评论中应确保信息真实全面，防止误导公众，这为平台内的直播带货方营销行为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主播尤其要注意的是，你的评论内容即使部分真实，也存在违法可能，如果表达方式整体上导致公众误解，仍可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也为此类纠纷的处理提供了裁判规则参考。
1: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苏贝分析，
0: 本案裁判有助于引导平台内经营者及平台企业提升依法经营意识，促进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直播营销行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3: 最高法发布的这起典型案例也给整个行业提了个醒，口无遮拦从来不是流量密码，临场发挥也挡不住法律追责。直播带货是经营行为，不是个人闲聊，主播对着成千上万的观众推销商品，一言一行都要承担法律责任。拿部分事实做文章，用片面信息误导公众，哪怕说的只有几分真，只要整体上让消费者产生了错误认知，就可能构成商业诋毁。主播和平台都应该绷紧法律这根弦，别让一时的嘴快换来罚单，砸了自己苦心经营的招牌。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您接着来听新闻有观点。过日子讲究精打细算，水费、电费、燃气费，每一项啊都是家庭里的固定开销。您有没有留意过网上流传的各种省钱妙招？最近有一种叫省气神器的东西在短视频和电商平台上火了起来，商家说的可以说是天花乱坠，只要把这个东西啊往燃气表上一放，表就走慢了，燃气可以省一半，甚至有产品宣称一年省气2-3万，几十块钱的投入换来每个月燃气费大减，听着确实让人有点心动，但是用了它真能省气吗？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猫腻？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调查。
5: 老弟给你告诉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6: 看着了吗？老弟把他这放了个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放完了之后呢，你再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7: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8: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7: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

0: 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 30%、变慢 55%、甚至变慢 99%， 一年省气两三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商家告诉记者，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磁力大小，磁力越大，产品也越大，磁力大的燃气节省得多。在这些产品的评价页面中，不少买家表示转速下降得很快，也有买家评论是智商税。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1: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0: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渍。
2: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渍这个原理就是利用进到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渍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渍原理。
0: 那么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传言是怎么来的呢？燃气安全技术专家许长亮告诉中国之声，这还要从燃气表的构造说起。一般来讲，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计量过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渍，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中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
3: 这电路板上是有一个感应这个磁钢的一个装置，一般呢是一个霍尔敏感的一个元件，现在做的表可能90%可能都是这种霍尔元件了，去感应这个计量。就是霍尔是对磁铁是有响应的，就是磁铁从它这一过，这个霍尔元件就能感应到，然后外面用磁铁就是能影响它，影响它实际上它跟计量确实是有关系，但实际上 G 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都改不了自轮的走气，那是机械结构决定的。从咱们计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强磁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阀或者里面做记录了。
0: 根据 GBT6968-2019 模式燃气表的国标，当外界磁干扰时，附加装置应自动关闭控制阀且数据存储保持不变。许长亮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
3: 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数能传到远端的这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干我拿个磁铁假如放这个表上往那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件。燃气公司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那表上看走多少，他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他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少走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
0: 另据 GBT28885-2025 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2: 就是说擅自破坏这个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或者说是刑事责任，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是不计费了，不交天然气费会造成这个盗窃罪，破坏这个燃气表具的话会涉及到这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啊。我们碰上故意破坏表具偷盗燃气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是先报警，如果他承认这个的话，我们会有计算的方式，一个是追缴他本来就使用的气量，第二是有一部分的赔偿吧，一个是涉及到破坏表了，我们后续还要给他换个新表，还有人安装施工一些涉及到额外的其他费用吧。 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阀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

0: 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
1: 省气神器这类东西啊，还是抓住了想占便宜的心理，而实际上呢，就是交了智商税。更要紧的是，擅自改动燃气计量装置已经不是省不省钱的事儿了，轻则不缴气费行政罚款，重则可能构成破坏易燃易爆设备，要负更严重的责任。为了每月省下的那点燃气费，把自己拖进违法的坑里，实在是不值啊。过日子精打细算是好事，但是精打细算得走正道，与其琢磨这些旁门左道，不如做到人走罚官，把安全和规矩放在前头。小便宜的背后往往是大代价。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到买买买，您听说过大学生三件套吗？进入八月，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提前规划起了他们的大学生活，置办起入学装备，手机、电脑、平板这三样被叫做准大学生的数码三件套，是很多新生购买清单上的必选项。可是最近去数码市场转过的朋友可能发现了，今年的行情有点不一样，配一套下来比预想当中呢要贵一点。有专业人士提醒，按需购买别跟风，同时这些品类呢也有过补，还有以旧换新，商家也推出了各种套餐。那么涨价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不同专业的学生怎么选才能够既够用又不花冤枉钱？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王德简、淮安台记者任科元来了解一下。
3: 记者走访江苏南京多家数码卖场，了解到今年手机、笔记本、平板全线涨价，整套配齐成本较往年明显增加。具体的涨幅数据，16G、32G 内存条价格涨幅均超三成，某品牌游戏显卡价格同步上涨两成以上，配件成本上涨直接传导至终端。普通办公笔记本单价上涨500元以上，电竞游戏笔记本涨幅高达1000至1500元。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欣表示，涨价根源不在销售端，而在上游供应端。
4: 主要是近两年来呢，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爆发式增长呢，对这个 CPU、GPU 还有这个内存的一个需求是大幅的一个提升。然后呢，这个世界上关于这一块的这个制造还有生产的产能有限，所以说严重挤压了这个消费级市场。在这一块 AI 和这个消费级这两块领域呢， AI 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往往要求更高，利润率也更高，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在产能排布的时候呢，更加注重于倾向于 AI 这一块，所以进一步推高了这个消费级芯片的这个价格。
3: 李欣分析，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
4: 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3: 面对涨势，商家也拿出了应对方案。记者在南京市区某大型商场看到，门店推出了数码组合套餐，成套购买可享专属优惠。手机专区叠加国补、店补、运营商专项套餐后，性价比明显提升。商场导购员周秋雨：
5: 像这款机型的话，挂牌价是1699，然后我们这款加完国补加电补全部算完以后，到手的话是1350左右啊。然后我们现在也和运营商也是做了一个活动，就是您可以办一个学子卡，一个立减500元的这个一个活动。像这款的话，加完补贴以后全部算到手，差不多800多块钱。
3: 在江苏淮安，各大商圈家电数码门店也紧抓开学消费热潮，推出系列学子专属福利。不少家长陪同孩子进店选购数码产品，手机、电脑等核心品类成为消费主力。多重政策与商户优惠的叠加，有效缓冲了涨价带来的消费压力。淮安某家电数码门店销售人员任丹：
6: 现在我们有家电数码以旧换新补贴，还有我们市里的消费券，再加上数码厂商和我们店的自己的活动。一款电子产品在打完折后，价格和以前购买的差不多，涨幅也在消费者接受的范围之内，因此我们最近的销量依旧在稳步的上涨。
3: 虽说涨幅可接受，但业内人士还是为准大学生算了笔账。文科类专业以日常写论文做 PPT 为主，4000至5000元轻薄本即可满足需求，无需追求高性能独显。理工科设计类专业涉及制图建模，建议优先保证笔记本的显卡和内存配置，平板可按需延后购买。游戏本当前溢价最严重，若非刚需可观望至双十一，或考虑上一代 CPU 机型，性能差距不大，但价格实惠不少。学生家长卢女士表示，
7: 电子产品说实在的，在选择的时候本身也是有高中低之分，选择自己适合的。
3: 准大学生周同学说，
8: 步入大学先了解一下主要的情况，然后根据自己的一些需要，然后比如说一些电脑配置啦、平板配置啦，然后逐个分析按情况进行购买。
1: 手机、电脑、平板齐刷刷的涨价，根源还是在上游。 AI 的快速发展抢占了一部分的芯片产能，消费级产品自然也要跟着水涨船高。那涨价归涨价，装备得买，关键是把钱花在合适的地方。好在国补、以旧换新这些政策叠加在一起，可以抵消不少涨幅。那距离开学呢，也还有一段时间，市场上多比一比、算一算，别被什么开学标配绑架了，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3000套。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最近您进电影院了吗？暑期档佳片不少，您最感兴趣哪个？功夫女足的爆笑热辣，八仙的唯美生动，是不是总有一部在您的朋友圈刷过屏？这个暑期档有多热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8月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1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了74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韧性十足。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的热度不只停留在荧幕上，在线下各地也迎来了大批跟着电影去旅行的游客。那暑期档有哪些热门佳片？电影家怎么赋能多元消费业态？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一起去看看。
9: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位居第二。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10: 刚过去的7月，首都电影院的西单店呢，也实现了票房和观影人次同比去年的双增长。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的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比如说现在正在热映的国风动漫《八仙》，专属的有求必应的场次同步的上线，观众呢持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那很多观众呢也是踊跃参加。那除了这个我们提供高质量的观影体验之外，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非遗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送景冰箱贴等等。影院呢在7月份的时候也同步推出了很多，包括银发早场啦、会员服务啦、影迷的招募了、预售场的购票了等等，这些超多的优惠的方式给到市民提供福利。8月呢，暑期档新片还会有很多精彩的上映，我们也会不断的推出自己的多元活动，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影院综合体验。
9: 与此同时，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不少游客慕名前往山东烟台。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基于影片人物形象升级沉浸式体验脚本，还原电影经典桥段，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11: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去互动、去体验，不仅激发了游客的参与热情，还有效提升了二次消费意愿。
9: 银幕神话与现实古迹双向呼应，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 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为此景区也推出了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
12: 为接住八仙带来的这波热度，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狮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还布置了仙气飘飘的国风美神装置，让游客感受到穿越荧幕的沉浸感。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9: 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3: 观影人群结构持续均衡，长线观影潜力充足。今年暑期档女性购票占比 51.3%， 男女观众差距大幅缩小，男性观影群体持续扩容，18至24岁青年仍是核心消费群体，各年龄段受众分布均匀。从城市维度看，上海、北京、深圳稳居城市票房前三，头部影院稳定产出高票房。同时，全国多省份形成了本土影片的优势市场，区域观影消费均衡发展，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9: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
14: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你也是我的偶像。
9: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15: 我给你捋捋啊，案发现场就你一个，你杀了人吗？《
9: 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动作冒险电影《奥德赛》将荷马笔下不朽的英雄传奇搬上大银幕，讲述特洛伊战争后奥德修斯踏上漫长归乡之旅的故事。此外还有《偷偷藏不住》《去你的岛》《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密档》《猫猫的奇幻漂流》等类型丰富的新片将陆续与观众见面。
1: 暑期档的火热不只是数据的漂亮，更在于电影正在走出电影院，走进生活。现在电影早就已经不是看完就走，而是既能看又能玩，购买文创周边，打卡同款取景地。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观众的体验，也拉长了电影的生命周期。八月新片还会陆续上映，题材多样，选择不少。有空的话，大家也不妨走进电影院，没准有一部就戳中了你。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7: 三棵树马上住，
16: 更健康的中国区。
1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8: 广西金嗓子，
2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72人死亡。休达位于北非摩洛哥地界，面积仅有 18.5 平方公里，这座三面碧海环抱的西班牙飞地小城，其南边有一条窄路和摩洛哥相连，扼守直布罗陀海峡咽喉，隔海遥望西班牙本土， 过去几天，因对西班牙最高法院七月一项裁决的严重误解，在社交媒体“只要游到休达就能留下来”的口号召唤之下，登记人口不过8.36万的小城休达涌入了大约50000人之多的偷渡潮。为什么大量非法移民涌入休达？欧盟国家又该怎么应对？具体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0: 在涌向休达的非法移民中，许多人都是跟风行事。
21: To be honest, I don't even know why.
22: 说实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来，我现在就准备回了，就是这么简单。我从昨天中午开始就没吃饭了。
21: Lunch yesterday.
0: 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可见，大部分非法移民没有专业的游泳设备。

0: 也鲜少携带生活必需品，有人扛着轮胎，甚至还有人因推着自行车游上岸，引发网络关注。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1: I want your food.
2: 我想要吃的，已经四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1: Why I want to?
0: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特里亚诺称，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西班牙军队和安全部队仍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撤离。但这场风波留下的伤痕与反思才刚刚开始。今年7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公布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裁决的本意是保障移民程序权利，并未赋予居留权，更不意味西班牙放弃遣返。但在社交媒体和偷渡网络的放大扭曲下，这一法律解释渐渐变了意味。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指出，
3: 这样一个裁决呢，很快呢，在西班牙和摩洛哥的社交网络上得以流传，同时呢，被一些非法偷渡组所利用和歪曲，最终呢，成了一个说只要国外民众从海路通过游泳的方式抵达西班牙的领土，就可以不被遣返。当然，我想这样一个由于社交媒体的流言而引发的难民问题啊，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刻的背景和原因。今年年初的时候啊，西班牙政府试图推出一个要让他目前国内啊50万的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的这样一个计划，才进一步啊给外界传递出了一个错误的信息，就认为西班牙方面呢可能会进一步放宽对移民包括非法移民的入境管控措施。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当前啊，欧盟内部在具体落实移民政策上的这个步调不一致，而且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在经济社会啊方面的这个发展的差异，是造成这次休达地区难民危机的一个更深刻而且更全面的背景。
0: 西班牙的裁决生效后一周内，陆续上千人成功越境的视频在社交平台迅速传开，形成强烈示范效应。7月29号，休达收容设施彻底爆满，大量移民露宿街头的消息传出，移民判定西班牙管控已经承压，无力阻拦大规模人群，于是选定30号集体闯关。穆贾希德·艾哈迈德就是其中一员。
4: One day when I was watching the media,
5: 有一天我正在看新闻，看到成千上万人涌入边境，所以我想试试看。
0: 数万人短时间内突破边境，欧盟外部边界管控的软肋暴露无遗。休达作为欧盟在非洲大陆仅有的两块陆地边境之一，理应是欧洲共同守卫的门户，但危机以来，成员国大多选择快速切割而非并肩应对。
3: 西班牙休达地区的难民危机暴露出，在过去10年，尤其是在经历2015年难民危机的冲击之后呢，尽管欧盟内部啊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则，但是显然啊，欧盟想要达到的目的和他在面对现实情况，尤其是突发情况的冲击下，他能够做出的及时有效的反应，尤其是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协作，无论是从啊效率还是从意愿上来看呢，都距离它的新的规则呢有很大的距离。
0: 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的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此次会议将关注哪些议题？休达危机会否推动欧盟系统性修改现有的移民与入境法律？崔红建分析认为，
3: 我想这次联席会议啊，主要目的是两个啊，一个呢要在政治上各国要进一步表态，尤其是今年6月份欧盟此前推出的移民和庇护公约啊，刚刚生效实施，在这个背景下，如果欧盟方面在移民难民问题上进一步内部出现分裂，可能会导致新的公约啊最终呢难以落地执行。第二个呢是要就当前的事态，尤其是西班牙和它的一些邻国之间，要就尽快恢复人员流动自由，确保申根协议的执行，拿出具体的方案。因为在当前的情况下，其实各国也都意识到，在面对多个来源而且随时可能

0: 对突发的难民或者说非法移民冲击的情况下，靠任何一个单一国家呢都不可能独自应对，只有通过欧盟的集体行动呢，才能够把所谓的移民难民问题呢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所以接下来我想对欧盟方面来说啊，不是要不要推出一些新的规则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一个刚刚生效的规则的背景下，找到一些更切实可行，而且能够解决欧盟在移民难民问题上长期本国利益优先、不断的相互推卸责任的这样一个顽疾。
1: 本轮偷渡潮引发欧盟成员国的关注和警惕。意大利总理梅诺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经下令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指责西班牙未能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休达乱象令人不可接受。他敦促西班牙加大力度打击偷渡网络，加速移民遣返等工作。休达危机也不只是西班牙一家的难题，而是欧盟移民困境的集中爆发。未来怎么完善移民法规和遣返手段，成员国之间如何真正走向责任分担，才是防止悲剧重演的关键。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假里，孩子们怎么能够过得有意义？研学是很多人的选择，那各类研学产品也是纷纷上新，吸引不少家长下单。门类很多，像知识科普型、自然观赏型、励志拓展型等等。时间上也可以单日自由行，也有好几天的全包式产品，价格呢从几百到几万不等。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25年研学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2132亿元，同比增长了19.04%，而预计到2028年，整体市场规模会突破3000亿元。与此同时，研学也在被大家吐槽，浅度参观，只游不学，要么呢就是孩子研了半天，学到什么一问三不知。近期文化和旅游部也集中公示了14起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典型案例，全部都聚焦研学旅游赛道。今天上午，中国之声的新闻纵横节目也聊了研学不规范的乱象。在某电商平台，一款名校深度研学游产品售价188，介绍称专业讲解，咨询之后发现这个费用是入校门票，叫讲解的话需要再加价280，而且讲解员也不是什么专业老师，而是兼职的学生。也有家长的真实吐槽说，为女儿报名了某机构的自然研学一日游，体验发现内容呢就是徒步拍照，中途没有任何讲解。最让他担忧的是，由于女儿身材瘦小，走路慢，落在队尾，领队竟然没有第一时间察觉。大家说研学乱象该管管了。最近我们看到山东省教育厅等九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高质量开展的若干措施，提出推动研学实践活动从粗放开展向高质量育人转型。措施将研学实践活动和研学旅游区分开，杜绝市场化商业行为来裹挟校内研学教育，还明确将研学实践正式纳入中小学教学计划，固化开展标准，也关注安全问题，还有收费乱象。那么研学能不能通过这样措施得以规范？研学的顽疾怎么治？怎么才能科学管理、合理引导，摒弃商业包装？研学如何回归教育的正途，让孩子们有真正的收获？那今天我请到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主任刘世清教授一起来聊聊这个事儿。
3: 刘老师，其实这个暑期研学应该是非常非常热啊，您肯定也观察到过很多研学的项目，包括身边肯定有朋友去送孩子研学。那您说研学该不该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山东省这样说，他来细化来管？比如他还讲到有措施要区分研学实践和研学旅游，这意思是只是玩一玩，他不能叫研学。您说我们需要这么细的给研学这样一个规范的定义吗？
4: 我认为呢，研学需要规范，但好像也不宜把它管得过细过死。为什么今天这个时间段山东省教育厅出台这样一个文件？很重要的一点可能也是基于当前我们研学市场的一个宽泛和混乱。咱们看看到博物馆去叫研学， 去景区旅行也叫研学，有的夏令营培训班甚至普通的亲子游也被贴上这个研学的标签，所以这就让学校啊、家长啊、社会啊就显得比较混乱一些，似乎研学啊是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边去装。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呢，我们出台一个政策去区分出市场性质的研学活动和有教育性质的这种研学活动，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呢，做出这样一种细化区分呢，还是有它的价值和意义的。
3: 那您说做这样一些细化区分，包括您刚才也讲，它需要一些规范，毕竟不能像一个框什么都能往里装，但是好像想要规范也不那么容易，毕竟您也讲到它现在很宽泛嘛。如果说要强调一些对于研学的规范的话，您觉得最重要的原则应该是

0: 一种触动，直到一种成长。不是说咱们普通的旅行没有这种触动、反思、成长，但更多的呢，它是一种无意之间所形成的。我们到了某一个地方，有很多的一些感触。那我们现在做研学实践呢，它的教育的目标性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强一些。比如说，对咱们国家的大好河山啊，对我们地方的人文精神传统啊，对于我们这个孩子的这个思想品行啊，他有所触动。这可能是作为研学旅行、研学实践和我们普通的旅行呢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所以，咱们家庭组织的旅行，如果一定要去谈这个诸如此类的教育性的目标，那是不是就显得这个活动的这个教育负担太沉重了？那第二个需要考虑的一点呢，咱们讲教育活动呢，以前咱们讲传统教育更多是老师发挥积极性重要作用。现在咱们讲现代的这个教育理念呢，是孩子发挥孩子在其中的这个主体性、主动性。因此，在咱们的这个研学实践活动当中呢，要让咱们的孩子怎么发挥主体性、实践性，让他们真正的参与、观察、体验、操作、交流，而不是简简单单是一个被动的听讲、接受这样一种状态。最后再有一点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对咱们的孩子来说呢，活动结束了，还有一个小小的环节，让孩子自己来说一说，感受一下，反思一下，咱们这一次活动下来，咱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触动、感受、发现、成长。他可能不像咱们普通的旅游，结束了之后回到家里休息一下、调整一下，那么就结束了。而我们讲教育性呢，有了目标，最后还要和这个目标做一些呼应。我自己认为，如果一定要给研学实践做一个基本的一些思考的话，把握住这三个基本的方面，便于我们普通人对这样一个问题的一个专业性的一些认识和思考。
1: 我觉得您说的对啊，如果是有目标，孩子是主体性的，并且他最后有自己的思考的话，那可能确实不会，像之前很多情况下是孩子研学研了半天，到底学到什么回家，家长一问一问三不知。但是您看研学，包括在暑期，其实是很多学校也会组织这样的活动。但我在发现山东省的这样一个规范，它也有一个特点，它把它正式纳入了中小学教学计划。也就是说，中小学你的这个教学题中应有之义就要带大家研学。您作为一个教育的研究者，您赞不赞同这样做？这个事儿由学校来组织是最合适的吗？
0: 这个问题确实是比较复杂一些的。那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咱们说，无论是研学旅行还是研学实践，涉及到多个部门、多个主体，有咱们的学校、家庭、交通、安全、住宿方方面面。光靠教育行政部门一个人挑头，一个人去落实负责，要解决所有的问题，我觉得蛮困难的。第二个呢，还有一个背景。咱们现在说要给中小学生减负，其实国家呢也在提倡给咱们的基层学校、基层的教师也要一个减负。所以说我比较赞同把咱们的研学活动呢纳入到咱们的学校的教学计划。那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比较临时的、随意的活动呢纳入到我们整个学校教育教学的一些活动安排。但是把所有的活动是不是都最后落脚到咱们学校呢？我还是比较持一个谨慎慎重的态度。我觉得呢，学校有学校的优势和特长，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旅行社研训的一些基地啊，大家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特长。那是不是大家能够发挥各自的优势特长，协同推进这个工作，是不是更容易一些？否则的话呢，像我们这个现在文件提到的，我们学校呢是主体责任，校长呢是第一责任人。那么尤其是涉及到外出呢，现在大家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全问题。那么对于这个基层学校来开展类似的活动呢，就增加了无比的这样一个责任。对这个活动的顺利的开展呢，我觉得就有很多不利的方面。
1: 是不是确实学校的，因为毕竟对于学生来说很近，而且更了解孩子们，他是不是也可能在研学的这个，诸多的活动当中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作用，或者说他承担某种角色，还是有可能的。
0: 对，咱们说研学实践，它是有教育性的目标，目的比较强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咱们的学校对咱们的孩子，对咱们孩子发展的目标呢，是比较明确的。大量的活动呢，是咱们学校的课程学习，校内的活动。那再加上一些这个，不仅读万卷书，还行万里路，有类似这样一种研学旅行、研学实践的校外的一些活动。那对于促进学生的学思啊、知行啊，走。 一走看一看，有切身的这种感受呢，咱们学校来确定这个目标方面呢，我觉得是有它的优势。因此在设计这个活动啊

0: 啊，它的目标的定位啊，怎么组织动员，咱们的学校可以发挥咱们的优势。方案确定好了之后，具体的一些旅行社啊，包括研学的基地呢，来进行对接。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涉及到咱们的方案呢，怎么样比较好的落地实施和执行？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多个部门呢协同来推进，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如果所有的活动呢都交给到咱们的学校，实话实说，咱们的学校也不是万能的，学校的校长和一线的老师呢就平白无故的增加了很多的负担，而且这些负担呢很多不是他的擅长的，对这个工作的开展呢有时候可能就不太有利了。
1: 而且大家也在警惕一个事儿，就是千万别把研学变成一种变相的补课。
0: 对对对，
1: 而且这个现在暑期啊，很多家长跟孩子都在选择研学，有没有什么您在当下就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呢？基于现在市场上像您讲的，已经非常宽泛了，甚至某种程度上研学的市场有点混乱的情况。
0: 这个实话实说呢，暑假呢，其实更多的时间就是留给了我们的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怎么样处理好家校之间、亲子之间的这种活动？如何让孩子在学习任务之余呢，我们有1个月、2个月的寒假、暑假呢，调整身心，可以更好的为下一阶段的学习呢，做好储备。有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研学活动呢，还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不是否认普通的旅行就没有它的价值和意义。那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们的家长在选择研学的时候呢，我觉得是不是注意那么几个方面就可以了？第一个呢，先看一看我们这个组织者的主体是否有相应的资质；第二个呢，看看我们这一次研学实践或者旅行的这个活动的目的和目标是否明确，不是说只去看了多少景点、打了多少卡，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孩子他在哪些方面可以亲身的参与进来，观察、实验、思考，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参与。第三个呢，就是要结合咱们孩子的这个年龄阶段的特征，看这个活动呢是否适合他的年龄的身心特征。一个年龄阶段比较低的，更多的去到博物馆，可能就不太适宜他的这个年龄特征了。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得看看，行程的安排。还任务的设置啊，包括睡眠、饮食、吃住，那是否有比较充足的这样一些时间和安排？第四个方面呢，我觉得可能就要看看咱们这个安全问题，交通啊、住宿啊、带队啊、师生的比例啊、保险医疗啊，以及紧急情况的一些预案，那是否有相应的保障？那最后，咱们作为普通家长，我想可能还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收费是否透明，参加的这个活动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合同，把我们这个基本的一些情况呢，都能够在提前预定好。我想这几个方面，如果我们家长能够注意到呢，研学活动的教育的价值呢，应该就比较有保障。那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呢，可能就是家长还是要充分尊重孩子的意愿，孩子是否有意愿参与到集体的活动当中，而不是仅仅简单单只是为了一个外出旅游，而是在这个集体的活动当中投资了这样一次活动，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切身的这种体验、观察、思考、感受和成长，这个是不是更值得我们家长去关注的？
1: 是的，尊重孩子，根据孩子的意愿来，这恐怕不光是提给家长们的建议，那对组织机构的这些，各种组织者来说，不管是校内还是校外的，恐怕都是需要想在前面的。拿出孩子们真正需要的研学方案，机构其实依然可以营销，家长呢也可以找到所托，孩子们获得成长。研学本来就很好，有所规制呢会更美，但是怎么规范才有效、有意义，还是留给我们的课题。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欧洲、北美多国遭遇山火，是高温点燃了山火吗？什么原因让火势持续？一旦突发火情，又该怎么样科学避险？此外，北京近期释放2.92亿头周氏镍小蜂，防治美国白额虫害。为什么美国白额虫害今年比较严重？周氏镍小蜂又是怎么以虫治虫的？相关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骏业新标杆，
2: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灌南新闻。

0: 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收听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现十五届政府第67次常务会议召开，现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月度重点工作交流会，现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党组扩大会暨阅读工作调度会，省运会青少年部艺术体操比赛在冠南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县长高湛主持召开县十五届政府第6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是十五届政府第87次常务会议精神，研究全县重点工业企业融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优化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等工作。会议听取了我县重点工业企业融资情况汇报。会议指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工业企业是县域发展的脊梁，要强化要素保障，提升服务质效，把破解融资难题作为稳增长、促转型的关键抓手，以更实举措打通融资最后一公里。会议听取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主动作为强担当，各镇要常态化下沉一线，全力打通规划落地、群众动员等环节的堵点卡点，主动向上对接，争取和美乡村建设专项资金，精准用在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刀刃上。会议传达学习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有关措施的通知精神。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吃透精神，做到政策红利接得住，要主动服务，对于全县正在谋划和推进的重大基础设施、产业园区项目，要对照新政，逐个项目进行过筛子，要严守底线，做到统筹发展走得稳，确保每一项要素保障都经得起历史检验，真正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近日，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学习会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廖朝兵主持会议，副主任周文生、巩红梅、潘龙飞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侨务工作、基础教育、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还传达学习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情况反映2026第12期省级层面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通报、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中国共产党冠南县第13次党代会精神及全县上半年意识形态领域情况报告等文件精神。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县党代会精神，结合人大换届选举，谋划今后五年工作思路，紧盯年度目标任务，统筹做好监督、代表等工作，自觉把人大工作置于县委统一领导之下，确保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行。要精准高效依法履职，紧扣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对标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聚焦智能制造、数字产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等重点，发挥监督职能，助推全县产业高质量发展。要严把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严格落实工作责任制，管好用好冠南人大微信公众号等阵地，落实三审三教制度，讲好全过程人民民主故事。要持续夯实工作根基，严格落实基层减负要求，精简会议文件，整合视察调研，坚决纠治形式主义，锤炼过硬作风，切实提升为民履职能力。会议还就县人大机关意识形态工作做了部署安排。近日，县人大常委会召开月度重点工作交流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廖朝兵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周文生、巩红梅、潘龙飞参加会议。会议通报了今年以来机关请休假制度执行情况，各委市汇报了七月份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和八月份工作计划，常委会分管领导进行了点评。会议全面回顾了七月份常委会会议召开、双月学法等活动开展， 代表建言、报送及代表小组服务项目推进等工作成效。会议强调，要全面启动部署换届选举工作，加强组织领导，严把人选入口关，严守换届纪律底线，确保换届工作风清气正。要高效准备主任会议，严格落实审议意见加问题清单格式要求，扎实开展调研，确保议题准备充分，审议高效。要继续做实逢五接待代表活动，聚焦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热点难点，深入调研挖掘，形成高质量代表建言，健全闭环督办机制。要从严抓实机关规范化建设，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严格执行请销假、发文审批等制度，持而不息加强作风建设，提升机关运行效能，严格执行公务接待管理要求，落实同城不接待规定，推动公务接待简约规范、务实高效。近日，县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卫峰主持召开县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县政协副主席韩亚平、党组成员吴法亮、秘书长安学义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重要指示精神，集中学习了《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精神，传达学习了县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履职尽责根本遵循，紧紧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时代课题，立足我县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实际，守牢民生保障、安全稳定、团结联谊工作底线，明晰履职方向，找准工作抓手。要精准把握县第十三次党代会的重大意义与精神实质，锚定政协服务发展大局主攻方向，持续统一思想，广泛凝聚共识，自觉把政协各项工作融入全县“十五五”发展全局，紧跟县委部署履职尽责，不断夯实全县同心奋进的思想根基。近日，县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卫峰主持召开县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月度工作调度会，县政协副主席韩亚平、党组成员吴法亮、秘书长安学义参加会议。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相关篇目，重点学习了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严明政治纪律，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等内容。会上，政协各委市汇报了七月份工作开展情况及八月份工作安排。张卫峰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民生保障等中心重点，推动理论学习成果转化运用，有机融入协商议政、调查研究、参政议政各项履职实践。张卫峰要求各委市要严格对照年度工作安排，稳步推进协商活动组织、提案办理督办等重点任务，要对标月度工作清单，层层压实工作责任，聚焦履职短板弱项，精准发力，统筹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全力推动政协各项工作提质增效有序开展。八月二号，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学校组艺术体操比赛在灌南县体育馆正式开赛。南京体育学院体操学院院长季方新、市体育局副局长袁贵阳、省体育局离退休干部处副处长汪浩、副县长柯喜参加开幕式。
1: 本次比赛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主办，连云港市体育局、灌南县人民政府承办，汇聚了全省七支地市代表队110名少年体操健儿参赛。赛场上，参赛小选手们身着体操服，自信从容，伴随着灵动悠扬的背景音乐，徒手操、圈操等多个参赛项目依次亮相， 小选手们流畅完成跳跃、旋转、柔韧劈叉、器械抛接等高难度动作，展现出扎实的基本功与极佳的身体协调性。本次比赛为全省少年体操选手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自我的优质平台，进一步助力全省青少年艺术体操运动普及与竞技水平持续提升。
0: 孟新庄镇退役老兵向海棠凭着部队淬炼的吃苦耐劳、敢闯敢干的拼搏精神，利用家乡丰富的养母资源，创办灌南福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实干担当书写退役军人返乡创业、带动乡邻共富的动人答卷。
1: 1989年，向海棠参军入伍，3年的军旅生涯磨砺出他坚韧不拔、迎难而上、踏实肯干的优良作风。退伍返乡后，向海棠被分配至灌南县商业局商场工作，凭借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和过硬的综合素质，一路成长为商场中层干部。2000年下岗后的向海棠迎来人生重大转折，为扛起家庭重担，不服输的向海棠远赴苏州闯荡谋生。他敏锐捕捉到市场机遇，和合伙人投身板材加工行业，

0: 创业初期，由于业务生疏，经验不足，生意一度惨淡。但军人骨子里的硬气让他从未轻言放弃。在一次次磨砺中，他不断适应市场环境。向海棠深耕包装箱生产加工领域，事业稳步起步。
1: 因为我们当兵人对于当兵那种骨子里的那种一种恩情，不怕吃苦，勇于敢言敢干，就是我们当兵人有很多的有种初衷，因为他不断磨砺出来，磨砺的初衷到地方里了用不出来，那是别人认为的不能按我们干啊，我们敢言，我们敢干。
0: 饮水思源，情系桑梓。作为灌南驻苏州市流动党员党委一名成员，向海棠始终牵挂家乡发展。2018年，他毅然返乡创业，创办灌南福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扎根家乡发展以来，企业稳步发展，目前年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带动20多名本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2: 他们这土农的老些在我们那里，你看我年头啊，开始种啊亩地啊，弄啊什么的。
0: 褪去戎装，本色不改。如今向海棠依旧以军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和企业，用实际行动诠释退役军人的责任与担当，为地方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注入温暖的老兵力量。
3: 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8月1号，西安图书馆开展81建军节主题教育活动。
0: 本次活动以“军号嘹亮，红色图画书新书分享会”为载体，涵盖人民军队小知识、四大军种认知、红色故事分享、军号声辨识、红色知识挑战赛、学敬军礼6大学习板块，让孩子们在生动鲜活的沉浸式课堂中触摸红色历史，涵养爱国初心。活动过程中，阅读推广志愿者还带领孩子们讲解各类军事知识，重温红色历史。在互动环节中，孩子们积极举手，踊跃参与，以红色绘本共读、历史知识科普、互动体验学习的方式共度81建军节。
3: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0: 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8月1号，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经营者集中委托审查制度的公告正式实施，切实保障经营者集中委托审查工作统一规范高效实施。央视财经报道，国务院常务会议7月31号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3: 听众朋友，这次灌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小舵。老鹿塘河自南而来，在村东南陵带划出了一道优美的弧线。王金公诗云：一水护田将绿绕，有东行数十里汇入沿河。这是历史上的南鹿塘河故道。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小舵，此庄居民从孟兴庄老舵搬来的，故名

小舵。小舵关于此地名，有人喜欢把它写作小舵，是因为小的字面文乎一些吗？关于地名中舵的含义，起先也是猜测，大概与汉典中的沉堆的东西这个意象比较接近。后来看到民国年间的杜氏族谱解释，就了解其特定的含义。杜氏族谱序，始居海州湖方之杜家垛，岸方乃遇水堤，垛为积柴高地。小垛俗称孟小垛，清时它是南禄堂河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水利节点。淮安府治卷八水利，禄堂河自宿迁经桃源至清河分南北二谷，南谷河由清河一支刘家庄、韩家庄、立安东之古寨、华家口、苏家荡至树一支孟家渡、五丈河筑巢河归海。这一本《淮安府志》是乾隆年间淮安府知府魏哲制修、阮学浩等所纂的。南谷河又叫南禄堂河，经流经村境的老禄堂河及其故道。据史料载，康熙年间河道总督靖府于朔向湖南北地带开凿南北禄堂河，用来泄洪排涝。然而黄河一斗黄金一浪头，造成了禄堂河无数次漫溢乃至决堤，导致大湖渐渐淤淀。靖府奏请屯田案之后，上游每来大水，湖田失收，百姓逃走，君王消干，河都胆战。乾隆朝以来，清政府尤其重视对南北禄堂河的治理，国史《州县志》以及《水利志》记载颇多。民国时期，南北禄堂河也曾一度治理，然而乱世之际，怎能兴修好水利呢？直到上世纪后期，沿东控制工程宣告全面竣工，南北禄堂河的水患才基本得以治理。树一支孟家渡，无疑是以姓氏渡口而得名。此地名《清石录》《江南通志》等重要典籍多有记载，由此可见，它是当年南禄堂河尾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地理坐标。那么，这一古渡口在今天哪里呢？翻见了数十本史料，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看似编纂者随手的小注，却给我带来了惊喜。民国重修《沭阳县志》卷之二，界沟有四，南北东皆与安东共之，西沟下游又北出万家围沟，利州境至孟小垛及孟家渡，闸出南禄堂河，又有南禄堂经安东境之大兴庄，西岸有藕池口、立虹桥，一名王家围入海州之孟家渡，即在河西，西岸有闸，谢两河中间下滩积老至朱家闸，一名拐围越沿河出五丈河。原来孟家渡在小垛，想当年大河上有渡口，渡口旁上有水闸，水闸旁有行路，行路通向村庄，人来人往，寒暑一节，这里便成了一个集市。由此可见，小垛街因为位于水路交通口而逐渐繁兴起来，即在河西，可见古今河道走势是一致的。李吉相志，小垛街为清末孟庆峰创建，四周水围，只有西头一处设围门通行。建国前有猪行、牛行、粮行、布匹、杂货店、赌场、客栈、烟馆、中西药铺，说书卖艺齐备份，四方客商皆来，农历一四七九逢集。渐渐出小垛乡政府成立，整治街面，增设供销社、营业所，组建医疗诊所，市面繁荣。1958年，里吉人民公社成立，集市贸易以里吉街为中心，供销社、粮站、营业所撤销等单位逐步撤销，60年代自行闭市。在读乡志时，心中就有些疑惑。据乡志载，里吉街是同治九年（1870年）李彦斋兴建的，而小垛街却是孟庆峰分兴建于清末光绪元年（1875年），其任为集主。从典籍所记载孟家渡的视角来看，我以为小垛街的兴起比里吉街更早，遗憾的是集在河西没找到更早的典籍记载。里吉乡志没有记载孟庆峰分兴建小垛街一事，而孟庆峰一事却载在于氏家谱之中。庆忠先生，里吉镇小垛村人，前不久他发来海州孟氏家谱小垛支谱，支谱是一个破旧的简本，自有脱落。这支孟姓和孟兴庄老垛张店镇湖方一带的孟姓

人家一样，也是奉孟克父为海州氏先祖。还据谱牒记载，孟建身有三子，长子庆元，次子庆涛，三子庆芬。庆芬旁注武举，兄弟姓名用字都有一个三点水旁的字，十分符合古人取名的习惯。而由此推测，礼籍相至于是家谱的孟庆峰，可能是被编者念白而误记了，编发庆中写小多的文章于冠和阴差阳错忘记重新更正了，很汗颜，特在此声明一下，不敢略人之美。几年前在新民村，曾听一位孟姓村民绘声绘色的讲古，那天二三十人围观在小湖边，想起了旧时的小书头，三皇五帝治世，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谁能造福百姓。那天说的孟举人和玩玩大地主王三歪到海州打官司一事，后来看到了礼籍相至载有孟举人的官司不会输的传说，是由姚太仓口述，徐志昌记录，与村民所讲的故事情节基本相似，如下。小舵孟庆峰，分光绪年间人，身高60开外，粗壮结实，履历过人。10岁习武，平时练功就用一对石锁，每一个重足有100来斤，手使一双大砍刀，一杆96斤，一杆120斤，在马上舞弄起来，壮如车轮，八面来风，是洒不一滴水去的。20岁考中武举，经沿河回家，两岸乡绅想试一试他的武功，拦河设下骑士道鲁览，夹河万人观看。只见孟武举催动船只，立于船头，单手挺刀，如切葱一般，一气挑完，船连停也没停一下。这一人物形象颇有中国民间传奇色彩，旧相志没有将孟庆峰分作为传略人物，而是将奇人奇事作为民间传说，可见当年为师者的审慎态度很值得令人敬佩。曾听庄人讲，孟庆峰的坟茔是在20世纪60-70年代被挖开的，棺材板被打成了篮球板，一如当年刻有京府纪善的吴承恩棺材板，重见天日之后还要遭受一次劫难。据说当年孟庆峰的坟茔还出土了金戒指等随葬品，但是早不知下落了。耳畔似乎回旋起那一首童谣，陆塘河18弯，弯弯出个大地主，谁也斗不过小舵街的孟武举。民国时，现界河南岸属于涟水之境，这里有一个小庄子叫围南庄，为小舵村的一块飞地。几年前，这个小庄因为新民特色田园乡村项目而被彻底的拆迁，其西南还有四道围、小乌鸡、小孟庄等庄子，这一带曾是孟举人家的田园，至今四道围庄上还有其直系后裔。听那位讲古人说，孟举人的大刀一直收藏到1949年后。站在废口庄前眺望，老陆塘河如龙盘蛇形静静的流淌，岸边有一大片树林，林木森森。那一年和摄影家协会孙军明、郭兴亚两位主席来此，从无人机中俯瞰，这里仿佛是历史和时代在灌南大地上共同创作出来的一幅水墨丹青。此时又想起了村中的那一汪水塘，阵阵方方，如同一枚古拙的印章，深深地烙在水乡田园的画图中。还从网上检索到李鸿银将军儿子的李小宁的美篇，美篇中看到了将军一幅汉墨，龙兴华夏，虎啸神州，恰好作为这一新时代画卷的题联。日月轮回，长河依旧，古今穿越，人影绰绰，河道总督靖府、张鹏和等治水名臣，张德香、黄海、李鸿银等革命者相衔，他们如同小村前行路上的一个个里程碑。岁月安好是因为有人为你负重前行，是一句时尚的话语。犹记高中毕业时曾在小舵二姐家住过一宿，除了大路鞋几无印象，后来多次前往小舵村，那个庄围、那方汪塘、那条大河让我想起了儿时的老家。于今又翻箱倒柜找出遗忘在历史角落里的小舵的旧时地标孟家渡，才觉得几十年几百年的时光恍如昨日，拂去岁月的尘埃，地名之上是自然与人文的变迁。听众朋友，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小舵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4: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警惕伪装成零食、电子烟的新型毒品，切勿被花哨外表蒙蔽双眼。合成毒品毒性猛烈，一次尝试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身心伤害。来路不明的饮料、香烟、新奇物品坚决不收，绝不触碰。主动检举涉毒线索，全民携手抵制毒品，共建平安无毒家园。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我说，
0: 娓娓道来，
3: 你听，
0: 津津有味。
4: Magic Radio，
0: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九零点七，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你要对得住边个？又记唔记得你上过最深刻嘅一课？呢啲都唔重要，因为最重要嘅系唔好丢失自我。

0: 阅读美好人生，书香润泽城市。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2: FM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维护公共设施我带头，垃圾分类投放我带头，公共场所不吸烟我带头。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Magic Radio Here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风的速度每秒30米，音速传播每秒340米。想要你的品牌传播得更快，选择比风速传播更快的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品牌传播比你想象的更快。品牌专线0518-8322-6907，0518-8322-6907。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花开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孩子呀呀学语的声音，音乐响起，心灵颤动的声音，在声音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华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自办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够也有了。
1: 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2: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3: 决胜时刻。
4: China, you!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关注一下今天的体坛热点。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呢，昨天结束了比赛，英格兰名将特鲁姆普拿到冠军。今天我们会关注这个比赛。网球赛场近期重要比赛都在北美进行，几名中国运动员都在参赛备战八月底开始的2026美网，他们的表现和状态如何？稍后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欧洲豪门2026-27赛季即将开始比赛，豪门们在季前赛进行了一些冲刺阶段的热身赛，今天我们会来共同梳理一下这些豪门的比赛。首先还是今天的体育新闻，明日之星冠军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赛，那中国 U17 国少队在首战比赛中3-2战胜阿森纳 U17 梯队。这场比赛呢，赵松源在禁区内连过3人啊，打入一球，一条龙，非常漂亮的一个进球哈！这些中国 U17 的小伙子们非常棒。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日前宣布呢，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因伤退出了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本站比赛将于8月8号到16号进行。在孙颖莎退出之后，参加女单项目的国乒运动员还有王曼玉、陈幸彤等7人。2026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昨天呢在宁波结束了比赛，决赛当中呢，波兰队是3-2逆转战胜美国队，第三次拿到了这项赛事的冠军。我们来把目光转向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这个比赛呢昨天结束，特鲁姆普获得冠军，吴奕泽和赵新彤都是打进了半决赛。那今天是周一，我们请到了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同事孙思辰，共同聊聊这个比赛。思辰晚上好。
1: 郝迪你好，大家好。
0: 嗯，这个比赛思辰也是全程转播了哈，先来总结一下这次比赛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哈，特别是这个我们最关注的两位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吴奕泽和赵新彤的表现啊。
1: 嗯，因为这一次呢，赵新彤跟吴奕泽都是一起杀入到最后的4强里边，而且呢是分在两个半区，所以当时大家肯定还是非常希望看到这两个人能够在决赛里边会师。但是因为进入到这个半决赛之后呢，上海大师赛的这个比赛它是半决赛开始变成两个阶段，也就是19-10的比赛，所以相对还是比较考验整个球员他们在两个阶段当中的这种稳定性，以及一旦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及时的调整过来。当然呢，对于赵新彤和吴奕泽这两个都已经是世界冠军的级别的球员来说，面对这样长居制的比赛，肯定还是有着自己比较独到的这种经验和面对的策略。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的一点就是，这一次进入到半决赛里边，除了赵新彤和吴奕泽两个来自中国的世界冠军，剩下的也是世锦赛冠军，上半区是凯伦威尔逊，下半区更不用说是特鲁姆普，目前世界排名第一。所以呢，从这两场半决赛里边啊，我们能其实比较直观的反映出来一点，就是赵新彤和吴奕泽虽然也是世界冠军，但是在面对这样长局制，尤其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需要调整自我的时候，调整思路的时候，放平心态去更科学的选球的时候，好像不如这两个人分别各自遇到的对手，或者说是不如他们更加老辣吧。所以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虽然赵新彤和吴奕泽还是会展现出他们个人的一些特质和风格，但是当他们面临到困难的时候，好像缺少一些临场的及时的调整回来的能力。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这个赛季的比赛当中，对于两个人来说的挑战嘛。因为我们都说赵新彤在之前一个赛季拿到世锦赛冠军之后，

0: 上一个赛季对他来说是顶着世锦赛的冠军头衔来进行比赛的一个赛季，而这个赛季是吴一泽啊面对到相同的课题。吴一泽要比张金童还要更年轻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赛季里边两个人在面对相同问题的时候，面对相同这个课题的时候，如何来进行自我调整啊，应该是他们这个赛季当中的一些主旋律了。
1: 嗯。也提到了这个半决赛当中面对了强敌，其实这个比赛呢打的是难度很大哈。那这两场比赛再给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哈。
0: 嗯，因为整体来看呢，赵新彤他，我们先来说上半区的赵新彤和凯伦威尔逊的这一场半决赛。因为这一场比赛呢，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其实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分差不是很大，其实就是一局的差距。但是在进入到第二阶段之后，我们能够比较明显的感受到，尤其是在第七局当中啊，当时凯伦威尔逊是在努力的尝试着一杆147，但是呢很可惜是最后第十五套这个红黑的最后一颗黑球相当于是出现了问题。但是我觉得那一杆147它虽然没有打下来，但是呢好像对于整体比赛的基调有一个奠定的作用。在那一杆之后感觉好像凯伦威尔逊进入到了一个自己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状态里边，所以最后直接一路把这个比赛带到了他自己的节奏里。而在这场比赛之后，凯伦威尔逊他其实在点评自己表现的时候，他其实提到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下午那个时段，当时前九局他能够以5-4领先进入到这个第二阶段的比赛。他当时说，如果要是没有办法在下午取得领先的话，可能晚上他自己也不会特别有这个自信或者是把握吧。当然呢，对于赵新彤来说，他其实在第二个阶段里面也一度打出来了让凯伦威尔逊感到非常不适的这种进攻，或者说就赵新彤自己特点的进攻，一度也把局分能够反超。当时也给凯伦威尔逊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是我觉得一切的这个转折似乎就是发生在整个这个比赛进入到赵新彤当时8-6领先之后，凯伦威尔逊的及时调整。我觉得刚才我们上一个问题里面提到一点，就是赵新彤和吴一泽需要面对一点，就是如何在临场进行调整。我觉得倒是凯伦威尔逊在这场比赛里面做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算是一个典范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接下来比赛里面赵新彤和吴一泽应该去学习的地方。那么另外那边那一场比赛呢，吴一泽在面对特鲁普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如果纯说竞技状态的话，其实都不是在自己的最佳，尤其是在这个第一个阶段里边。第一个阶段里边其实一上来呢，特鲁普他的状态是不算是特别的稳定。在比赛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很多都是控球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偏差，需要依靠准度来弥补，但是当时准度也没有完全热起来，所以在比赛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一度相对僵持了一段时间，特鲁姆普手感不是特别好，控球的手感不是特别好，吴一泽呢是出现了比较多的个人失误，所以我当时印象还比较深刻，当在第一阶段最后一局的时候，吴一泽其实是差一点会以3-6的落后进入到晚上的这个第二阶段。如果当时是3-6的话，可能晚上这比赛就更不好打。但是呢当时特姆普自己出了一点问题，所以相当于把第一阶段最后一局，也就是第九局又拱手送给了吴一泽。所以两个人就在状态都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之下进入到了第二阶段。但是到了第二阶段之后，我觉得还是展现出来了不同的这种调整能力。对于吴一泽，我觉得额外我个人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这个赛季，当他已经成为了世界冠军之后，这个赛季，我们在他的比赛里面好像，觉得他有的时候选球或者是击球的节奏，要比之前上一个赛季的时候，要更快一些，就选球做决定也更快一些，出杆可能也要更快一些，这反倒是有一点失去了他之前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沉稳，所以我想这有可能。要么是有意识的吴一泽在进行的一些思路或者说是作战风格上的调整，要么可能是在拿到世界冠军之后被动的，或者说他自己甚至都没有太意识到的一些所谓压力或者是外界的因素带给他 在场上反映出来的一些临场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还有待观察。因为接下来连续的几站比赛都在还继续在我们国内来进行，所以我觉得这都应该继续来观察。但整体来看，吴亦泽好像在这个赛季的开局虽然他还是进攻那么的凌厉，常态还是那么准，但好像在选球的思路上还是有继续去提升的调整的空间。
1: 吴亦泽赛后自己也说了，应该是这个最近没练够，他自己的解释是练得不够。然后特鲁姆普那边说呢，是他犯了一些年轻选手会犯的基本错误，就两边的说法不太相同。但你刚说一点很关键，就当拿到了世界冠军之后，在很多时候自己心态会有潜移默化的一些变化，这个变化他可能在他比赛的过程中呢，就是不自觉就体现出来了，所以这个有可能是他需要去调整的。其他几位高排名的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哈，像肖国栋是第十一，丁俊晖第十五，孙亚辉第十六哈，怎么看我们其他中国军团的运动员的这次比赛状态哈？
0: 我觉得整体而言呢，还是相对比较稳定或者说是正常的输出吧。因为进入到这个十六强的时候，当时还有六位选手，当然这六位选手里边有四位是捉对厮杀了，吴亦泽当时淘汰了孙家辉，赵金童呢是淘汰了丁俊晖，另外呢肖国栋和周跃龙其实都是和对手打到决胜局才分出胜负的，所以当时来看呢，其实可能我们对于这一届上海大师赛的最终八强的名单，应该在期待当中啊，可能应该不止两个，应该可能再多至少一个吧。但是呢，打到决胜局的比赛确实是很难说，因为肖国栋输给了聂罗布逊，周跃龙呢是输给了肖恩莫菲的，都是非常非常强劲的对手。所以我觉得整体来看，中国选手在这一次的发挥里边就算是正常稳定的发挥吧。另外我觉得刚才我们提到吴亦泽在这个第二轮比赛是击败了孙家辉，孙家辉在最近的几年，当他打进就第一次打进世锦赛的四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对于他的期待可能要比现在可能更高一些。但是呢，客观来说啊，在过去的两年当中，孙家辉个人的成长的脚步好像没有我们预期当中那么的快。在他刚刚打进世锦赛四强的时候，我们就在说孙家辉是一个，当时我们叫他偏门选手，就是他自己也在说我的防守我的安全球其实是很大的一个短板。那届闯进世锦赛四强也是完全依靠着进攻的这种准度火力啊，拼到了这个世锦赛四强里，而且那年最后世锦赛的冠军是卢卡布雷塞尔，所以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风格发挥到极致的一位选手。所以在那样的一届世锦赛里，孙家辉最终是杀进到了世锦赛四强。但是在那之后好像他虽然自己也在说我要努力提升安全球啊，提升防守，但好像从这个两个赛季的观察来看，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那之前像一些这个前十六当中其他的这个英国顶尖选手也在点评中国球员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对于孙家辉的期待，其实大家对于他的期待都是非常非常高的，但好像都会觉得他自己在这两年当中可能成长的速度并没有大家预期那么的快。当然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是有更多的新的中国年轻选手冒出头来，好像把大家对于他的关注力给稍微分散了一些啊，大家又会去关注其他的一些年轻选手，像是常明玉啊等等这些非常有潜力的这一些选手。所以我觉得从孙家辉自己的角度来说啊，因为我个人还是非常期待他能够在自己职业生涯里有突破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赛季对于他来说也是相当的关键。
1: 就我们说大概率啊，在不久的将来，就是我们斯诺克赛场上的统治力，我们会跟我们的乒乓球基本画一个等号。这次比赛大家也看到了一些闪耀赛场的年轻新人哈，这方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0: 因为这一次刚才我们也已经提到孙家辉，其实孙家辉也很年轻。另外就是周跃龙，其实他在接下来这个赛季里面我觉得也应该会来到他的一个突破之年吧，因为周跃龙在过去几个赛季里面他的发挥也相当的出色，他其实是跟赵金童算是同年龄段的球员，所以他比赵金童是稍微年轻不到一岁啊，现在也已经28岁。周跃龙其实他在 自己的职业生涯里边已经是四次打进到过排名赛的决赛里边了，但就是差一个冠军。之前我。

0: 我记得在问这个肖莫菲对这个赛季的这个展望的时候，他其实提到一点，就是他其实很希望周跃龙能够这个赛季里面能够完成一个突破，看看是不是能够拿到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周跃龙上一次进排名赛冠军是在去年的这个英格兰公开赛，当时和马凯伦一路打到最后的这个决胜局，很可惜决胜局输了。所以，其实如果运气好一点，或者说把握机会能力再强一点的话，上个赛季就应该已经是周跃龙的个人突破的赛季了。现在又往后延了一个赛季，我觉得，希望他自己的心气儿还在吧，不要说是受到太大的这个心态上的波动。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最近在从上个赛季开始频繁提到的长兵役，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国内老提到啊，其实整个斯诺克这个。世界当中长兵役也是在过去一年当中出现的最多的新的名字之一。当然对于长兵役来说，之前其实他跟赵新龙一样，就是也经历过这个禁赛期。但是我想在禁赛期结束之后，他在上个赛季发挥这么出色啊，一定是在大家没有看到的地方，他一定是在埋头苦练，而且他一定在心态上、心理建设上，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准备，才会在结束竞赛之后马上拥有一个这样的好的状态，来进入到重新返回到职业赛场吧。或许我们在赵新龙，因为我们说他在拿到世锦赛冠军的时候，其实严格来说，他的竞赛期还没有结束，是通过外卡来参加的比赛。那么，长兵役在上个赛季结束了禁赛期之后，重新返回到世界这个职业斯诺克的巡回赛当中，也是生涯第一次打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当时是这个苏格兰公开赛，打进到最后决赛里。大家对于他的印象肯定就是他的进攻非常出色，到目前为止也已经有了三杆这个147了。而且呢，在最近的这个上个赛季当中呢，整体的发挥是非常的稳健。他一方面进攻很出色，另一方面他并不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像斯嘉辉，或者说像这个哪怕是现在已经拿到世锦赛冠军的赵新龙，长兵役整体来看，其实他整体的风格还是相对趋全面的这种类型。我认为如果他发展成功的话啊，有可能上限会达到像现在凯伦威尔逊这种。所谓六边形战士的这样一种存在，其实他是有这样的潜力和可以挖掘的空间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上个赛季重新返回到职业赛场之后，就已经打进到过一次排名赛的决赛了。那接下来的这个赛季，尤其是马上这个中国公开赛、武汉公开赛连续两战，我们可以更多的把关注的目光给长兵役一些，看看他究竟在这个赛季的开头会打成什么样。
1: 长兵役当年我们关注到他时候，一方面是左右开弓，一方面是这个整体的个人能力很强，他属于那种攻
0: 对，
1: 守都很均衡的运动员，就技术很全面，没有短板。像你说的，就属于六边形战士在斯诺克赛场当中，这种其实现在在我们的中国运动员当中呢还是比较少的哈。我们再来说说这次拿到冠军的特鲁姆普啊，现在排名世界第一，那这次也拿到了上海大师赛的冠军。你觉得新赛季他依然还能够保持这种最强战力的吗？
0: 我觉得这个赛季特鲁普，因为他面临到的一个挑战就是，斯诺克的世界排名，他是相当于要把两年前，就相当于他的积分是在每一个排名赛之后啊，要把两年前相应的这一站排名赛的积分去掉，然后来更新作为世界排名的最新的这个积分。现在对于特鲁普，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他在之前，两个赛季当中所收获的积分，可能在这个赛季里边啊，被消除掉的这个概率肯定，就会相对大一些。因为从整个排名赛的构成上来看啊，也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尤其是取消掉了一些之前的这个排名赛。所以呢，像是之前我们说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大师赛。第一届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大师赛，当时就是特鲁姆普拿到的冠军，所以那个冠军的积分呢，在今年肯定就要被直接取消掉了，因为这一站比赛没有了。所以呢，从积分的这个损失角度来说，特鲁姆普如果还想维持住现在是排名第一的话，他必须要在这个赛季里边， 拿出更好的状态，至少是要比。

0: 上个赛季要好一些吧，因为上个赛季，他最终事实上只拿到了一站的这个排名赛的冠军，虽然他进决赛的次数还是很多，但是整体看来他在决赛当中的胜率啊，已经不再像他，两三个赛季之前那么出色了。当时单赛季拿到了五个排名赛的冠军，就已经相当的吓人了这个数据。所以，我相信这个赛季特鲁姆普，当他意识到这一点，他其实应该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这个赛季我觉得他应该会拿出自己的100%的这个专注度啊，去投入到比赛和平时的训练里边。
1: 就现在想展示统治力呢，难度比较大，因为像我们说明年五月份的世锦赛依然是赛季的最后一项比赛，过去四年世锦赛冠军都是首次夺冠的，过去两年都是中国运动员，就像我们刚刚聊到的，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位置经常会看到的是中国运动员的影子哈。好，今天呢也感谢思晨连线中国之声，也希望中国运动员的成绩会越来越好，谢谢思晨，再见。
0: 好，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继续我们的节目，目光转向网球北美赛季哈。那目前呢，这个比赛啊，网球比赛更多是把目光投到北美这边啊。几位中国运动员正在参赛，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6: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这两天其实大家看到了一些比赛，包括郑钦文啊，大家是在关注。那先来说说这个目前有哪些比赛正在进行吧，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如何？像这个昨天晚间，今天凌晨，尚俊成是赢球了。但是王希雨是输球了是吧？
6: 对，这周最大的赛事就是罗杰斯杯了啊，这是1881年创立的一个赛事，其实是除了这个美网和温网之后历史最悠久的网球赛事了。每年这个赛事呢是在多伦多和蒙特利尔这两个赛事这个城市之间在轮转，今年是1000赛是在多伦多，大师赛是在蒙特利尔。中国球员是有4名球员参加正赛。男子方面呢，尚俊成昨天晚上是首轮击败了巴拉圭的这个巴列霍，是晋级到了第二轮。女子方面呢，昨天晚上王希雨是苦战了3个小时，但是输给了这个捷克的贝莱克，挺可惜的。张帅第一轮是对普林塞娃，这场球其实应该是今天早上打，但是呢因为下雨就拖到了第二个比赛日了。王新宇是对这个第一轮是对卡萨金娜，这两场球都是在今天凌晨和明天早上来打。另外这个多伦多一千赛的资格赛呢，像您说的包括郑钦文，包括朱琳，还有郭涵玉都是输球了，挺可惜的，因为这站的赛事其实资格赛只有一轮，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还是比较遗憾的。
1: 就是这里面呢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希雨、新瑜、张帅、尚俊成等等运动员都会出战。我们先来说尚俊成吧，毕竟是他赢球了，但是他这个在蒙特利尔大师赛的第二轮对手就是卢布列夫啊。这属于前卫抽的也不是很好。那面对卢布列夫我们应该怎么去学习啊，都不敢说怎么赢，怎么去学习啊。
6: 对，我先说他第一场比赛，因为昨天晚上我正好解说这场球了啊。其实我觉得对卢布的话，小伤机会不应该不算特别大，但是呢，就是一切都有可能。他小伤第一轮赢这个巴列霍的比赛呢，我最大印象就是他的心态。其实这场球呢，他也是这个休息了快6个月之后才刚刚复出。这次复出的过程跟去年比较相似，都是去年是年初做了一个右脚的这个第五指骨的手术，今年是这个手术之后呢，有点这个伤势复发，都是打完年初的硬地赛季，然后是半年之后又重新的参赛，能够在这个养伤的过程中呢去承受这种煎熬，对于年轻球员来说是比较不容易的啊。但我觉得昨天这场比赛，小伤对巴列霍从头至尾基本上是一直牢牢地控制住了比赛的节奏。他全场只有一次被破发，而且他击败这个巴列霍啊是前青少年的世界第一啊。这个小将呢，22岁，比小伤就大1岁。他今年的成绩是非常不错，赢了不少球了，而且是打到了前100。他现在排应该是第67，这个排名其实比小伤200多要高出了不少，所以我觉得能战胜这种级别和状态的对手，对小伤这个心态的这种培养，包括自信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第二轮对卢布列夫，他俩是在24年的时候在香港站的半决赛是有过交手，当时小伤是。

0: 先赢了第一盘，然后他有点这个体力不支，被卢布列夫给逆转了，其实是有机会能够取胜晋级到决赛的。卢布虽然今年也是跌出了世界前十，但是他刚在两周前在这个瑞典的格斯塔德这个红土赛夺冠了，所以他现在状态其实也是不错。这场球我觉得小张如果想爆冷的话呢，那就尽量得顶得住卢布最强的这个正手的进攻，可能需要在底线的话多后退一退，打一打这个防守反击，去改一改此前这种贴底线比较近的这种进攻的策略。当然小张是左手球员，这个左撇子这个优势啊，如果能把球尽量回到卢布的反手位，我觉得这个战术可能会创造出一些的机会。
1: 就是整体来说，面对强大的卢布列夫，小张只能去拼搏啊，希望能够爆冷的可能性大一些。刚说到郑钦文，郑钦文呢其实是在之前的资格赛啊，是3-6、4-6输给了泰国选手塔拉鲁迪，无缘正赛。他现在计时的排名呢，已经从123跌到124哈，其实也是郑钦文这个赛季第六次一轮游了。就我们说，从右肘手术之后复出以来。这个低谷期真的是有点长哈，
0: 确实，就是钦文现在这个状态呢，大家也很关心。我看这几天上热搜也比较多啊，而且是在这个多伦多资格赛只有一轮的情况下，他没赢，输给这个泰国的一姐叫塔拉鲁德。虽然这个对手排名比他更高，但我觉得这个比分包括呈现的过程肯定是不符合大家，包括不符合他自己的这种预期的。这场比赛我觉得郑钦文的这个情况可能还是跟咱们前几期节目聊的也比较相似，就是近期一个3连败的一个老问题，就是一发的成功率特别低，这场球只有47%，而且压力分上呢，他的发挥我觉得是挺失常的，全场比赛一个破发点都没有得到，其实有不少30-30、40-40这种比分都没拿到破发点。另外呢，就是今年我查一下郑钦文的这种接发的得分率也跟前几年相比有比较严重的下滑，整个赛季现在接发的得分率是只有37%，而且接一发这个赛季的得分率不足30%，这样的话呢，你其实挺难再跟这个不管是比你弱和跟你水平相近包括比你强的球员的比赛中制造给对方太大的威胁的。是不是给塔拉鲁德这场球啊，这个郑钦文全场一发只得了2分，这个数据肯定是不好看啊，不太漂亮的啊。但我觉得这些呢都是技术方面的一些呈现，肯定也需要跟李巴教练再好好的总结去提高去沟通。李巴现在已经是飞到了北美啊，可以在这个手术痊愈的情况下来北美陪郑钦文参加这个英帝的赛季了。这一站出去之后呢，其实有差不多2周的时间，钦文可以去备战一下下周的辛辛那提1000赛的资格赛。其实这也是一个机会吧，对吧？因为你可以早点去辛辛那提那边去适应场地气候，那边其实要比加拿大要热很多，而且那边的场地条件跟美网是比较相近的。当然在辛辛那提资格赛就是2分了，如果能够晋级到正赛的话，对郑钦文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找分的一个空间。
1: 辛辛那提这站是8月13号开打，现在呢就是教练回归啊，希望对他能够有一定的帮助。但是现在整体这个状态呢确实不好，因为这个赛季6次遭遇一场出局了，再加上之前法网啊温网都是一轮游，整个的排名，这郑钦文是从世界排名第4啊，
0: 对，
1: 是落到124位这样一个位置上。像你刚刚说到的一点，现在就是，慢性失血的比赛模式越来越固定了，就是这比赛呢，就是越打越急，越急
0: 对
1: 失误越多。事物越多心里越慌，然后就是恶性循环。
0: 确实，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比赛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网球的规律呢，就是其实很多的顶尖选手都遭遇过这种情况。阿加西他当年赢过大满贯之后呢，也出现过受伤，包括一些心理问题，他也掉到世界第100多。他是从挑战赛开始打起来，重新又回到了世界第一，拿到大满贯的。包括你看这周在这个蒙特利尔打大师赛资格赛的这个西塔斯，他也是去年跌到了100多，他曾经也进过大满贯决赛，他都能够在承担去打资格赛的这种心理压力的话，就我觉得在网球的比赛中呢，有很多顶尖选手都遭遇过和钦文现在比较类似的情况，就这个循环是可以完全打回来的，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一个什么太大的问题。还是要做好自己，就是向其他的前辈学习，利用这个空档期，可能需要在技战术层面，包括心理层面都有一些更多的提高啊。在训练方面，我觉得现在李巴回归的话，肯定。

0: 的利好。我觉得这种低谷应该以郑钦文的能力状态，包括他的这种爱拼爱赢的这种性格，不会持续多久的。我比较看好的话，就是能够在今年的中国赛季多捞一些分数，排名再提一提。
1: 对，因为美网正赛呢是按照世界排名入围的，那现在其实整个的排名距离安全线呢还是非常大的一个明显距离，所以说呢，像你说的下一站就是 WTA 1000啊，新纳提，这也要打好，对吧？然后呢，随后参加这美网的资格赛，那未来就是短期内需要靠一些资格赛低级别的比赛啊，慢慢的获得一些积分，提升自己的排名，一方面是恢复自己的状态。现在就是这个比赛，其实这场比赛他还发出了9记 S 球。但就是这个一发进球率太低了。
0: 是，刚才想说就是，其实今年郑钦文的场均的 A 球的数量是 WTA 排第一的。
1: 对，
0: 发球其实一直都是郑钦文的一个很大的这个武器。我记得24赛季他打的最好那个赛季，包括进这个大满贯的这个澳网的决赛，包括进年终总决赛决赛，他那年的 A 球是最多的。发球肯定是没有掉，只是说现在就是一发的进球率也是有一些下滑。这个其实我看他采访，就是说在这个肘伤之后啊，钦文在发球的策略方面，发球动力链包括抛球，他是有一些改变的。但我看好像现在又稍微又回到了一些他此前这个有停顿的抛球动作。大家不要忘了，今年郑钦文一共是有4个教练在帮助他，这个我觉得咱们在上周节目里边聊到过，就是在这个教练的不稳定的情况下，肯定训练你的技术的构造、发球的方式都会有一些这个隐忧，所以我觉得呢，如果里巴能够回归的话，还是尽量的先和里巴在长期合作，把此前打得好的20年赛季那些东西啊，给重新找回来，这可能会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
1: 嗯，刚刚谈到了这个美网是8月底就会开始，那目前看呢，我们哪些运动员可以直接进入正赛的？就是从积分上啊。
0: 积分上的话呢，那女子方面的话就应该只有王希雨和张帅，因为他们都是排差不多是前70前80可以进这个正赛了啊。张敏成是在这站大师赛蒙特利尔用了一张外卡，美网还可以用了这个保护排名，所以到了这个美网还可以再用，那应该就是有四个咱们中国网线球员打美网的正赛。我看这吴亦丙是排在正赛替补的第5位啊，另外是来自咱们中国香港的黄泽林是排正赛替补的第3位。这两名球员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机会进入到美网正赛，因为到美网的话这差不多是8月底9月初了，肯定会有一些球员因为这个身体原因会退出这个正赛的签表。如果不行的话呢，那参加咱们资格赛的男球员就是咱们 F3 了，就是这吴亦丙、像张真、像小布都要参加资格赛。女子的话，参加资格赛的应该会不少啊。郑钦文如果收获不了外卡的话，就肯定要打3轮资格赛，包括像袁月、朱琳、像郭涵玉、另外可能小白、白卓璇、尤小迪、马一新都要参加资格赛，其他会不会再有就要看这个资格赛其他的这个地补的签表的情况。一般来说打美网的话，咱们中国男女拳参加资格赛进正赛还是有一定几率的，我记得去年应该是就进了将近有50%的咱们中国网协的资格赛拳进到了正赛，是有一定可能性的。
1: 就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去年的成绩再往前的成绩是不错的，所以说呢，今年其实出现了一个滑坡。这滑坡呢，开始我们总结过，一方面有可能和大家的商业代言多了，整个的一个赛季的积累期啊、训练呢、包括体能的积累，不是很就是全面有关系。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要去直面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当然我们是打球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商业价值，因为每个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就这么短，但是还是要这个维持好这个平衡。他有可能很多时候一下来很多。这样的一些我们也没有经验，没有面对过，包括郑钦文本人也是没有面对过，但他这一定是会影响他的整个的备战节奏啊，再加上伤病，其实这是几重打击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啊。
0: 是，就是我觉得因为网球它是一个商业化非常高的项目，
1: 对，
0: 其实你要看一下世界前10的这个男女，
1: 人家更忙，人家更忙，
0: 哎，对，就是他的整个每年的收入可能60-70%更多是商业代言的收入，因为你打网球毕竟你收入不会说是高的特别的离谱， 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我觉得职业球员，那你成绩好，当然有代言，这也是好事啊，对吧？这也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循环。代言我觉得不是问题，当然我觉得就像咱们刚才谈到了前几年咱们中国网球成绩非常好，这两年似乎有一些这个低谷，但我们还要再往回再回溯一下，其实我们国家的网球水准一直不能算是在世界的强邻之中，对吧？前几年确实是有一定的原因，这个确实有一定的这个增长，但是我们还是要重新回到一个运动的规律，是有一些低谷或会有一些这个提升或者一些反弹的。
1: 嗯，
0: 所以在我觉得现在咱们这个很多的中国青年球员也出来了，包括今年在这个法网，包括在这个温网都有咱们中国的孙欣然进了这个青少年组的女单的这个决赛，都拿了亚军。未来的这个新势力肯定会慢慢的提升上来，而且我观察到这两年其实咱们大众的这草根网球、青训的网球都有很多人参加，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信号。
1: 我身边好多朋友的孩子都在打网球，有很多也是拿到一定成绩的。就是现在由于就是像郑钦文这样的一些榜样的力量，其实在青少年当中在孕育一些新的可能性，就是他这个周期呢是延后的。就我们说，当你有一个阶段运动员成绩很好，那大家效仿去迷恋这项运动。
0: 好，谢谢。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邪光，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13: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最近呢，这个各大豪门都在进行热身赛，因为新的赛季也是越来越近了。尤文图斯呢是最近2-0赢了尼斯，伯明翰呢2-2战平巴塞罗那，切尔西1-2输给热刺，曼城是1-1战平国米，曼联2-1胜马竞啊，皇马是2-2战平佛伦萨，吉罗纳1-4输给阿森纳，利物浦是2-4输给利兹联啊。这个世界杯结束半个月了啊，再过不到两周啊，各大联赛就陆续的会开赛啊。目前这个节点，就你看这个季前赛的备战，现在各支球队的这个体能储备啊，包括人员的一些到位之后的磨合啊、演练方面呢，有哪些的一些看点，给我们介绍一下。
13: 现在来看的话，刚才郝弟给大家讲了几场热身赛的一个比分的情况啊。其实通过我的观察来说的话，最近就是热身赛，这属于第一轮嘛，好多球队只打了一场。其实这个阶段目前来看，比赛其实不具备特别多的一个参考的价值和意义。因为什么呢？好多球队啊，这些现在咱们讨论的都是一些豪门球队，他们阵中的大部分球员都参加了今年夏天世界杯的比赛。好多的主力还没有回到队伍当中啊，尤其是像西班牙、英格兰的这些俱乐部，对吧？他们好多国脚是打到了最后，好多人呢没回来，所以说呢，基本上打热身赛本身又是一些商业性质的，这里边大半的球队，大半以上的球队是没有派主力，或者甚至派的青年队去参加的比赛，目前来说分析的价值和意义不大，但是其中呢包括了很多啊派了主力的比赛，你比如说切尔西。切尔西上一场1-2输给热刺，那一场比赛两队是真刀真枪的打了一场，两队上了基本上我目前看可以确定的一套技 接近主力的班底，而且那场比赛打一场友谊赛出现了一张红牌，啊，切尔西呢是1-2输给了热刺。通过热身赛的表现，包括好迪刚才讲的尤文图斯，尤文图斯是今年唯一一个认真打热身赛的，他已经打了3场了。斯帕莱蒂今年对于球队的目标要求非常明确。

0: 三场比赛里边，而且都是玩命打，三场比赛没有丢球，完成了零封，但他进球也不多，就是按照正式比赛的模式来打的。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个人的判断就是这些球队现在的状态距离他们的最好状态差距是非常大的，至少得差了80%。就是现在球队还是处于一个在体能的这个拉体能，或者说处于由于也好多球队签了歇诊嘛，处于这样的一个磨合的阶段。现在的比赛其实不太具备真正的参考价值，因为郝迪刚才也讲了，就还有2周的时间，各大联赛就要开了嘛。我觉得接近联赛那一周的这个热身啊，可能看出来球队的一些发挥和表现啊。
1: 嗯。那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主要是要梳理一些重要的转会啊，因为这个转会会提升有些运动队的实力，这方面给我们先这个跟大家说一说哈。
0: 嗯，目前已经发生的转会，因为刚才咱们谈到了热身赛的一个话题，目前已经发生的转会，我可以说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出色的转会，就是阿森纳这边，阿森纳呢是4-1击败了赫罗纳。啊，大家都知道最近他和维尼修斯一个传闻，但是在热身赛里边，他今年夏天花4000万新签的啊，来自于比甲布鲁日的错利斯啊，这是希腊的24岁国脚，上个赛季22个进球，25个助攻啊，直接参与了47个进球，这个球员花了4000万签过来，我觉得这是一笔很亮眼的签约啊，这个新员啊，确实是也是代表着今年夏天一笔标志性的签约。另外就是曼联今年夏天呢花的不是特别多的钱，接近3000万的一个价格是签下了来自于维拉的迪勒曼斯，他的表现也比较出色。另外即将可能发生的一些转会，今天有一些新的变动，我记得咱们上次连线的时候讨论过维尼修斯的问题，就是说有可能去阿森纳，但是最近的消息就是维尼修斯已经回到了皇马俱乐部，在和球队在进行个人的训练了，然后马上要和穆里尼奥直接到办公室里边面对面的去谈话，去洽谈一下他们的未来。那么阿森纳今年夏天还能不能签下维尼修斯，这目前要打个问号了。之前我们一度觉得比较接近，我估计可能也是差点钱，因为皇马要价呢是1.7亿，阿森纳想压到大概1.3左右啊。另外呢，这两天比较多的一些转会传闻，一条比较重要的就是皇马这边，皇马呢这个夏天一直在和克罗地亚的国脚迪奥曼德联系啊。据说今天皇马的高层是给莱比锡下了最后的通知，我们就出这个钱1.3亿左右，你卖就赶紧卖，就定下来。如果你不卖的话，那么 OK， 我们这笔交易炒勺，我们要去找新的人了。另外呢，还有一条比较大的变动，就是金球先生罗德里今年世界杯的冠军队长。罗德里呢，之前和皇马一度走得比较接近，但是昨天晚上传出来的消息就是说巴塞罗那介入了，巴塞罗那要参与这个。争抢罗德里的这笔转会，他们对于罗德里也是非常的渴望，所以说未来皇马能不能签下罗德里，目前又出现了一定的变动。其他的一些转会的情况呢，你像布鲁诺·吉马良斯的转会，之前都说已经接近官宣了，但是后来又出现了一些反转，据说体检还是怎么着出了一些问题。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阿森纳应该会稍微的加点钱，力求在这个周期，就在这一周之内把这个布鲁诺·吉马良斯签下，这是目前转会市场上一些焦点的新闻啊。
1: 嗯，今儿我看这个 U17 啊，3-2赢了这个阿森纳 U17。
0: 嗯，
1: 赵松元打进了一个禁区内的1-4。我说。阿森纳好好想想，当年签卡努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子？这个大笑，就开个玩笑。其实刚刚这个嘉诚说的是最近的一些转会信息。如果是把这个周期拉长的话呢，我们以往会按照，比如说2627下窗最贵，排名。这个我跟大家简单再梳理梳理，因为这嘉诚最近说的是这个这两天的啊，像托纳利是吧？纽卡转热刺了。
0: 托纳利，
1: 应该目前还是一个比较靠前的一个数额，1亿多。然后安德森。是森林去曼城1.35亿欧是吧？
0: 对。
1: 然后罗杰斯是维拉去切尔西，我们现在是不是标王切尔西1.373亿欧？这标王很多时候后面放两个字大头啊，就又花那么多钱。然后呢是 M 费西汉姆去这个热刺9900万欧，热刺今年是投了大价钱了，热刺应该是被去年自己这个差点降级给吓着了。然后戈登是纽卡去巴萨8000万欧，这个我们当时聊过，就是在世界杯的表现时候，在英格兰队的表现，其实让巴塞罗那挑剔的媒体啊、球迷啊可以闭嘴了，就是戈登用自己的这个世界杯的表现，对吧？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还有贡萨洛·拉莫斯是从巴黎去 AC 米兰了，7400万欧，这为什么？这怎么就提前养老了就？
0: 郝迪问的这个问题有点难度了，其实我也没太想明白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因为古萨拉姆斯呢近几年的一个发挥，包括在俱乐部他也是替补，包括在国家队呢他也没有说一个特别固定的位置，而且他

0: 曾经的队友，啊，他可能想到那儿去过得更舒服一点，而且呢，对于他这个
1: 时尚之都
0: 来说的话，
1: 时尚之都，
0: 对，
1: 纸醉金迷，
0: 他想通过在联赛、在俱乐部的表现，然后 C 罗现在这个状态，大家看到，未来可能换个热苏斯之后呢，他不再会成为国家队的主力了。那么拉莫斯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得国家队主力中锋的一个位置啊。
1: 嗯。还有是雅凯从雷恩去利物浦了，6000多万、
0: 嗯，
1: 然后再有6000多万的是范黑克，布莱顿去热刺，
0: 嗯，
1: 然后呢曼赞比是弗赖堡去这个维拉，还有这个帕莱斯特拉亚特纳去切尔西，这里面就是大头是切尔西啊，
0: 嗯，
1: 这很明确的，
0: 切尔西是大头，啊，
1: 对，就头也大，然后热刺是真的是被自己上个赛季的表现给就是相当于给自己吓到了，就怎么看热刺现在这个进步哈，
0: 嗯？热刺呢，我觉得主要还是确实花钱就是管用的嘛。而且热刺买的人呢，列维是一个很会做生意的，大家都知道。原来说列维比较抠门，但是我觉得这抠门呢不是特别形象，应该把它形成为一个生意经，就是他基本上很少做亏本的买卖。你看今年夏窗，刚才跑弟也介绍了这些队员的转会费和身价，你包括这个托纳利，包括马杜斯、费尔南德斯，对吧？这些队员实际上从热身赛的表现来看的话，买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超值的。而且热刺42-1赢下了切尔西啊，对吧？你上个赛季的热刺，你说他能赢切尔西，大家好像都不敢想象，一支全新降级的球队。所以说今年花完钱之后，人家见成效了，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对吧？这个就可以和切尔西形成鲜明的对比嘛。切尔西每年夏窗都是花钱最多的，对吧？今年又给阿隆索出问题了，你高价买了这么多臃肿的阵容，对吧？这么多这个身价高的球员，阿隆索用谁呀？不用谁呀？他用这个那个不满意，用那个这个不满意，对吧？很有可能导致更衣室的矛盾。所以说切尔西呢，在花钱这方面真的是不太会花，热刺啊绝对是那个会花的啊。
1: 这个现在目前啊，整个在夏窗转会中，就是花钱最多的应该还是英超联赛，其他几个联赛投入度有什么一些相比较过往这个夏窗的一些变化吗？
0: 尤其是我看了一下，你像拜仁今年夏窗的动作也不是大，不是特别大，巴黎那边也没有说特别大的动作，主要还是英超的俱乐部在砸钱，一是和他们本身在联赛里边挣的也足够多，对吧？他们的关注度够高，商业价值也高，然后通过球迷能够赚更多的钱，这是一方面很重要的原因。另外呢，就是英超的俱乐部呢本身它的吸引力也是比较足的，对吧？球员愿意去那俱乐部啊，我就卡着你球员愿意去，你想买这个点，我就要高价，这也是导致这个好多转会大家觉得其实不符合标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说英超花钱多还是很正常。其实今年呢，我觉得西甲、巴萨和皇马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务实的，尤其是皇马。皇马，你看他今年夏窗花的钱其实不是特别多啊，因为这个贵的还没来呢，迪奥曼德还没来呢。哈哈，但是它的性价比是超高的，你包括签下邓弗里斯，你包括免签拿下了这个贝尔纳德席尔瓦，实际上他没花多少钱，对吧？一个免签的一个花了2000万，对吧？但是效果很好，而且你看昨天这个前两天在这个热身赛里边打佛伦萨尔比尔那场比赛，穆里尼奥又整活了啊，他让阿诺德和邓弗里斯这俩右边一块首发，我看了看那场比赛，这哥俩在边路还挺有默契，效果还不错。所以说呢，现在来讲的话，就是除了英超之外，其他的俱乐部，你像西甲的皇马和巴萨这种豪门球队啊，他们也在控制自己的成本，力求以最高的性价比去拿下自己心仪的对象，他并不是胡乱的花钱。英超这边他也不是乱花，只是市场所需，对吧？球员想来英超踢，俱乐部想要这个人，那你卖人的俱乐部肯定会根据这个情况去给你提高价的，这个是市场规律，这个没办法的。
1: 就是某种程度说，钱在英超内部赚，价在英超内部涨。就是价在英超内部涨，钱在英超里边赚，其实这个变化不大。但这里面有些变化，比如切尔西拿下这个队史标王，然后热刺砸了，现在看是2.7亿了将近。纽卡这边可是卖人收回了1.7亿。刚才说了一点，就是有可能金马良斯要走，那这纽卡这边是沙特主权基金不玩了是吗？
0: 也不能说不玩了吧，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那有钱不赚是傻子吗？
1: 但他这个再卖金马良斯，他的前场就要全空，中场就全空了已经。
0: 他不能光投钱不卖钱的吧？他如果有合理的价格，他肯定会卖的。你包括去年他也是跟利物浦周旋到最后是个卖了伊萨克，但是以沙特集团的这个操作，他们的这个生意逻辑思维来讲的话，他们绝对是有备案的。现在你不用看好多人和这个纽卡没有产生什么关系和绯闻，他如果卖的这些核心队员，他一定会在转会窗截止之前会砸钱的。
1: 他是买了一个20岁的科迪瓦的边锋。

0: 个图雷，
1: 对，
0: 花了5000万。
1: 目前没有说这个纽卡这个金主不玩的啊，他们就是在等，对吧？他们可能像刚才这个郝迪介绍的，他买了这个图雷或者叫杜尔也好，对吧？5000万买过来之后，我没准我卖一年，我赚2000万又走了呢。他现在这个模式也挺好，其实他现在一定是有心仪的对象，有接自己的足够的目标。然后如果说他卖人形成的话，那他一定是有合适的补强。
0: 嗯，
1: 纽卡的这个俱乐部的形象，包括他背后的这个金主来讲的话，他不可能说这么短的时间就不在英超玩了。因为这两年大家都觉得纽卡有钱，是金主花了好多钱，但实际上他还是有盈利的，他还是能挣钱的啊。
0: 嗯，就是这里面也有很多是俱乐部的满足主教练的一些想法，像德泽尔比在萨索洛的时候，当时就是很喜欢托纳利。这次呢是赚到英超，心心念把意大利人带回北伦敦啊，这应该是主教练的一些想法，对吧？
1: 对。
0: 然后托纳利那个签约，我看还有一个这个浮动条款，就基于热刺未来几年不能夺冠的话，换句话说，热刺自己对自己的预期是奔着欧冠去的，应该就是如果几年不能夺冠的话，他这边还有一些这个合同的一些浮动条款，就是有可能要离开什么的，所以还是要看热刺的一个上进心。纽卡这边刚刚加成说了，他有可能这葬礼中场反应就打成这个样子，就是你现在
1: 对
0: 你就是上线打了好几年就这个样子，那有可能沙特主权基金有想法。
1: 对，我这个其实好的，我稍微补一点，就是亚伊斯勒今年已经来到了纽卡斯尔联。大家都知道，亚伊斯勒之前是在西亚在大国民带队拿了亚冠冠军的教练，对吧？他之前在萨尔斯堡红牛带队，就好多欧洲的豪门想要他的。他那么年轻，就好多豪门想要他。为什么去沙特？他赚了一波钱之后，他这个也属于内部的消化嘛。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背后的一个背景，对吧？亚伊斯勒来到纽卡，实际上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内部的转换。从这个信号也可以证明，纽卡斯尔联在新赛季他对于成绩、对于战绩，他还是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的，所以说他不会说只卖不买的啊。
0: 嗯，开个玩笑啊，就是他把沙特联赛的一些这些大腕凑一个队都送到
1: 过来也行。
0: 就是我们想现在就是，当然不是本泽马、C 罗这种年龄太大的哈，包括这个我们说年龄太大这些不行，就是其他一些当打之年的。完全能，
1: 如果卖了吉马良斯，他可以把鲁本内维斯弄过来嘛，
0: 对
1: 吧？对
0: 呀、啊，就还有很多是在年龄内能打的好多球员呢，就还在沙特联赛呢，对吧？
1: 对，
0: 就完全可以凑一凑。就如果沙特联赛想这个转换一种思路的话，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嘉诚就聊这么多。我们聊了这个夏窗的转会啊，这个联赛越来越近了，应该后续还会有一些重磅的转会，逐渐的是浮出水面，我们是共同关注。谢谢嘉诚，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贤。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三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对伊朗的战事陷入僵局之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开始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一些美军官员表示，在美军中发送电子邮件广泛征求意见的方式并不常见。美国媒体说，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月底威胁称，他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他本月一号又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八月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1号至8月2号的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三日的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数据显示，2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2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至一艘。科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三号发布消息说，俄北方舰队近日在巴伦支海举行的多兵种军事演习中发射多枚导弹，摧毁海上标靶。据俄罗斯媒体三号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凌晨使用无人机在通往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的公路上以及该市工业区所在区域投放地雷，造成四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工作人员被地雷炸伤，其中两人伤势较重。当地时间8月3号，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实施可控爆破，已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此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罗马尼亚总理7月31号表示，受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点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两座核反应堆先后于7月28号和30号停运。这是该核电站两座反应堆首次因多瑙河水位过低同时处于停运状态。希腊消防部门2号说，该国首都雅典所在阿提卡大区的野火明显由一条故障输电线所产生的火花引发。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部、山西南部、河北北部、河南中西部等地的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的诗句道尽了古代水果的运输之难。就在不久前，7月18号，全国首趟浆果外运冷鲜快线班列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满载葡萄、哈密瓜等新疆特色农副产品开往西安国际港，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正式投入运营。班列开行时速120公里，全程运输约36小时，运输效率较公路运输提升50%以上，破解了生鲜货物长途运输时效不稳、旺季拥堵的难题。从宫廷贵族专享的皇家贡果，到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时令鲜果，从驼铃悠悠到高铁驰骋，一颗水果的运输历程就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本期《朝花夕拾》节目，让我们开启一场果香里的文化旅程。在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也不灵通，想尝尝外地的新鲜水果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古人们动足了脑筋，通过长年累月的摸索，琢磨出了一堆妙招和技巧，愣是把原来吃不到手的远方果子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他们先是摸索出了自然风干的保存办法，吐鲁番葡萄干就是典范。据《太平广记》记载，在南朝梁大同年间，位于吐鲁番的高昌古国曾派使者向梁武帝进献葡萄干。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的唐代墓葬中发现了葡萄干。那葡萄干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西域先民依靠独特建筑晾房阴干葡萄，不用暴晒就能锁住翠绿果肉，通过这个风干法把水果变成干果，这样一来能存放更久，而且重量也变轻了，运起来更方便，走再远的路都不怕。一颗小小的葡萄干透出古人利用有限条件保存水果的智慧。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走进吐鲁番晾房，一起去了解一下制作葡萄干的古老技艺。
1: 这些在山坡上一个个的建筑就是晾房，是人们为晾制葡萄干而专门修建的房屋。正如课文中所写的一样，
2: 晾房修在山坡上，样子有点像碉堡。晾房的四壁留着许多小孔，里面有许多木架子。
1: 那么为什么晾房要修成这个样子呢？
3: 大家今天是收获满满啊，是不是啊？
4: 你们今天感觉到这个劳动的辛苦不啊？
5: 辛苦。
3: 但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是吧？
4: 对 对, 对。
5: 但是俺万一阴房修在山坡上，不修在平地上？
3: 哦，为什么呢？
4: 我们这个同学确实累了啊。
3: 对。
4: 你想把这个晾房建在这个平地上，你就感觉没有那么吃力，是不是？
3: 嗯。
4: 哦，那我原因我跟你说啊，如果把这个凉房盖在平底上，通光条件不好，而且是平底上可能会有一些那个污染的空气在那儿呢。我们在这个凉房呢盖在这个山坡上，一个是通风特别好，葡萄晾在这个晾房里头它不容易捂坏，很快就把里面的水分蒸发掉了。我们这个鲜葡萄你看它是个绿色的，如果生产葡萄干当中直接暴晒太阳，里边的叶绿素的成分就是直接消失掉，它变成一个黑色的葡萄干了。所以把这个葡萄呢修建一个凉房，凉房里头再挂这个葡萄，生产出来的葡萄干是绿色的，明白了吧？
6: 明白了。
1: 晾房的特殊构造是为了避免太阳光的直射以及雨水的侵蚀，同时山坡上温差更大，通风性更好，更适宜葡萄干的晾晒。那么晾房里面又是什么样的结构呢？文章中是这样介绍晾房的作用。

0: 亮黄的四壁留着许多小孔，里面有许多木架子，人们把成串的葡萄挂在架子上，利用流动的空气使水分蒸发，酿成葡萄干。
1: 风干虽能长久储存，却会改变鲜果水润口感。为了留住汁水饱满的新鲜果子，先民又掌握了储冰低温保鲜之法。早在西周，人们便会冬日藏冰，夏日冰镇鲜果，延长存放时间。现代科学也证实，低温高湿环境能有效延缓水果腐坏。下面就让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时任茂名市委党校行政学教研室主任郭柳仙等专家的讲解，听一听古人冰镇鲜果的保鲜手段。
2: 那你怎么去保持这个低温呢？是吧？
3: 对呀、啊、对呀、啊、
2: 那我们
3: 有冰吗？
2: 这个冰呢，我根据中国最早的那一部诗经冰封七月，它里头呢就说到西周时期2000多年前
3: 、
2: 哎、就已经有这个储冰和运冰的方法了、嗯、所以你想想西周都有了，那到唐朝的时候
3: 更可以运用自如了、
2: 哎、这个有冰的话它是不足为奇的。我们说的白居易的荔枝吐絮里面有一句话、嗯、说他瓤肉莹白如冰雪，嗯，那里面有一个字，
3: 应该有冰，
2: 哎，里面有个字叫冰，是不是、嗯？我觉得他吃的就是冰镇荔枝。嗯，你看我们在那个路边看的小摊儿，
3: 是在路边摊的时候呢，哦、我看他们都喷上那个水，嗯、或者是拿那个湿毛巾覆盖在上面。
2: 对对，那你观察的很仔细，有用。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荔枝是在3度到5度的时候，嗯嗯、还有一个是要90%到95%的湿度。嗯，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可以保鲜是20到30天。嗯，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科学依据的。
4: 古人2000多年前就已经掌握储冰和用冰的方法，在冰镇饮食技术方面，中国人自古就是行家。战国时期，屈原曾在《楚辞》中写道：“错遭冻饮，昼清凉歇，华浊既沉，有琼浆歇。”意思是说，冰镇后的酒饮来更加清甜可口。咱们这宴席已经摆好，全都是玉液琼浆。在这份豪华菜单里，冻饮毫无疑问成了亮点。
1: 您是否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古人如果要跨越千里，把娇嫩果品送入公堂殿宇之中，仅靠储存手段似乎远远不够。就像杨贵妃心心念念的荔枝，有观点认为多产自川渝涪陵，一路翻越巴山秦岭，蜀道崎岖难行。也有关于荔枝产自岭南的说法，朝廷专门开辟荔枝道，调集全国驿站驿马，昼夜接力疾驰，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只为赶在果实变质前送入长安。史料记载，最快3日便能抵达宫中。仅仅依靠极致的赶路速度，真的就能让荔枝抵达时依旧鲜嫩欲滴？这套昼夜不休的驿站体系，又是依靠怎样完整的官方制度支撑的？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故里的科学》，一起去了解唐代规范完善的驿传制度。
5: 根据诗词描述，千里送荔枝的人，7日夜至长安，人马俱毕。除了七日之说，余地纪盛以杨川志记载，杨贵妃是生荔枝。赵义自涪陵由达州取西香，入子午谷至长安才3日，色香俱未变。3天的运输时间，这种说法有可能吗？
6: 就是杜牧很有名的诗句，就是这个过华清宫的啊，这第一首就是讲的这一骑红尘妃子笑，我们就会想到唐朝是有怎么样一个制度来把这个荔枝送到长安，甚至送到华清宫，那么就涉及到了唐朝的驿的制度。就驿出现的很早啊，这个我们有明确记载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汉代的船和制也都是驿的前身了啊，到了后代的像游啊地也都是驿。 那么这个艺到了唐朝的时候发展得更加完善了，因为一个是唐朝的国土比较广阔啊，需要有这么一个交通的体系来支撑，另外一个就是唐朝的法律制度非常的完善，它会从法律上规定各种制度来保证这个艺制的能够顺利的设置和实行。
5: 驿站是中国古代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在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
7: 这儿呢有几个拴马石，那过去这儿肯定就是一个驿站，那这些驿站一般传递的都是国家的信息，机密的东西都是从这种官方驿站传出来的。
6: 唐朝如果按照唐玄宗时候的记载，全国一共有是1600多个驿，这1600多个驿中间呢，包括是有陆驿和水驿。按照法律规定的话，唐朝的驿是每30里设一驿，但是如果你是偏远地区，比如说沙漠地区，就是绿洲的地方，它才能设驿，所以它就不限于30里。唐朝的法令里头这个规定，就是如果你要称驿的话，要日行6驿，一驿如果是30里的话，就是一天是180里。唐朝没有见过800里加急的这么记录，500里加急是有，就是一般来说射书，就是大赦的时候啊，这射书最后都会有一句套话，就射书日行500里。
5: 当时国家通过法律手段明确规定了文书传递的速度，普通公文和物品一昼夜行程180里，紧急公文和物品根据其紧急程度的不同，一昼夜行程从300里至最高500里。普通和紧急的区别就相当于今天使用自行车和摩托车的区别。
1: 依靠完备的驿站体系，唐朝实现了3日速运荔枝，但荔枝果皮不厚，汁水充足，长途颠簸极易磕碰腐烂。古人不只有快马赶路的办法，还配套发明了封闭储运锁鲜工艺。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千年前的他们是如何从容器入手进行荔枝锁鲜的。
5: 要保证荔枝送到长安时鲜露欲滴，除了快，是不是有什么独特的保鲜手段呢？1000多年前的古人到底对荔枝做了些什么呢？
7: 我就想知道，在唐代的时候，古人究竟有没有对食物保鲜的技术？
8: 杨贵妃吃荔枝这件事情啊，就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果品贮藏史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些事件了。那么有些农业学者考证过唐代北运荔枝的一些方法，比如说他们认为可以用瓷壶来进行装运，就是说把荔枝这个果实剪下之后装进瓷壶，盖上壶盖，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一个相对密闭的一个环境，同时呢这个瓷壶它的壶壁比较光洁，也可以免于荔枝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发生擦伤的情况，而且壶它也比较硬，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荔枝受到容器变形的挤压。除了瓷壶这种保鲜方式呢，还有一种这个方法呢，可能是用竹筒来进行运输。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些资料记载显示啊，这个当时四川地区的一些橘子可能是用竹筒运送啊到京师的。无论是瓷壶还是竹筒，那么他们所运用的一些保鲜的技术呢，其他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气条技术，也就是说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下，使它的这个二氧化碳的含量增多，使它这个氧的含量降低，然后以保证这个果品的新鲜。
1: 介绍了唐代翻山越岭一马疾驰的陆路荔枝贡道，其实运送鲜果不止陆路这一种接法。到了北宋，福建荔枝成为宫廷岁贡，这就不得不提起古代海运漕运的发展。苏轼曾写下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描绘的正是海路转运荔枝的景象。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一起去了解宋代是如何依托海运大运河用水陆联运的方式运送荔枝的。
4: 荔枝文化的传播有赖于荔枝千里奔走的运送，在古代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呢？

0: 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以连根之力栽于砌中，由楚南至楚北襄阳当河，运至商州秦岭，不通舟楫之处，而果正熟，乃摘取过岭，飞其至华清宫，则一日可达也。人们将荔枝树栽入盆中，走水路运到秦岭，接着有人将摘好的荔枝以加急的方式送到华清宫，一天便可抵达。
1: 大家有想过比这更快的方法吗？
2: 要说快，没人比我们福建人更快了。我们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宋徽宗宣和年间就盛行了一句话，天下荔枝，闽中第一，蜀川次之，岭南为下。
1: 哎呀，我觉得听端端这么一说，我们就想到这个福建岁贡，是吧？一说到福建岁贡，我们又不得不提到这个古代海运的发展。那么接下来一起去了解一下。
0: 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这是苏轼描写的通过海路运送荔枝的诗句。北宋时期通过海路运送荔枝，一般是从福建到扬州，经运河运达汴州。在古代，除了陆路运输外，水路运输也是另一种选择。当隋唐大运河开通后，北宋对漕运的重视加速了我国南北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3: 单纯依靠一马飞驰运送鲜果，损耗巨大，很难稳定保证果实完好。到了清代，进贡荔枝诞生了更巧妙的办法，直接栽种带土荔枝树苗，走水路长途输送，精确计算行程，等抵达京城之时，枝头荔枝刚好成熟，相关细节都完整记录在清宫档案之中。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时任茂名市委党校行政学教研室主任郭柳仙等专家的讲解，一同了解清代盆栽荔枝进贡的独特方式。
4: 运输有很多种方法，有一种方法是这样的，就把整棵树在四月份开花结果的时候
5: 荔枝树吗？
4: 啊，对，那种小树哈，放在桶里嘛，就通过水路就运到通州，然后呢，等它运到京城的时候刚刚好成熟。像乾隆，他每年到荔枝成熟的时候呢，他就会吃这种荔枝，一颗一颗的。那他会记在史册上，比如说今天一共是有46颗，那么其中有10颗就先供佛，然后剩下36颗呢就来给皇帝来分配，然后他就在想怎么分配好呢。你不会要不要觉得这36颗很好分，他作为皇帝想怎么分怎么分，不想，因为他这个分荔枝呢，他是载入史册的。
5: 哦，要写进历史，
4: 他自己每吃一颗都要载入史册。而这个他分的话呢，要载入那个叫做哈密瓜蜜荔枝底部，这也是一个史册，是看得到的。
0: 根据清代宫中档案，哈密瓜蜜荔枝底部中的记载，乾隆25年6月从福建运送到北京的荔枝树有58桶，接在枝头上的荔枝一共是220颗。原来自康熙时代，为了吃到鲜美的荔枝，又免除运输保鲜的烦恼，他们直接进贡荔枝树到京城。
3: 有些故事藏在一骑红尘奔赴长安的漫漫长路上，藏在宫廷档案的册页里。回望那段运送贡荔的岁月，似乎也看见了世间百态。一首长安的荔枝主题曲《桂花谣》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6: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桂花开的时候你一定要回来。
7: 忘不了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前面我们一同探寻了南方鲜果千里输送的种种难处，以及古人为此想出的各类储运巧思。但中华大地物产广博，需要跨越千山万水远道进贡的榛果从来不止荔枝一种。我们刚才提及的葡萄便来自西域戈壁。谈及西域物产往来，便不得不提起张骞。他西行万里，开辟出绵延数千年的丝绸之路。他不仅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水果买卖的热门线路。中原丝绸、茶叶、农耕技术向西传播，西域果蔬、特色风物向东传入中原。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梁中孝教授的讲解，一起去了解张骞凿通西域，开辟陆上丝绸之路的经历。
10: 所在地呢就是张骞故里。
11: 是，所以我们今天来对了。
10: 对呀，
11: 我们就是要来这里寻找张骞出生的地方。咱们先出发，听梁老师讲讲张骞的故事好不好？
10: 好，
11: 走，出发，
10: 走吧。
12: 公元前164年，张骞出生于陕西省汉中市陈固县。他就是从这里走向西汉的政治中心长安，进而走向西域，开辟了举世瞩目的丝绸之路。为了纪念张骞这一壮举，人们在他的家乡修建了

0: 这座纪念馆，来展现并弘扬张骞的开拓进取精神。接下来，书本旅行团跟随梁老师在张骞纪念馆寻找张骞为何能从众人中脱颖而出的历史线索。
1: 梁老师，那张骞是怎样被汉武帝选中作为使者的？
2: 你们想一想，汉武帝之所以选拔张骞，有什么条件呢？
3: 博古通今，
2: 但是我感觉到呢，可能有下面几个方面。第一，汉武帝在全国选拔人才，那么张骞呢毛遂自荐。第二呢，张骞呢受过良好的教育，综合素质比较高。第三呢，当时汉中有一个人叫邓公，在朝中为官，德高望重，他可能啊推荐张骞。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汉中啊是汉家发祥地，地位在全国很高，所以朝廷啊格外的关注，所以这些条件呢有可能让张骞呢从汉中走向长安。
1: 他离长安距离也很近。
2: 对啊，离长安很近，信息传递很快。那么张骞被选中之后呢，汉武帝给他这个举办了一个隆重的仪式。那么这一个仪式呢，在一幅壁画上呢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我们啊去看一看。
1: 好，了解了解。
2: 好，
1: 走
2: 走吧。这一幅画呢，就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汉武帝呢给张骞授予此节张骞拜别汉武帝的情形。
1: 这个授予的这个东西叫
2: 结账。
1: 结账。
2: 结账。这个结账呢，它还相当于我们的国书，因为啊它是代表皇帝出使的时候呢见到结账，也就是说见到了汉朝的皇帝，代表皇帝出使。
1: 我不知道这个结账和通关文牒他们是不是异曲同工之妙。
2: 通关文牒呢是我们国力交通的一种证明，所以边关要塞你要出去必须啊拿有通关文牒。结账呢它是代表国家，代表皇帝，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象征，国家的标志。那么在汉代的时候呢，这个结账是有严格规定的。西汉的时候呢，结账大概有三尺长，汉代的一尺相当于我们今天多长呢？23厘米左右。也就是说，张骞手里拿的结账呢，大约69厘米，上面有三个毛，也就是说，这个结毛它是用啊牦牛的这个毛做成的。由于汉代呢国家呢上赤就是上红颜色的，因此啊汉代结账呢叫尺结。红颜色的结账叫尺结，拿在手里面呢远远就可以看到结账，
1: 是
2: 就像我们今天红旗的旗杆一样。所以张骞出使西域呢什么都舍弃了，但是结账没有丢。所以这一点呢代表了张骞啊这个忠于国家不改初心。
1: 梁老师，那张骞出使的路上有了这个结账，是不是就畅通无阻了呀？
2: 虽然有结账，但是不是畅通无阻的。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你们猜一猜大概有多大年龄呢？
4: 20多岁。
2: 大约在22岁左右，青春少年。那么他虽然呢满腹经纶，但是对敌方他没有啊这个多少了解。因为啊在张骞之前啊，这个西域呢处在一片这个蒙昧当中。所以张骞就从陇西出发呢，经过河西走廊，经过新疆的沙漠戈壁。环境非常险恶。
0: 裴矩在《西域图记》中对通往西域之路这样描述：并沙砌之地，水草难行，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计。真实地描绘了通往西域的道路险恶。这样的环境没有让张骞退缩，但年轻的张骞第一次出使途中却意外被选

0: 关押十余年，直到匈奴内乱，他才趁机逃脱。虽然这一次出使的真正目的没有达成，但却意外打开了西汉与世界的贸易往来。
1: 哎，你们看，葡萄、大蒜、黄瓜，这都是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传回来的一些食品。
2: 是的，张骞出使西域最大的贡献呢，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因此有一个网民人家说得很好，如果没有张骞，我们今天吃火锅都少了许多调料。可见张骞出使西域的影响。
3: 河西走廊串联起中原与西域的广阔天地，狭长要道之上，无数城镇成为东西物产流转的中转站。王朝鼎盛之时，往来行商络绎不绝，驼铃声声响彻戈壁，不同地域的风物借着这条古道互相流转，无数远行客商穿行关隘绿洲，将一方水土独有的物产带向远方，促成跨越千里的风物交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便借助千余年前一位商人的真实行迹，带我们窥见丝路商贸往来的鲜活图景。
4: 到隋唐，国家统一强盛，我的笔锋写下丝路商贸的日渐兴盛。在西周这处东西交流的十字路口，我遇见众多西域客商，其中一位商人频频出现。石然典，这位远道而来的粟特商人不断奔波于西周与瓜州之间。在马氏契约上，我记录他买下中原喜爱的骏马，向东泛至瓜州，归程又在沙州购入十头毛驴，回到西周售卖。往返之间虽有风沙阻隔，却伴随成倍利润。来自东方的丝织品茶叶，来自中亚乃至罗马帝国的玻璃金银制品，因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各类商品在欧亚大陆之间流通，带来经济文化前所未有的全面繁荣。无论王朝兴替，无论丝绸之路畅通或阻隔，文化的交流从未间断。长安画师笔下胡旋舞高手跳起来了，丝绸之路带来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成了东方生活的新风尚。千里之外，来自中原的饮食习惯与农耕文化重塑了西域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文化与艺术在丝绸之路上交流融合。我绘制出人们心中的理想国度，更忠实记下他们的信仰、思想与东西见闻。穿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跨越国家、民族、地理，我与旅人们共同书写的是人类文明交流中浓墨重彩的那一笔。
3: 丝路贯通数千年，西域真国得以源源不断向东进入中原。岁月流转间，后人针对戈壁远道而来的贡果总结出了专属储运方式。接下来我们就一同在时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哈恩中的讲解中，了解清代进贡哈密瓜的独特方式。
5: 同治三年8月24日的时候呢，护理陕甘总督恩林也记录每年夏末秋初采摘200个哈密瓜，由哈密回王送到兰州预备挑选送京。哈密呢距离北京啊那是非常遥远，是进贡的哈密瓜呢怎样才能保质保鲜呀送到北京呢？最开始的时候啊是效仿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这个办法，驿站派人派马带上这个哈密瓜疾驰战战接力送到北京。在这个西域纪略里边呢就这样记载，路逢一骑进哈密瓜，百千为群， 大直小兜，上照黄覆，地人携一瓜，立木而过，急如飞鸟。后来呢，还发明了一种办法，就是在泥制的这个缸中啊，加入蜂蜜，再把哈密瓜放在里边，然后把这个缸密封，隔绝空气，这样呢，哈密瓜呢就可能会保存比较长的时间。再有呢，就是以种养送，把这个盛有原产地土壤的这个箱啊、筐啊安放在马车上，然后再在这个土壤中呢种好瓜苗，由进贡的人员呢负责每天的浇水啊和日晒，这样呢计算好出发时间，到京城的时候呢，哈密瓜刚好成熟，这样可以供皇上呢来享用这个非常鲜的成熟的瓜。这个但是清宫档案中啊没有关于这种运送方式的这个记载，不知道它这个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但是呢，可以类比一下，当时像那个清宫进贡这个荔枝，就确实采取过这样的类似方法。
3: 哈密贡瓜的长途运送仅是陆上丝路物产交流的一角，古时的物产互通除了穿越戈壁的陆上通道，还有扬帆远航的海上航线，两条道路源源不断，为中原送来丰富多样的物产。河西走廊沿线的核心城镇名称更是记录下果蔬东传的过往。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地名大会节目中北京师范大学康震教授、南京大学胡阿祥教授的讲解，一同去了解丝绸之路上和瓜果有关的故事。
6: 宋代有两个大诗人，一个北宋的王安石，一个南宋的陆游，都在诗里边呢写到过这瓜洲，是吧？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这个是王安石的。包括陆游楼船夜雪瓜洲渡，三点水那瓜洲呢，人指的是江苏的这个瓜洲，是因为在长江上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冲击出来的一个小洲，古代的话叫江渚，江中的那个小岛，小块的陆地
7: 啊，所以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是流到江苏去。
6: 对，
8: 那是江苏的瓜洲，
7: 不是流到甘肃去。
6: 那流不到，那汴水那流不到那儿去。没有三点水的瓜洲呢，离敦煌也不远，就在甘肃酒泉境内。所以这个瓜洲确实是因为当地产那个蜜瓜，瓜洲呢。跟这个敦煌一样，都是当时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或者说是一个关塞。我们现在知道啊，这个因为有了丝绸之路啊，因为有了这样的一条中外的一条通道呢，我们刚才说吃的面，那么我们现在吃的啊，包括西瓜呀，什么胡椒啊，什么大蒜呐、啊，是吧，什么葡萄啊，啊什么核桃啊，什么胡萝卜这一类东西，原产地都不在中原，都是通过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传入的。所以这个瓜洲这个地方啊，看到它的名字，想起当地的蜜瓜，也想起在这条路上曾经走过的很多外来的水果，它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丝绸之路的这个贡献。
8: 其实除了丝绸之路，这个陆上丝绸之路传进来的以外，海上的交通道路传进来的也很多。有一个大致的判断方法，陆上丝绸之路进来的东西上面啊，往往带一个虎字，而海上丝绸之路进来的呢，往往带个番字，胡椒、番薯，所以基本上可以判断，带番字的海上过来的，带虎字的陆上过来的。
7: 好的，谢谢两位老师。
3: 今天我们踏遍南北东西，来了一场跨越山海的仙国远行，故事暂且停住，我们伴着歌声去往西北绿洲，一同欣赏狼哥演唱的歌曲《苹果香》。

0: 回望历史，古人靠着一马、竹筒、驼队，用尽巧思才让珍稀鲜果抵达宫廷。如今列车驰骋，全程冷链贯通东西南北，新疆瓜果、南方鲜果走进寻常百姓家。古往今来，人们对新鲜的追求从未改变，现代物流与保鲜科技让我们拥有了古人难以想象的鲜果自由。果香跨越山海，流转数千年，既是对先民储运智慧的致敬，也见证着时代发展带给我们的便捷和幸福。往后我们品尝每一口鲜果时，也别忘了这份甘甜跨越山海的来之不易。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金宇澄的散文《马语》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世上没别的动物有马那样高大而凉，这话不记得是谁说过的。儿时的上海淮海路还看得到马的活动，有人带他们卖马奶，现卖现挤，吊有铃铛的马儿叮叮当当，代替走街穿弄的吆喝。以后笔者充当三年马夫，每夜静听他们不倦的嚼草。这种动物都是夜神仙，双目同狼眼那样发绿，在槽旁闪耀。他们整夜需要进食，啃草板，雨林不睦便入，就是排尿的动静，如大号龙头放水。

有时他低下头闭上眼睛，下唇逐渐垂搭，这是他深度睡眠的标志。也有时能看出马在这样的短寐中享事，以致下身逐渐夸张，逐渐自信而坚定，显现出造化的神奇。草原上乌云永远追逐白云，马驹永远紧跟母马。关于后者，你时常感愧人类的无情。如果母亲被一时九十里，马驹便跟随九十里。一路他不时撒欢，追逐小鸟和蝴蝶，离开母亲玩出很远很远，然后箭一样回来跟随着车队。雪瀑寒天，马驹已能从僵硬复杂的挽锁中熟练寻觅到母亲的乳头，母子披挂白霜，如冻胶成一块。在无月之夜，马驹之眼和母亲的一样放着绿光，特别明亮温和，它同样能跟住车队跑得飞快。正因为有这样的优秀视力，马眼容易损伤变瞎，这是它和其他动物不同的地方。如果鞭伤、情绪波动、内分泌失调，或者急火攻心，马眼就瞎了，这是马的刚烈所在。曾见三名车夫将一马打到皮开肉绽，打断了皮鞭和镐柄，他做错了事，骨腿流血，当夜他就失明了。医生说是他内心不平、心火上攻的缘故。在马群聚居的地方，你经常可以看到瞎马的存在，它们仍在矿洞和平原拉车，或者拖碾，仍被人深度重复利用，一直到死。马的敏捷高贵、羞怯多动的品行，使主人爱恨交织，在他们身上的期望值也就更多、更为复杂。可以说它是人世间最昂贵、最卑贱的活财产。无论是良驹还是杂毛，通常在两岁上下区分所有者范围，在左骨烙火印，然后阉割、钉掌、戴口嚼，接受安扼。处于三岁的发情期公马，有害群之马之说，相互踢打，啃掉人的手指，如嗅着十里外的发情母马，他拖拉几吨石块砖瓦的车辆，也将四蹄生风去相亲。力拔山，气盖世，连身带车，乌云压顶一样上去造爱，酿成多少惨剧。马在奔跑时，如果踩进了草原鼠洞，腿胫骨立刻折断，非常悲惨，有如足球前锋被铲断脚踝，基本是完了。马的回忆到此告一个段落。动物的定义，诸位可以去翻看动物词条，结尾均有皮可制革，肉可食用，骨可制胶，马永远在奉献。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向哲俊是东京审判中近400页庭审记录的中国检察官，2年半里几乎从未缺席一场庭审。在庭审中，他是如何把日本战犯罪行追溯至1928年皇姑屯事件，为918事变、南京大屠杀的追责奠定法理基础的。他带领中国检察团队奔赴日本内阁与陆军省绝密档案库，从堆积如山的旧址中都翻出了哪些关键密电。他又是如何在法庭上与日本战犯及其辩护律师展开100余次交锋，把罪行定死在历史之中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律人，永不退庭的历史证人向哲俊。向哲俊1892年出生于湖南宁乡双江口，父母给他取名为哲文，盼他文质彬彬，明德维新。父亲向少轩为人正直，乡邻有了田产纠纷、宗族矛盾，总爱找他评理，他从不偏袒。母亲坚韧持家，孝敬公婆，善待邻里。在这样的院子里长大，向哲文很小就明白了公正二字的分量。1909年深秋，17岁的向哲文背着铺盖卷走进长沙私立修业学校，他在这里遇到了后来的延安五老之一，当时正在教代数的徐特立。12月8日，长沙寒风凛冽，徐特立在临时搭起的土台上讲时事报告。他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讲到庚子赔款的屈辱，声音因悲愤而发颤。列强在租界横行霸道，中国人被打死打伤，却只能忍气吞声，这江山要靠我们自己守啊。话音未落，徐特立突然跳下讲台，冲进厨房，抄起菜刀，寒光一闪，左手小指应声落地。他攥着断指走回土台，用染血的手指在白布上写下“断指送行，请开国会”8个字。台下学生一片惊呼，向哲文站在人群里，浑身震颤，惊悸与悲愤交织，久久喘不过气。那天夜里，他辗转难眠，家国蒙辱的痛感像烈火灼烧心腹。他找到同窗陶志月，两人在油灯昏黄的光晕里，用针尖刺破指尖，以血为墨，在衣襟内侧写下“匈奴未灭，何以为家”。望着指尖的血痕，向哲文突然想起《尚书》里“浚辙闻名”的典故，“浚”是穿石破岩的激流。哲是照亮黑暗的智慧。从今日起，我不叫向哲文了。他对陶之月说，我叫向哲俊，俊字为刃，要冲开这世道的阴霾。1910年，清廷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由美医业馆。

也就是清华学堂的前身，首次面向全国招生。消息召进修业学校，校规严禁在校生投考外校，但向哲俊动了心，这是开眼看世界的机会。他瞒着校方报了名，白天照常上课，夜里就着油灯苦读。考试要考国文、数学，还要考他从未系统学过的英语。放榜那天，长沙贡院街挤得水泄不通，向哲俊终于钻到榜单前，目光撞上榜首“向哲俊”三个字时，所有的焦虑、疲惫都烟消云散。后来他才得知，自己不仅在长沙初试中拔得头筹，复试也稳居榜首。此后北京全国复试依旧力压各地才子，拿下全国第一。连中三元的消息传开，相识的学子都笑称他为杨状元。清华园的八年是向哲俊知识与信念飞速成长的时光。他住在西斋宿舍，每天清晨五点，荷塘边就已出现他的身影。英语、拉丁语的诵读声穿过晨雾，国际法的笔记写了一本又一本。1917年，向哲俊远赴美国耶鲁大学深造，仅用三年便修完四年制课程，获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转入法学院，潜心学习国际公法与国际司法。后经耶鲁法学院院长推荐，他又前往乔治华盛顿大学继续深造。1925年秋季，向哲俊取得法学学士学位，毅然归国，受聘于北京大学与北京交通大学，将国际法知识倾囊相授。1927年6月，王宠惠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部长，次年升任司法院首任院长。他是中国第一位耶鲁法学博士，也是首位跻身海牙国际法庭的中国法官。鸦片战争后，领事裁判权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践踏中国司法主权的特权，国人申诉无门。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收回法权成为国人最强烈的呼声。面对举国呼吁，王宠惠牵头组建收回法权筹备委员会，力主将向哲俊纳入。这份担当成为法权抗争的重要基石。尽管列强起初以中国司法不健全为由拒绝交回治外法权，但向哲俊等法律人从未停止努力。他们在法条修订中积蓄力量，在个案审理中展现能力。后来美、英、法、比、荷等国终于相继终止在华领事裁判权，这项被剥夺近百年的司法主权重回祖国怀抱。1932年后，向哲俊出任吴县地方法院院长和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11月上海沦陷，租界沦为孤岛。汪伪政权一次又一次派人游说向哲俊，许以高官厚禄，只要肯合作，就能当最高法院的法官，但他严辞拒绝：“我是中国的检察官，只办中国人的案，绝不做侵略者的傀儡。”拉拢不成，敌伪动了杀机，派人暗中跟踪，向哲俊被迫离开上海，先辗转到重庆，在司法行政部和司法院工作近一年半。后赴贵阳县出任高等法院湘粤分庭首席检察官。1945年8月15日，贵阳暑期未消，检察署内向哲俊正埋头审阅案卷，窗外突然传来呼喊：“日本投降了！”他快步走到窗前，只见街上百姓举旗欢呼，相拥而泣。喜悦过后，他的眼神渐渐变得坚毅。日本天皇投降不等于战犯认罪，那些双手沾满同胞鲜血的刽子手必须在国际法庭上接受审判，才能告慰千万亡魂。1945年12月，向哲俊收到任命状，任中国检察官，将与法官梅汝敖一道代表4亿5000万同胞奔赴东京。临行前夜，他对妻子周芳说：“此去东京不为功名，只为替千万死难同胞讨回公道，不将战犯绳之以法，我绝不归来。”
1946年2月7日，向哲俊与秘书裘少恒抵达东京，审判尚未开庭，第一场交锋就已爆发。关于战犯罪行的起始日期，各国检察官争论不休，英、美、澳主张从1941年珍珠港事件算起，理由是此前未正式宣战。日本战犯辩护团队更是叫嚣，1931年到1941年只是局部冲突，不应纳入战争罪追责范围。在向哲俊心中，1928年皇姑屯事件才是日军罪行的开始。日军悍然暗杀东北军政首脑张作霖，拉开侵华战争序幕。为了说服各国检察官，他泡在盟军总部档案库里，从堆积如山的史料中逐字梳理法理依据，写成详细论证报告。最终，国际检察局采纳了他的主张，起诉起始日定为1928年1月1日，为伪满洲国、南京大屠杀等罪行的追责奠定了关键法理基础。起诉书的撰写是另一难关。从2月7日抵达东京到4月29日提交起诉书，仅有两个多月，中国需要追责的罪行跨度十多年，涉及领土侵占、屠杀、经济掠夺、毒化政策等多个方面。向哲俊与裘少恒几乎住在了办公室，每天睡眠不足六小时，人手不足时向哲俊亲自打字。4月29日，一份42页、55条的起诉书完成，其中44条直指日本侵华罪行，从皇姑屯、918、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到华北三光政策、毒化政策，字字浸透着同胞的血泪。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市古宫会堂正式开庭，28名甲级战犯被押上被告席，齐声高喊无罪。向哲俊首次发言如一记重锤。1931年9月18日起，日军在中国没有任何挑衅的情况下悍然出兵侵略，14年间他们杀死了数百万中国士兵、妇女与儿童，烧毁了无数村庄与城市。如果这不是战争罪，那世上再无战争罪可言。日本辩护律师龙川正次郎后来回忆，向检察官言辞恳切，气场凛然，所谓燕赵悲歌之事，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真正的困难才刚刚开始，中国检察团队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取证。日本战败前大量销毁档案，盟军截获的零散密电、战俘口供如同大海捞针，国际社会对日本侵华罪行更是知之甚少。抵达东京未满一周，向哲俊便连夜给外交部发急电索取证据，但国民政府正忙于内战筹备，回应迟缓令他心急如焚。1946年3月，向哲俊与裘少恒陪同美国检察官萨顿、莫罗回国实地调查，中方团队不仅人员短缺，经费也紧张，连宴请国际同行协调调查事宜的费用都需向哲俊自掏腰包。转机出现在4月1日，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陆军中将朱世明飞抵东京，他精通英语，深谙外交，与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关系密切，第一时间说服对方开放了被查封的日本内阁与陆军省绝密档案库，档案堆得像小山，不少残缺不全，纸页发黄，甚至长着霉斑。向哲俊和裘少恒一头扎进去，日复一日的翻找核对，指尖被纸边划破，简单缠上纱布继续分拣，眼睛盯日文小字发酸，滴几滴眼药水再凑到灯下辨认。终于他们发现了1931年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发回国内的密电，还原了土肥原贤二诱骗胁迫溥仪离开天津，为伪满洲国铺路的全部阴谋，还有1938年日本五项会议原始记录，以武力征服华北华中，实现对华全面控制的既定方针一目了然。向哲俊捧着文件的手微微颤抖，又一批战犯将在这些铁证面前无处遁形。
随着庭审推进，海量文件需要翻译整理，英美法系的辩论质询流程又复杂，而中方团队仅13人，且多为司法行政官员，缺乏精通英美法系的专家和熟练翻译。向哲俊多次向司法部、外交部据理力争，强调若不扩充团队，恐难应对复杂庭审，致国家权益受损。最终，张培基、高文斌、周希清、刘继胜、郑鲁达等青年才俊赶赴东京任翻译秘书，倪正玉、鄂森、桂玉、吴学义等法学家成为顾问，团队实力才得到实质性扩充。南京大屠杀的追责尤为艰难，战犯松井石根声称因生病未能阻止部署暴行，其律师辩称南京事件是混乱所致。向哲俊早已备好铁证，1937年12月10日，松井石根亲笔签名的进攻南京命令，要求占领南京必须发扬日本威武，使中国畏服。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发回柏林的密电，描述日军在街上随意抓人，用刺刀挑死婴儿，把妇女拖进教堂强奸后再杀死。美籍牧师约翰·马吉冒死拍摄的105分钟纪录片，真实还原了烧杀抢掠。1946年7月至8月，法庭专门审理南京大屠杀案。向哲俊带领8名中国证人远赴东京，其中包括被日军刺伤的8岁幸存者夏淑琴。夏淑琴泣诉：“日军闯进我家，杀死我的父母姐姐，我背部和侧面被刺3刀，侥幸活了下来。这血海深仇，我永世不忘。”播放马吉纪录片时，法庭内一片寂静。当松井石根的律师质疑证据真实性时，向哲俊从容拿出命令原件，厉声质问：“畏服二字，难道不是日军实施屠杀的核心动机？”对伪满洲国阴谋的揭露同样惊心动魄。作为关键证人，溥仪起初担心牵连，犹豫不决。向哲俊与裘少恒多次劝说，揭发日本罪行是立功赎罪，是为国家尽忠。1946年8月16日，溥仪连续8天出庭，从被土肥原宪二胁迫赴东北，到日军毒死妻子谭玉玲，声泪俱下的控诉，他的证词彻底揭穿伪满洲国独立的谎言，让板垣征四郎、土肥原宪二的辩护土崩瓦解。庭审中，向哲俊常与辩方辩论至剑拔弩张。1947年10月6日，他与首席顾问倪正玉、顾问桂玉组成检方团队，与6名辩方律师展开一整天交锋。检方122次发言，辩方123次反驳。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纪录片中留下了他与辩方律师山田半藏抢话筒的画面。从1946年5月到1948年11月，审判历时2年半，开庭818次，向哲俊全程参与，援引证据数千份，牵头整理庭审记录48412页，分定226卷。1948年11月12日，宣判日到来，法官们身着法袍，依次走入审判大厅，全场肃静无声。庭长韦伯爵士以深沉的声音宣布，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7名甲级战犯因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判处绞刑。公诉席上的向哲俊心中翻涌着万千情绪。庭审结束后，法官梅汝敖走到他身边，两人紧紧握手。这是以6-5的微弱多数换来的死刑判决，是对亿万同胞苦难的一份告慰。向哲俊在日记中写道：“2年半心血，终换正义昭彰，数千万同胞，可瞑目矣。”1948年底，向哲俊回到国内，国民政府送来司法院大法官的任命状，催他赴台，他回绝了。
上海大厦大

大学与东吴大学的聘书地来，他脱下法袍重登三尺讲台。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教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改革春风吹起时，向哲俊已年逾八旬，仍参与宪法修改讨论，写下密密麻麻谏言。当日本右翼篡改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时，他连夜撰文，用东京审判时的密电证词影像逐条驳斥，痛斥复活军国主义的可耻行径。198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筹建，向哲俊已身患重病，他颤抖着取出珍藏的庭审记录复印件、证人证词和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案的审理经过手稿，这些都拿去，让后人知道当年的血债清清楚楚。这份手稿后来成为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1987年8月31日，95岁的向哲俊在上海逝世。向哲俊走后，他留下的庭审记录、证人证词和那台老式打字机，成为一代代研究者回望东京审判的入口。如今80年过去，档案发黄，打字机沉默，但那份为千万死难同胞讨公道的誓言，仍在提醒人们，正义需要被追问，更需要被书写，和平需要被珍惜，更需要被捍卫。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唐中华，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声里的中国。
1: 1936年12月9日，西安一万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叫，他说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诛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立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它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抗日的战场。

0: 1964年春天，作曲家杜明新接到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音乐的紧急任务，这是为新中国15周年国庆献礼的剧目。从接到任务到演出只有半年的时间，杜明新顶着巨大的压力创作，其中耗时最长的是舞剧第四场的一首插曲《万泉河水清又清》。
1: 万泉河水清又清，
2: 在创作的时候到前后到好兰岛好几次，去体验生活，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收集当地的民间的素材，民歌舞蹈，送斗笠给这个红军，斗笠舞那一段根据海南岛的渔歌民歌来进行创作的，所以感大家听起来感觉很亲切，所以我当时感到压力很重，当时就受批判了，说批判说就认为这些都是靡靡之音，领导就说发动群众啊，这个合唱队员，这个管弦乐团的团员，能写歌的都能写同一首《万泉河水》的这个音乐，所以大家的热情也很高，所以当时我作为作者也写了好几个方案。
0: 一时间上百首不同版本的《万泉河水》涌现出来，经过几轮试唱，杜明新的方案最终胜出，也就是今天大家听到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歌曲吸收了海南当地黎族音乐的风格和特点，同时开创了芭蕾舞剧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动人景象。

0: 1964年9月，经过千锤百炼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正式首演。舞剧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海南岛上从恶霸南霸天府中逃出来的丫鬟琼花，由一名苦大仇深的农村姑娘逐渐成长为一名有着坚定信念的娘子军战士的过程。
1: 在1964年10月上演以后啊，毛主席还亲自到这个天桥剧场来看我们这个《红色娘子军》的演出，他当时也给予很大的肯定。他说了三句话，他说第一句话是革命是成功的，第二句话是方向是对头的，第三句话是艺术上也是好的，所以当时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0: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历经几代琼花的演绎，半个多世纪以来久演不衰。一首婉转深情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更是随之传唱大江南北，历久而弥新。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广播剧最后的任务，仅以此剧致敬人民空军一等功臣王于昌老人，致敬英雄的543地空导弹部队。请听上集。
2: 2019年初，新成立的萧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进行退役军人信息普查时，发现了一名健在的一等功臣。作为县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我敏感地意识到他的新闻价值，便立刻前往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采访求证。谁知道老功臣没见到，倒是听局长李大高倒了一桶苦水。
3: 要关爱退役军人，他们为保家卫国做出了贡献。
4: 退役军人事务部将加快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目前退役军人保障法已形成初稿，正在抓紧完善，同时优待体系也正在研究设计中，将研发统一的退役军人优待证，拟定优待目录清单，高标准高起点做好军人公募的规划建设。
5: 您就是王于昌同志吧？
4: 探索建立奖惩机制。
6: 我是王于昌。你们是？
5: 啊，我们是咱们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我叫李大高，是负责退役军人信息普查登记的。
6: 哦，快坐吧。
5: 哎，好。王老啊，我们在清查档案的时候发现您曾经立过一等功，今天登门拜访，想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6: 哎，到底还是找来了。
5: 哎，王老，您知道我们要来啊？
6: 号召退役军人登记，社区都宣传了好一阵儿。
5: 您既然知道这么回事儿，那为啥不去登记呢？登记后还要办理优待证呢。
6: 不去了，都80好几了，土都埋到眉毛了，还要啥优待呀？
5: 您觉悟就是高，不愧是老兵。可国家让登记，也是为了提高退伍军人的待遇。往深了说，这是党中央的决策，我们得支持啊。
6: 嗯，是这个理儿。行，我支持登记啊。
5: 王老，您真爽快。来，让我们先看看您的退伍证。
6: 哎，丢了，退伍都40多年了，早就找不到了。
5: 那，哦，对了，您不是立过一等功吗？立功证书呢？那是最好的证明。
6: 哦，在箱子底儿压着呢。
5: 哎，您当心腰，我来。王老啊，一等功这么大的荣誉，您怎么不挂起来还藏着呢？
6: 不能挂，这牵扯到我的秘密。就在下边呢啊。
5: 哎，
6: 往下翻，有个塑料袋。
5: 秘密？啥秘密？哎，找到了，是这个不？
6: 对，就在这个里头，你看看啊。
5: 好，我看看。王于昌同志在防空作战中成绩优异，荣立一等功，特发此状以资鼓励。空军司令部的鲜红大印呢、啊？哎呀，哎，这还有张照片呢。
6: 是啊，毛主席接见我们的照片。
5: 真的呀？毛主席还亲自接见过您？
6: 那你看嘛，啊。第二排，这个就是我。
5: 是，我看到了。
6: 中间的这是毛主席，周总理，
5: 朱总司令，
6: 李先念，其他这些呀、啊、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军委的领导，都在呢。
5: 哎呀， 厉害呀，厉害呀！您这一等功啊，够硬的。哎，对了，王老，您这是立了什么功，能被这么多领导人接见？哎，我登记一下啊。
6: 不能说呀，涉密。
5: 涉密。

0: 什么秘籍？
1: 秘籍也不能说呀，这本身也是秘密。
0: 那部队番号呢？
1: 那更不能说了。
0: 这，那您是哪一年入伍？这总可以说了吧？
1: 这可以说呀，1954年。
0: 退伍时间呢？
1: 1973年。
0: 哦，那已经退伍46年了。
1: 那可不。
0: 那就行了，法律规定啊，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绝密级不超过30年，机密级不超过20年，秘密级啊不超过10年。您退伍都快半个世纪了，早过了保密期了。说吧，王老，没事儿。
1: 你说没事儿就没事儿了。那你把解密的红头文件给我看看。
0: 我，哎呀，王老呀，王老，我都不知道您的部队番号，我上哪儿给您找红头文件去？
1: 那你就甭问了，我签了保密协议，也答应过我的领导，一辈子保守部队的秘密，这也是他给我的最后一个任务，我必须执行到底。
0: 老爷子，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就不能算完成，何况您还是一等功臣，要是因为我们工作失职没有给您落实该享受的政策，我们就是错上加错，就冲这一点，您就告诉我您立功的原因吧，行不？
1: 哎，该配合的我都配合了。不该说的，就是只能跟着我进棺材。
0: 黄老，您，哎，那我翻拍一下照片和奖状，这总可以吧？
1: 可以，但是不能公开啊。
0: 老爷子，看得出来，部队的纪律，您是刻在骨子里喽。
2: 这次遇挫后，李局长又多次登门拜访，每一次王老英雄都热情接待，可一提立功原因，他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毫不通情，紧闭牙关，一个字也不吐露。作为朋友，我有心帮老李一把，作为记者，我更敏锐地察觉到王老身上一定有不为人知的故事，所以我决定亲自去会一会这位老前辈。
3: 大爷，大爷，你也锻炼呢？
1: 是，大清早空气好，快走一阵儿练练肺。
3: 您不愧是军人出身，都80多岁的人了，还这么硬朗。
1: 哎，你咋知道我当过兵啊？
3: 我还知道您立过一等功，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呢。
1: 哦，我明白了，姑娘，是李大钊让你来的吧？
3: 哎呦，大爷，您别误会。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呀姓夏，是咱县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您叫我小夏就行了，捕捉新闻线索，还原历史真相，这是我的工作，那不是李大钊派来的。
1: 哦，夏记者，那你今天算是白来喽。
3: 哎呀，王老啊，您看，这为了找到您，李局长他们可是费了9牛2虎之力，这左打听右摸排，把武装部档案局几十年的老资料都翻了个遍。
1: 哎呀，也真是辛苦他们了。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啊，工作认真。夏记者呀，我这个糟老头子呀，也不是诚心的为难你们，实在是不能说呀。
3: 大爷，我能理解，可是
2: 您得这么想啊，您看您这一等功啊，在咱们县是头一份儿，在全安徽省啊，那也没几个，所以啊，您的事迹肯定是非常了不起，非常有教育意义的。
1: 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比我了不起的战友多的是。
2: 所以啊，你们的故事那绝不能被埋没。您看，您讲给我，我们宣传给社会，既传扬了红色历史，教育了年轻人，也树立了你们的榜样形象，一举多得呀。这说不定我们一宣传呢，您还成为网红了。
1: 嗯，把我捧成网红，你们也就跟着红了，是吧？
2: 您可真是，难怪李局长说您是
1: 又臭又硬，是吧？
2: 啊，不是不是不是，他说您呀是体格硬，但嘴更硬。我看呀，还要加上一条。脾气硬。
1: 那你们算是说对了啊，大家都叫我老直将，一辈子就是这样，又直又犟。
2: 有话直说，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1: 既然直说，那我也就不跟你绕圈子了。
2: 嗯，好。
1: 小姑娘，
2: 哎，
1: 我不想当什么榜样，
2: 嗯，
1: 也不想要什么优待，我只想当好一个兵，遵从命令，完成任务。
2: 对呀，我们也想完成任务。嗯，王老，这样吧，咱们各退一步，您就给我说一点点，就像小拇指这样，就这么一点点，求您了。
1: 一根头发丝儿都不行，秘密就是秘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
2: 您看，咱不说具体的，大范围就行。哎，比如部队番号，还有……
1: 不可能，保守秘密，这是一个军人最起码的素质。如果告诉了你，我也就不配“老兵”这两个字了。
2: 这
1: 拜拜了啊，小姑娘。
2: 这老头还会洋文呢，还拜拜呢。
3: 大爷，别拜拜啊！大爷，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大爷。
1: 哎，我的话说完了，啊，再见。
3: 我请您吃早点，咱再聊会儿行吧，大爷。
1: 夏记者，我老直将这辈子呀，啊，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你这糖衣炮弹呢，是打不动我的。
3: 大爷，大爷！
2: 老爷子软硬不吃，一个字儿也不肯透露。没办法，我只能采取外围攻坚的方式，去采访他的同事、亲朋，还有社区的人员。希望能从中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没想到采访的结果还是一无所得。
4: 夏记者，我来接你了。
3: 哎，
4: 快上车吧。
3: 好。
5: 哎呀，夏记者出马一定不会让我失望。哎，
2: 啥失不失望的，你听听就知道了。
6: 啥？王宇厂这个老支将是战斗英雄，还受到过毛主席的觐见？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从来没有听他说过。
7: 我以前是百货公司副总经理，倒是知道他。你问他也不说。
8: 我在这社区干了好多年了，他们。
7: 你问他也不说。
8: 我在这社区干了好多年了，他每家每户都很熟，可从来不知道他是退伍军人啊。

0: 奇了怪了，这人明明当了20年兵，可这20年一片空白，没人知道任何情况。
1: 李局长，也不是完全没有线索。
0: 哦，
1: 在采访的过程中，一位街坊就告诉我，说他大闺女是1964年10月16号生的。
0: 这日子有什么特殊的吗？
1: 这一天真的很特殊。这一天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日子。那个街坊还告诉我说，他大闺女的小名就是为了纪念这一天起的。
0: 你是觉得他跟原子弹工程有关？
1: 对呀。我问你，
0: 他
1: 转业之前他爱人在哪儿教书？
0: 兰州啊。
1: 你想想啊，兰州离我们第一个原子弹试验基地可不远啊。有个老教工当时还透露，他跟着王于昌随军走遍了天南海北，什么戈壁啊、草原啊都待过。
0: 哎呀，难道说这老执将真的是……不对不对。
1: 哪儿不对啊？
0: 你还记得吗？他的嘉奖令是空军司令部颁发的。
1: 对呀。
0: 所以嘛，他肯定是在空军服役的，绝对不可能搞原子弹。
1: 哎呀，那你这么一说，这彻底没辙了。
0: 还是先回我办公室吧。
1: 嗯，行。
0: 导航到萧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2: 已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0: 我们两个怕是查不出啥了，除非跟着导航一样接上网，人脑变电脑。
1: 哎，等等。
0: 嗯，
1: 李局长，刚才你说什么来着？
0: 我说除非人脑变电脑，我是想不出什么办法让他开口了。
1: 对呀，李局长，我有破局的办法了。
0: 哦，
1: 你来看。哎哎，你先停车。
0: 什么办法？你快说。
1: 你看，这是现在最流行的 AI。看着啊，关键词。毛泽东，空格，王于昌。
3: 作为一个人工智能语言模型，您这个问题我暂时无法回答，但您可以问一些其他问题，我会努力帮您解决。
0: 这 AI 没结果呀？
1: 没有。那咱换个关键词。
0: 换什么？
1: 毛泽东接见王于昌。
0: 哎，这都是毛主席接见其他国家政要的资料。没有。翻页。
1: 没有。
0: 再翻页。
1: 哎呀，
0: 这不行啊，压根儿就没有提到王于昌。
1: 您别急。毛主席接见。我们换个思路。
0: 啊？怎么换？
1: 我们不查王于昌。
0: 那查谁？
1: 只查毛主席，查毛主席的活动。你想想，我们查一查毛泽东年谱上的记载，就能知道他哪一天接见了谁，为什么接见。
0: 哎，对呀。
1: 来，我们输入毛泽东年谱，1964年7月。
0: 哎呀，小夏，不愧是记者呀，你真聪明
1: 啊。
0: 王于昌那张合影背后写的时间就是1964年7月
1: 啊。
0: 对了，是7月23。向下翻，翻到7月23。
1: 哎，有了。你看，1964年7月23日下午，和周恩来、朱德、
0: 彭真、
1: 李先念、
0: 谭震林、
1: 陆定一，
0: 哎呀，
1: 接见这次击落 U-2 飞机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五四三部队全体。

0: 李局长，百分之百的可以确定，王于昌就是这个五四三部队的。没错，可以肯定。哎呀，不得了啊！王于昌竟然击落了U2。
1: 哎呀，李局长，你看这打了一架U2飞机，咋让你这么激动？
0: 小夏，我也是空军复员的，你可能不知道，这击落U2啊。那可是我们空军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1: 哦，我明白了。那我再搜搜 U2。
0: 老直将啊，老直将，可找到你喽！
2: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原来老直将竟是五四三部队的一员。这支地空导弹部队曾创造了我国乃至世界防空的奇迹。为了让他讲述在五四三的传奇经历，我和李局长把他请到台上的审片室，先请他看了几集电视剧《绝密五四三》。

0: 老爷子，您看这个电视剧拍得好不好呀？
1: 很好，很真实。
2: 导弹、侦察机、U2，这些词儿，您听着熟悉不？
1: 我以前是空军的，当然熟悉。
0: 王老，剧里的这支部队叫543，也隶属空军，您知道他的情况吗？
1: 人家是保密单位，我哪儿知道啊？
0: 哦，那这么说，您不是543的人。
3: 生是二营的人，死是二营的魂。
0: 王老，您怎么不说话了？
2: 王老，五四三可是我国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功勋彪炳史册。如果您是他们中的一员，那可多光彩呀！
0: 是呀，您想想，如今543击落 U2 的内幕已经解密了，如果您是他们的一员，就可以亲自揭开这段尘封的历史，让这个英雄的集体走到台前，名垂千古。
1: 真的解密了吗？
0: 王老，真的是真的，您刚才也看到了，这都拍成电视剧了。
2: 制作单位就是空军政治部啊。
1: 这么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0: 完成了。
2: 完成了。您信守了诺言，完成了一个军人的使命。
0: 王老，说说吧，说出您和543的故事。
2: 王老，我们在等着，社会在等着，您的老战友也在等着听您讲故事呢。
1: 好，我说，我是543的一员，我是543的一员，我王于康，543部队二营三连的战士。
4: 总监制孙华，监制黄立举，导演夏寒秋，编剧夏寒秋、胡永安，编辑王德宝，策划王景鹏，解说毕颖华、王毅。老年王于昌由赵志礼演播，夏记者由毕颖华演播，李大钩由侯汉腾演播，青年王于昌由梁泽元演播，二营长由王康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梁泽元、郭嘉文、郭嘉宇、杨浩宇、赵浩淼、陈英华等。本节目由萧县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来到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持续升温的中国游。随着我国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和国际航班不断的织密，中国游的热度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升温。
1: 从希腊到德国，从欧洲到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将中国列入了旅行清单。免签政策、直航便利、文化魅力，多重利好叠加，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从看中国走向了游中国。
0: 您可能会问哈，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他们最先会去哪儿呢？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呢，一二线的核心都市肯定是选择之一了。这些地方呢，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机场呢也会设置一站式过境免签办理专区和优先通关通道，像北京、上海、深圳等都成为外国游客打卡的热门地点。
1: 还有一类外国朋友啊，是来中国打卡天然空调房的，
0: 这倒是，
1: 就是乘凉来的。入夏以来，从高山草甸到原始森林，一批自带天然空调的地方成了外国游客的优先选项。比如像贵州的六盘水、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特色清凉景区是备受钟爱。
0: 他们还真是挺会玩哈，这都是咱们想去的地儿。另外呢，值得一提的是，免签加航线的双加持也会让他们的出行通道更加顺畅。
1: 是的，中国游的全球升温啊，也并不是偶然，是政策、文旅资源和传播创新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0: 所以我们也相信，随着跨境出行便利度进一步提升，中国有望在全球旅游市场持续释放独特吸引力，成为国际游客深度感知东方魅力的核心目的地。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太空重量技术再升级，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太空菜园都收获了哪些作物，中国人为何要坚持去太空种地，
1: 还会来关注国际新闻眼，自诩山巅之城的美国遭塌房危机，36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结论是如何得出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您可能还有印象，神舟23号载人飞船5月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飞船前往了中国天宫空间站。
1: 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呢，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那么，这对于我们的太空探索有着怎样的意义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建筑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味生产提供理论支撑。原味生产，这里的味是位置的味，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分成2组，分别对应水稻的2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2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也就是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长出新的一茬，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选择生产模式提供依据。整个实验将会持续8个月，横跨了2个航天员乘组。现在的最新进展是，经过2个多月的精

0: 培育，神舟23号乘组已经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为什么要在太空中连续培育两代水稻？这对未来的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院郑慧琼介绍，
1: 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像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一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它下一代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实验要做的。
2: 从2016年中国航天员在天宫二号首次播下生菜种子，到2026年中国空间站实现多批次太空种植，十年间中国航天人突破了重重技术难关，太空种菜从科幻变成了现实。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中国空间站在轨设置了两套空间植物栽培装置，分别于2023年6月和8月正式启用，用于开展生菜栽培验证实验，以及樱桃番茄还有小葱的栽培实验。接下来空间站内还会开展小麦、胡萝卜以及药食类植物的器物培养实验。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坚持在太空种地。专家表示，这既是太空探索的需要，更蕴藏着文明密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介绍，
3: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么水稻在太空中多个生命周期中是否具有遗传的稳定性，就意味着我们人类能否在太空中以可持续的方式不断的去种植水稻，这会为航天员提供一个稳定的可能的食物来源，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培育实验的一个重要目标。
0: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研究员孙家山表示，
4: 这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对土地的眷恋，是我们中国人安土重迁观念的最极致的表达。我们中国人走到哪儿，饭碗就要端到哪儿。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让我们中华民族具备了独特的文明特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大农耕血脉文化基因，就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今天我们的太空水稻育种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文化属性在太空时代的在航天时代的一个自然的延续。
5: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6: 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近日首次公开了055万吨大驱联合对海突击夜间发射某新型导弹的震撼画面。赴西太平洋联合演训途中，海军遵义舰编队遭遇水面敌舰与水下潜艇的双重威胁，遵义舰官兵于暗夜中发射某新型舰载导弹，成功实施了夜间对海目标打击。
2: 辽阔的远海大洋是055万吨大驱淬炼的天然疆场，也是克敌制胜的未来战场。055型驱逐舰有哪些技术特点？从6年前第一艘南昌舰服役至今，10艘055大驱进行了哪些优化升级？请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张一凡的报道。
7: 发射怎么样？请示发射。
8: 发射。
7: 发射。
9: 万吨巨舰劈波斩浪，深蓝利剑锋芒出鞘。055万吨大驱全舰官兵日夜演练攻防战法，在演训任务中暗夜发射某新型舰载导弹，成功实施夜间对海目标打击，并保持对敌潜艇持续跟监。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宋小军指出，055大驱参加联合对海突击意义非同寻常，充分体现了近海防御、远海护卫战略要求，尤其是在远海护卫方面，055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10: 11年前开始军改的时候，要求海军的武器装备是3代装备为主体，4代装备为骨干。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055作为骨干的4代装备，它已经逐渐从骨干装备向主体过渡了，更加充分的能够证明未来它能够完成远海护卫的一个任务。
9: 055型万吨驱逐舰满载排水量超12000吨，拥有112个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宋小军认为，

0: 05这次在夜间发射的新型导弹是一种高超音速反舰导弹，这种导弹对敌方水面舰艇具有极强的突防能力，水面舰艇自身的导弹防御系统对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几乎无法拦截。
1: 055在人民海军的服役以及他参加海上突击任务呢，等于说在中国远海护卫的这个地方他画了一条红线，对敌方相关的水面的兵力和相关的运输船队构成了非常强力的威慑。
2: 指控舰指编制来报，敌塔机群向我拦截区抵近，已建立即转换任务，高速附带机区听令实施联合对海突击。
3: 明白，调整航向，高速附带机区。
2: 明白，多慢动，
4: 多慢动，
2: 收到偏机推动敌塔群态势。
5: 远海的仗是体系的仗。
2: 二次明白，
6: 雷达明白，
7: 点弹明白，对不对？明白。
5: 这不是装备性能的叠加，而是维度的跨越。
0: 05万吨大驱的真正底蕴远不止于某一款武器，它的垂直发射系统可兼容发射多型弹药，具备强大的防空、反舰、反潜、对陆打击与综合指挥能力，是航母编队当之无愧的带刀护卫，代表当今世界大型驱逐舰先进水平。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李亚强，
8: 大家经常看到就是112个垂直发射系统，还有更先进的，我们讲冷热共架、一坑多弹等等。仅就112个垂直发射单元而言，这个数量级多十枚、少十枚，甚至多20枚都已经不起决定性作用了。因为一次作战中，你能把它的50%的量打出去，敌方都已经会遇到难以承受的重大打击了。它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反舰、防空、反导、对岸，甚至反潜，各种武器是全齐备的。我们现在的这些常规型水面舰艇全部实现了精确制导化，除了导弹之外，鱼雷还有反潜鱼雷等等诸多的对岸的巡航导弹，我们都能够做到精确打击。它还有载机化，表明了我们现在的传统水面舰艇已经完全处在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之列。它的指控系统，我们讲的 CCIS-2， 在陆海空天电各个空间形成一种完整的无形的一个大的网。
0: 李亚强强调，055大驱采用世界最先进的船体平台技术，它的动力系统澎湃强劲，即使有万吨体量，仍能以30节航速与航母同行。它的燃气动力和电力都非常充沛，使055成为适应现代化作战的先进大型平台。
8: 在综合电力系统方面，中国海军可以说走在世界最前列，中压直流的综合电力系统、全电力系统，保证了我们有能够足够的电力保障，不简简单单的是日益扩大的指挥自动化、信息化的这样的一个供电需要。我们甚至跟未来的，比方说激光武器、超声武器、动能武器、微波武器，还有电磁炮，包括甚至有必要需要改装电磁弹射这样等等的，它都需要大量的电力，而我们现在这些动力都是很充沛的。
0: 总台近日发布的视频中出现了一幕震撼全网的名场面，10艘055型万吨大驱整齐列阵，全员集体亮相，10艘钢铁战舰劈波斩浪，舰首军旗列列飘扬，蓬勃气场瞬间拉满。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回望055型驱逐舰的发展，其实就是边用边改，越改越顺手，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
1: 从第一艘跟055磨合期间，它就会有很多的反馈意见，返回到这个设计单位和建造单位，对这个船进行相应的改造。到下一艘出来之后，它就更加有优化的改进，我们管它叫实战适用性，靠一艘一艘经过舰艇和人员之间不断磨合打磨出来的经验，最后再把它反馈回去。当然还有很多是通过不断的实战的演练，跟其他的军兵之间协作过程当中发现问题，那我们也会对这些舰艇进行改善。应该说055有了10艘这样的一个积淀的话，它应该是一款非常成熟的远海的作战平台了。
0: 10艘万吨大驱同源而生，循序进阶，步步精进，构筑起远海防卫的中坚力量。
9: 我一直坚信，没有天生的好装备，只有不断打磨锋利的战舰，用我们能力的确定性去应对未来战争的不确定性。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4: 先生，中国之声。
6: 昨日新闻重现，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接下来我们关注暑期的电影档哈，随着这个暑期档的多部新片集中上映，电影市场呢迎来了一轮又一轮的观影热潮。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32亿元，暑期档的票房已经突破了74亿元，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12: 这个夏天，国产影片不仅主导着荧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线下体验等多元场景，让电影加消费持续火热。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3: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位居第二。围绕电影加，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14: 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的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比如说现在正在热映的国风动漫八仙专属的有求必应的场次同步的上线，观众呢持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那很多观众呢也是踊跃参加。那除了这个我们提供高质量的观影体验之外，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非遗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送景冰箱贴等等。
13: 与此同时，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不少游客慕名前往山东烟台。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基于影片人物形象升级沉浸式体验脚本，还原电影经典桥段，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15: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去互动、去体验。
13: 银幕神话与现实古迹双向呼应，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为此景区也推出了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
16: 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师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还布置了仙气飘飘的国风美神装置，让游客感受到穿越荧幕的沉浸感。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13: 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7: 观影人群结构持续均衡，长线观影潜力充足。今年暑期档女性购票占比 51.3%， 男女观众差距大幅缩小，男性观影群体持续扩容，18至24岁青年仍是核心消费群体，各年龄段受众分布均匀。从城市维度看，上海、北京、深圳稳居城市票房前三，头部影院稳定产出高票房。同时，全国多省份形成了本土影片的优势市场，区域观影消费均衡发展，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13: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
18: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你是我的偶像。
13: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19: 我给你捋捋啊，案发现场就你一个，你杀了人。

0: 《奥德修斯：特洛伊战争》是一部由英国作家罗伯特·罗德里格斯执导的动作冒险电影，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动作冒险电影《奥德赛》将荷马笔下不朽的英雄传奇搬上大银幕， 讲述特洛伊战争后奥德修斯踏上漫长归乡之旅的故事。此外还有《偷偷藏不住》《去你的岛》《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密档》《猫猫的奇幻漂流》等类型丰富的新片将陆续与观众见面。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对美国的好感度。根据调查， 2023年以来，受访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反转。
2: 这一现象背后，中国做对了什么？美国又做错了什么？美国国际形象的下滑是短期的徘徊，还是积重难返？ 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3: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2026年2月8号到5月13号期间 选取了36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42,151名成年人 进行调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邓建国表示，皮尤研究中心颇具影响力，这份调查本身也较为规范可信，很有参考价值。
4: 皮尤研究中心在国际上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它是一家独立的非党派的美国民意调查机构，长期做的是全球舆论调查，它在很多学术界、媒体和政府都会引用它的数据。从方法上讲，这份调查还是比较规范、可信的。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它调查的是各国民众的观感或者好感度， 反映的是一种公众印象，而不是国家实力的排名。调查显示，
3: 2023年以来， 受访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反转，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对美国的好感度。具体而言，对中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 46%， 对美国好感度比例中位数为 36%， 两者相差10个百分点。 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这项民调结果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全球舆论场的深刻变局。多国民众用真实的态度反映出中美大国形象在全球人心目中的重新排序。对这两个国家的好感度为何会出现反转，背后是此消彼长的变化。
4: 对中国的看法改善，对美国的看法恶化。在此期间，中国做对了什么？美国又做错了什么？邓建国分析指出，我觉得这背后最大的变化是，很多国家现在越来越看重一个国家能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会。中国呢，这些年通过经贸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科技产品等等啊，增加了很多国家的联系。 与此同时，美国近年来在盟友关系、贸易政策以及一些对外政策上的争议影响了自身的形象，所以说呢，这更像是中国国际形象在改善，同时呢，美国的国际吸引力有所下降，这两种趋势叠加形成了这次反转。
3: 从具体调查项目来看，在外交政策领域，中国得分总体较高，美国近年来得分急剧下滑。 皮尤研究中心专门指出，在几乎所有受访国家，认为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人数都多于认为中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人数。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对抗，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经济发展等领域的实质性支持。 从东南亚的铁路到对南太国家的医疗援助，从非洲的农业合作到拉美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国用共商共建共享的实践，让各国民众切实感受到合作共赢的温度。这与美国动辄挥舞制裁大棒、推行美国优先、搞地缘政治博弈的做法形成鲜明反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中国的外交理念与具体政策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5: 中国始终在坚持的一些做法，包括这个始终强调国与国之间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从来不去利用自己的大国的地位去压制对方，同时呢，也坚持反对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这种。

0: 国际霸凌，也不断在支持国际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这是中国一直都在坚持的做法。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在一些具体事情的处理上，我觉得中国的做法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包括持续的对全球南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同时也坚定地抵制美国对全球施加的这种关税制裁，赢得了这个国际社会的普遍的赞誉。
1: 相比之下，近年来美国政府的一些做法让不少国家甚至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友感受到了切肤之痛。坚持美国优先、不顾别国利益、明目张胆破坏国际规则等行为与多数国家的需求和愿望背道而驰。皮尤研究中心研究员举例指出，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威胁吞并格陵兰岛和加拿大、加征全球关税、削减对外援助等行为导致美国形象急剧下滑。作为美国的近邻，加拿大的痛感尤为显著。调查数据显示，2023年 57% 的加拿大人对美国持积极看法，只有 14% 的人对中国持积极看法。到了2025年，加拿大人对美国和中国的好感度基本持平。在2026年的调查中，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加拿大人已经占到 44%， 而对美国持积极看法的加拿大人仅剩 33%。刘卫东分析指出，加拿大民众对中美观感的逆转有多重因素推动。
0: 宣称加拿大可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对于加拿大的民族主义情绪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呢，近邻本来应该是加强友好合作的这个重点的区域，但是美国把近邻视为占自己的便宜最多的国家，那就反复的对近邻进行施压，所以呢会引发这种严重的抵触。从这些方面来说，加拿大对于美国的这种恶感、这种不信任感是显著的提升的。
1: 在皮尤研究中心稍早前发布的另一份报告中，过去一年许多国家和地区对美国的正面评价有所下降，其中印尼、意大利、尼日利亚、南非、韩国和土耳其的降幅更是达到了两位数。从2022年到2026年，在多个国家中认为美国是可靠合作伙伴的公众比例大幅下降，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南非、韩国和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对美国的正面评价处于或接近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过去一年，本届美国政府在关税、加沙、伊朗、格陵兰岛和俄乌冲突等多项关键外交政策问题上大多得分很低。面对一系列令人沮丧的调查结论，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切利平戈里将其归咎于本届共和党政府。
2: 看到这些数据，发现美国在其他国家眼中如此不受欢迎，令人极为沮丧。数据显示，他们不再信任我们，觉得我们不把他们的国家放在心上，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国家都在为我们的民主状况感到担忧。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陕西等地雨势强劲，记者直击降雨造成哪些影响，应急工作进展如何。
0: 这一时段还会为您带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灯塔工厂里的职业新生，来听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陕西东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上周以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性降雨过程，汉中全域普降中到大雨，镇巴县局部出现暴雨。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正在陕西汉中采访的总台记者严星光。星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汉中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强降雨造成的影响。
3: 好的，主持人。那么本轮的降雨过程呢，是从7月30号开始的，是一个持续性的强降雨的一个过程。那么从8月2号到今天，汉中全市呢共有348个雨量监测站记录到一个降水的过程，平均降雨量呢是11.5毫米，其中正巴赤南镇长滩站的降雨量是达到了51.9毫米，排在县区累计降雨量的首位。长岭站是录得了20.6毫米的小时最大雨强，短时降雨是较为集中的。受这个降雨的影响，汉江四大支流相继出现了一个洪水的过程，红丝坝水库超信线水位是0.33米，并正常溢洪，其余水库均运行平稳。在这个汛情发生后，汉中市县两级启动了防汛的应急处置机制，明确江河防洪、群众转移、峪沟河滩管控等重点任务。11支市级防汛督导组下沉到镇村一线督导，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实行24小时联合值班，累计推送的这个预警信息呢是37次，点对点交应基层站点位呢是31次，各级包联干部呢是全员驻守，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强化比如说景区、露营、河滩、山口等风险管控区的管控。那么截止到8月3号的6点，全市累计紧急转移涉险群众呢是8682户，21494人，较前一时段新增224户，528人，管控道路呢是295条，桥梁276座，景区62处，坚决阻断风险的源头。那么在灾区方面呢，汉台南镇勉县等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受灾人口呢是5.2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是2100公顷，直接经济损失是8994.69万元。那么汉中各区县一共有242名县级干部和1853名县直部门干部下沉到一线，督导指挥那么镇街、村和社区查验排险，转移涉险人员，共有8043名镇街党员干部，另外8236名村和社区的党员干部和网格员在岗开展巡查、排险和撤离的工作。那么据天气预报，今明两天汉中全市以小雨转多云为主，东南部仍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4号呢降雨将逐渐的减弱并逐步停止。那么下一步呢，当地将紧盯雨水情的变化，持续做好人员安置、灾情核查、私人灾害防范，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的，主持人，我在汉中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星光。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眼下呢，暑期过半了，盐学油市场在持续的升温。有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盐学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000亿元。这样的热度呢，使得旅行社、培训机构、一些活动策划工作室乃至个人从业者都纷纷涌入。
1: 一方面丰富了产品的供给，另外一方面啊，却也导致

0: 了鱼目混珠的情况是时有发生。到底应该怎样选择具备资质的研学机构？到此一游和真正的研学差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胡晓辉的报道。
1: 眼下暑期已经过半，但研学游的热度仍然高涨。某综合旅行服务平台近期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2026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亲子类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 45%。 平台上标注有研学、书本、课文打卡等关键词的暑期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飙涨 2.8 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 130%。 然而当记者打开社交平台搜索研学游，很多避雷避坑帖互动量颇高。有家长表示，机构宣传的草原研学营只是上马摆拍，挖掘考古只是在塑料沙坑玩沙子，承诺的儿童专家也只是挂名，从未在现场出现。除了这类户外研学，高校研学游也是很多家长们的热门选择。记者咨询了一家暑期清北研学营，家长孩子两人入校参观，收费1000多元。商家号称自己是行业头部，已经深耕研学赛道多年。
2: 我们做6-7年了，就是专门做清华北大，做研学做的最早的，抖音都10多万粉丝了。
1: 然而当记者询问对方是否具备相应资质，对方却表示高校并不允许这类交易。
2: 交费的话直接转给我就行。现在都是私人，清华北大的话都是转私人账户，人家学校是规定不让做这个营销类的东西的。
1: 记者咨询了多位在校生，学生们表示这种所谓的研学游多是商家违规购买学生的亲友住校名额，再通过社交平台高价转卖，包装成正规的参观研学活动。清华大学在校生小袁介绍，
3: 通过这个清华的校园网有一个专门的亲友入校预约的一个通道，它每个月限制是15个，学校是明文规定不允许通过这种物质利益交换的方式把这个名额实质就是相当于出售给外面的游客。
1: 早在去年暑期，清华大学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治安秩序管理的通知，强调严禁为无关人员报备入校，严禁为他人有偿报备入校。北京大学也曾通报，某所谓的校外研学团队通过校友预约同行人员的方式，拆分预约139名学员入校，每人收费10800元，合计收费约150万元。部分商家既不具备相应资质，也不掌握正规的入校参观渠道，却承诺能走捷径免预约入校，利用高校光环吸引家长报名缴费。文化和旅游部7月份针对行业存在的虚假宣传、无证经营等违法行为公布了部分典型案例，其中超70%涉及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违法主体涵盖研学旅行公司、培训学校、教育咨询机构等。去年4月至9月，河南洛阳某公司在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社交平台账号发布研学旅游产品，并组织接待含未成年人在内的游客参加旅游活动。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11000元的行政处罚，对有关责任人员作出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洛阳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4级主任科员李永江表示，判断经营行为是否违规，关键要看商家提供的服务类型以及是否具备相应资质。
4: 只要研学产品当中打包提供了交通、住宿、游览、导游等2项及以上的服务，并且呢统一收取总价费用，这其实就属于了这个包价旅游一个经营行为。依据咱们这个旅游法第28条的规定呢，进行就是经营这些业务就必须要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1: 李永江还建议消费者应从查验资质、审阅方案、明确合同内容和保险保障等方面判断研学游的服务质量。
4: 我们首先要要求他这个主动出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当中他会这个标注一些许可经营的一个范围。另外呢，就是不报名无实体门店，仅在线上接单的这些流动研学团队。第二方面呢，建议大家要完整审阅课程与这个安全的方案，要跟他索要这个书面的研学方案，明确每日的课程内容、导师配比、未成年人研学师生配比要不低1:20。第三个建议就是咱们这个一定要签订官方的示范合同，优先使用

0: 咱们这个文旅部和这个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第四方面，就要核查它的这个保险保障，出现问题以后一定要留存全部的凭证，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者是12315市场监管热线举报，我们文旅部门呢将依法核查处置。
1: 为了进一步维护市场环境，推动研学实践活动升级，人社部和文旅部今年联合颁布了研学旅游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明确该职业的技能要求。近日，山东省教育厅等九部门也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高质量开展的若干措施，用规范课程开发标准、强化经费监管等方式，破解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中的突出问题。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石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

0: 更加广阔的职业新生。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日呢，一种号称能够让燃气表计量变慢的所谓省气神器在网络上流传，甚至在电商平台有售，有的呢还打出了燃气省一半的营销噱头。部分所谓商家煞有介事地发布视频演示，将这个省气神器呢靠近了燃气表，就可以使燃气的计量变慢。
3: 但是实际上啊，所谓的省气神器就是一款吸铁石。那么类似的操作真的能够影响燃气表示数吗？擅自使用这种省气神器有何后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老弟给你告诉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5: 看着了吗？老弟把他这儿放了个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放完了之后呢，你再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6: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7: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6: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30%、变慢55%，甚至变慢99%，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8: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6: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
9: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字这个原理就是利用电道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字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
6: 那么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传言是怎么来的呢？燃气安全技术专家许长亮告诉中国之声，这还要从燃气表的构造说起。一般来讲，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计量过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字，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中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
10: 这个电路板上是有一个感应这个磁钢的一个装置，一般呢是这一个霍尔敏感的一个元件，现在做的表可能90%可能都是这种霍尔元件了，去感应这个计量。就是霍尔是对磁铁是有响应的，就是磁铁从它一过，这个霍尔元件就能感应到，然后外面用磁铁就是能影响它，影响它实际上它跟计量确实是有关系，但实际上气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都改不了自轮的走气，那是机械结构决定的。从咱们计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强磁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阀或者里面做记录了。
6: 根据 GBT6968-2019 模式燃气表的国标，当外界磁干扰时，附加装置应自动关闭控制阀且数据存储保持不变。许长亮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
10: 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数能传到远端的这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感我拿个磁铁假如放这个表上往那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件。燃气公司

0: 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那表上看走多少，他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他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少走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
1: 另据 GBT28885-2025 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2: 就是说，擅自破坏这个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或者说是刑事责任，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是不计费了，不交天然气费，会造成这个盗窃罪；破坏这个燃气表具的话，会涉及到这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罚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的诗句道尽了古代水果的运输之难。就在不久前，7月18号，全国首趟浆果外运冷鲜快线班列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满载葡萄、哈密瓜等新疆特色农副产品开往西安国际港，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正式投入运营。班列开行时速120公里，全程运输约36小时，运输效率较公路运输提升50%以上，破解了生鲜货物长途运输时效不稳、旺季拥堵的难题。从宫廷贵族专享的皇家贡果，到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时令鲜果，从驼铃悠悠到高铁驰骋，一颗水果的运输历程就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本期《朝花夕拾》节目，让我们开启一场果香里的文化旅程。在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也不灵通，想尝尝外地的新鲜水果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古人们动足了脑筋，通过长年累月的摸索，琢磨出了一堆妙招和技巧，愣是把原来吃不到手的远方果子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他们先是摸索出了自然风干的保存办法，吐鲁番葡萄干就是典范。据《太平广记》记载，在南朝梁大同年间，位于吐鲁番的高昌古国曾派使者向梁武帝进献葡萄干。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的唐代墓葬中发现了葡萄干。那葡萄干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西域先民依靠独特建筑晾房阴干葡萄，不用暴晒就能锁住翠绿果肉，通过这个风干法把水果变成干果，这样一来能存放更久，而且重量也变轻了，运起来更方便，走再远的路都不怕。一颗小小的葡萄干透出古人利用有限条件保存水果的智慧。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走进吐鲁番晾房，一起去了解一下制作葡萄干的古老技艺。
1: 这些在山坡上一个个的建筑就是晾房，是人们为晾制葡萄干而专门修建的房屋。正如课文中所写的一样，
2: 晾房修在山坡上，样子有点像碉堡。晾房的四壁留着许多小孔，里面有许多木架子。
1: 那么，为什么？

0: 样房要修成这个样子呢？
1: 大家今天是收获满满啊，是不是啊？
2: 你们今天感觉到这个老董的辛苦不啊？
3: 辛苦。
1: 但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是吧？
2: 对 对, 对。
3: 但是俺万一樱桃就在山坡上，不是在平地上。
1: 哦、为什么呢？
2: 我们这个同学确实累了啊。
1: 对。
2: 你想把这个凉房建在这个平地上，你就感觉没有那么吃力，是不是？
1: 嗯。
2: 哦，那我原因我跟你说啊，如果把这个凉房盖在平底上，通光条件不好，而且是平底上可能会有一些那个污染的空气在那儿呢。我们在这个凉房呢盖在这个山坡上，一个是通风特别好，葡萄晾在这个凉房里头，它不容易捂坏，很快就把里面的水分蒸发掉了。我们这个鲜葡萄，你看它是个绿色的，如果生产葡萄干当中直接暴晒太阳，里边的叶绿素的成分就是直接消失掉，它变成一个黑色的葡萄干了。所以把这个葡萄呢，修建一个凉房，凉房里头再挂这个葡萄，生产出来的葡萄干是绿色的，明白了吧？
4: 明白了。
0: 凉房的特殊构造是为了避免太阳光的直射以及雨水的侵蚀，同时山坡上温差更大，通风性更好，更适宜葡萄干的晾晒。那么晾房里面又是什么样的结构呢？文章中是这样介绍晾房的作用的。
5: 晾房的四壁留着许多小孔，里面有许多木架子，人们把成串的葡萄挂在架子上，利用流动的空气使水分蒸发，晾成葡萄干。
6: 风干虽能长久储存，却会改变鲜果水润口感。为了留住汁水饱满的新鲜果子，先民又掌握了储冰低温保鲜之法。早在西周，人们便会冬日藏冰，夏日冰镇鲜果，延长存放时间。现代科学也证实，低温高湿环境能有效延缓水果腐坏。下面就让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时任茂名市委党校行政学教研室主任郭柳仙等专家的讲解，听一听古人冰镇鲜果的保鲜手段。
7: 那你怎么去保持这个低温呢？是吧？
8: 对呀、啊、对呀、
7: 啊、那我们
8: 有冰吗？
7: 这个冰呢，我根据中国最早的那一部诗经冰封七月，它里头呢就说到西周时期2000多年前
8: 、哎、
7: 就已经有这个储冰和运冰的方法了、嗯、所以你想想西周都有了，那到唐朝的时候
8: 更可以运用自由了、哎、
7: 这个有冰的话它是不足为奇的。我们说的白居易的荔枝吐絮里面有一句话、嗯、说他瓤肉莹白如冰雪，
8: 嗯，
7: 那里面有一个字
8: 有冰、
7: 哎、里面有个字叫冰，是不是、嗯、我觉得他吃的就是冰镇荔枝。
8: 嗯，
7: 你看我们在那个路边看的小摊，
8: 是在路边摊的时候呢、哦、我看他们都喷上那个水
7: 啊、嗯，
8: 或者是拿那个湿毛巾覆盖在上面。
7: 对对，那你观察得很仔细。有用，
8: 嗯，
7: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荔枝是在3度到5度的时候、
8: 嗯嗯、
7: 还有一个是要90%到95%的湿度。
8: 嗯，
7: 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可以保鲜是20到30天。
8: 嗯，
7: 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科学依据的。
0: 古人2000多年前就已经掌握储冰和用冰的方法，在冰镇饮食技术方面，中国人自古就是行家。战国时期，屈原曾在《楚辞》中写道：“错遭冻饮，昼清凉歇，华浊既沉，有琼浆歇。”意思是说，冰镇后的酒饮来更加清甜可口。咱们这宴席已经摆好，全都是玉液琼浆。在这份豪华菜单里，冻饮毫无疑问成了亮点。
6: 是否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古人如果要跨越千里，把娇嫩果品送入公堂殿宇之中，仅靠储存手段似乎远远不够。就像杨贵妃心心念念的荔枝，有观点认为多产自川渝涪陵，一路翻越巴山秦岭，蜀道崎岖难行。也有关于荔枝产自岭南的说法，朝廷专门开辟荔枝道， 调集全国驿站驿。

0: 昼夜接力疾驰，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只为赶在果实变质前送入长安。史料记载，最快三日便能抵达宫中。仅仅依靠极致的赶路速度，真的就能让荔枝抵达时依旧鲜嫩欲滴？这套昼夜不休的驿传体系，又是依靠怎样完整的官方制度支撑的？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故里的科学》，一起去了解唐代规范完善的驿传制度。
1: 根据诗词描述，千里送荔枝的人，七日夜至长安，人马俱毕。除了七日之说，余地纪盛以杨川志记载，杨贵妃是生荔枝。赵翼自涪陵由达州取西香，入子午谷至长安才三日，色香俱未变。三天的运输时间，这种说法有可能吗？
2: 就是杜牧很有名的诗句，就是这个过华清宫的啊，这第一首就是讲的这一骑红尘妃子笑，我们就会想到唐朝是有怎么样一个制度来把这个荔枝送到长安，甚至送到华清宫，那么就涉及到了唐朝的驿的制度。就驿出现的很早啊，这个我们有明确记载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汉代的船和制也都是驿的前身了啊，到了后代的像游啊地也都是驿。那么这个驿到了唐朝的时候发展的更加完善了，因为一个是唐朝的国土比较广阔啊，需要有这么一个交通的体系来支撑，另外一个就是唐朝的法律制度非常的完善，它会从法律上规定各种制度来保证这个驿制的能够顺利的设置和实行。
1: 驿站是中国古代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在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
3: 这儿呢有几个拴马石，那过去这儿肯定就是一个驿站，那这些驿站一般传递的都是国家的信息，机密的东西都是从这种官方驿站传出来的。
2: 唐朝如果按照唐玄宗时候的记载，全国一共有是1600多个驿，这1600多个驿中间呢，包括是有陆驿和水驿。按照法律规定的话，唐朝的驿是每30里设一驿，但是如果你是偏远地区，比如说沙漠地区，就是绿洲的地方，它才能设驿，所以它就不限于30里。唐朝的法令里头这个规定，就是如果你要称驿的话，要日行6驿，一驿如果是30里的话，就是一天是180里。唐朝没有见过800里加急的这么记录，500里加急是有，就是一般来说射书，就是大赦的时候，就射书最后都会有一句套话，就射书日行500里。
1: 当时国家通过法律手段明确规定了文书传递的速度，普通公文和物品一昼夜行程180里，紧急公文和物品根据其紧急程度的不同，一昼夜行程从300里至最高500里。普通和紧急的区别，就相当于今天使用自行车和摩托车的区别。
0: 依靠完备的驿传体系，唐朝实现了三日速运荔枝，但荔枝果皮不厚，汁水充足，长途颠簸极易磕碰腐烂。古人不只有快马赶路的办法，还配套发明了封闭储运锁鲜工艺。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千年前的他们是如何从容器入手进行荔枝锁鲜的。
1: 要保证荔枝送到长安时鲜露欲滴，除了快，是不是有什么独特的保鲜手段呢？1000多年前的古人到底对荔枝做了些什么呢？
3: 我就想知道，在唐代的时候，古人究竟有没有对食物保鲜的技术？
4: 杨贵妃吃荔枝这件事情啊，就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果品贮藏史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些事件了。那么，有些农业学者考证过唐代北运荔枝的一些方法，比如说，他们认为可以用瓷壶来进行装运。就是说把荔枝这个果实剪下之后装进瓷壶，盖上壶盖， 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一个相对密闭的一个环境。同时呢，这个瓷壶它的壶壁比较光洁，也可以免于荔枝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发生擦伤的情况。而且壶它也比较硬，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荔枝受到容器变形的挤压。除了瓷壶这种保鲜方式呢，还有一种这个方法呢，可能是用竹筒来进行运输。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些资料记载显示啊，这个当时四川地区的一些橘子可能是用竹筒运送啊到京师的。无论是瓷壶还是竹筒，那么他们所运用的一些保鲜的技术呢，其实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气调技术。也就是说，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下，使它的这个二氧化碳的含量增多，使它的这个氧的含量降低，然后以保证这个果品的新鲜。
0: 介绍了唐代翻山越岭一马疾驰的陆路荔枝贡道，其实运送鲜果不止陆路这一种解法。到了北宋，福建荔枝成为宫廷岁贡，这就不得不提起古代海运漕运的发展。苏轼曾写下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描绘的正是海路转运荔枝的景象。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一起去了解宋代是如何依托海运大运河，用水陆联运的方式运送荔枝的。
5: 荔枝文化的传播有赖于荔枝千里奔走的运送，在古代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呢？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以连根之力栽于器中，由楚南至楚北襄阳丹河，运至商州秦岭不通舟楫之处，而果正熟，乃摘取过岭，飞其至华清宫，则一日可达也。人们将荔枝树栽入盆中，走水路运到秦岭，接着有人将摘好的荔枝以加急的方式送到华清宫，一天便可抵达。
6: 大家有想过比这更快的方法吗？
7: 要说快，没人比我们福建人更快了。我们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宋徽宗宣和年间就盛行了一句话，天下荔枝，闽中第一，蜀川次之，岭南为下。
6: 哎呀，我觉得听端端这么一说，我们就想到这个福建岁贡是吧？一说到福建岁贡，我们又不得不提到这个古代海运的发展。那么接下来一起去了解一下。
5: 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这是苏轼描写的通过海路运送荔枝的诗句。北宋时期通过海路运送荔枝，一般是从福建到扬州，经运河运达汴州。在古代，除了陆路运输外，水路运输也是另一种选择。当隋唐大运河开通后，北宋对漕运的重视加速了我国南北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0: 单纯依靠一马飞驰运送鲜果损耗巨大，很难稳定保证果实完好。到了清代，进贡荔枝诞生了更巧妙的办法，直接栽种带土荔枝树苗，走水路长途输送，精确计算行程，等抵达京城之时，枝头荔枝刚好成熟，相关细节都完整记录在清宫档案之中。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时任茂名市委党校行政学教研室主任郭柳仙等专家的讲解，一同了解清代盆栽荔枝进贡的独特方式。
8: 听说有很多种方法，有一种方法是这样的，就把整棵树在四月份开花结果的时候
9: 荔枝树吗？
8: 啊，对，那种小树哈，放在桶里嘛，就通过水路就运到通州，然后呢等它运到京城的时候刚刚好成熟。像乾隆，他每年到荔枝成熟的时候呢，他就会吃这种荔枝，一颗一颗的。那他会记在史册上，比如说今天一共是有46颗，那么其中有10颗就先供佛， 然后剩下36颗呢就来给皇帝来分配，然后他就在想怎么分配好呢。你不会要不要觉得这36颗很好分，他作为皇帝想怎么分怎么分，不想，因为他这个分荔枝呢他是载入史册的，
9: 要写进历史，
8: 他自己每吃一颗都要载入史册，而这个他分的话呢要载入那个叫做

0: 哈密瓜蜜粒之底部，这也是一个史册，是看得到的。
1: 根据清代宫中档案，哈密瓜蜜粒之底部中的记载，乾隆25年六月，从福建运送到北京的荔枝树有58桶，接在枝头上的荔枝一共是220颗。原来自康熙时代，为了吃到鲜美的荔枝，又免除运输保鲜的烦恼，他们直接进贡荔枝树到京城。
2: 有些故事藏在一骑红尘奔赴长安的漫漫长路上，藏在宫廷档案的册页里。回望那段运送贡荔的岁月，似乎也看见了世间百态。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昨日新闻重现，
14: 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前面我们一同探寻了南方鲜果千里输送的种种难处，以及古人为此想出的各类储运巧思。但中华大地物产广博，需要跨越千山万水远道进贡的榛果从来不止荔枝一种。我们刚才提及的葡萄便来自西域戈壁，谈及西域物产往来，便不得不提起张骞。他西行万里，开辟出绵延数千年的丝绸之路。它不仅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水果买卖的热门线路。中原丝绸、茶叶、农耕技术向西传播，西域果蔬、特色风物向东传入中原。河西走廊串联起中原与西域的广阔天地，狭长要道之上，无数城镇成为东西物产流转的中转站。王朝鼎盛之时，往来行商络绎不绝，驼铃声声响彻戈壁。不同地域的风物借着这条古道互相流转，无数远行客商穿行关隘、绿洲，将一方水土独有的物产带向远方，促成跨越千里的风物交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便借助千余年前一位商人的真实行迹，带我们窥见丝路商贸往来的鲜活图景。
15: 到隋唐，国家统一强盛，我的笔锋写下丝路商贸的日渐兴盛。在西周这处东西交流的十字路口，我遇见

众多西域客商，其中一位商人频频出现，石然典。这位远道而来的粟特商人不断奔波于西周与瓜州之间，在马氏契约上我记录他买下中原喜爱的骏马，向东泛至瓜州，归程又在沙州购入十

0: 通，带来经济文化前所未有的全面繁荣。无论王朝兴替，无论丝绸之路畅通或阻隔，文化的交流从未间断。长安画师笔下胡宣武高手跳起来了，丝绸之路带来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成了东方生活的新风尚。千里之外，来自中原的饮食习惯与农耕文化重塑了西域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文化与艺术在丝绸之路上交流融合，我绘制出人们心中的理想国度，更忠实记下他们的信仰、思想与东西见闻。穿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跨越国家、民族、地理，我与旅人们共同书写的是人类文明交流中浓墨重彩的那一笔。
1: 回望历史，古人靠着驿马、竹筒、驼队，用尽巧思才让珍稀鲜果抵达宫廷。如今列车驰骋，全程冷链贯通东西南北，新疆瓜果、南方鲜果走进寻常百姓家。古往今来，人们对新鲜的追求从未改变，现代物流与保鲜科技让我们拥有了古人难以想象的鲜果自由。果香跨越山海，流转数千年，既是对先民储运智慧的致敬，也见证着时代发展带给我们的便捷和幸福。往后我们品尝每一口鲜果时，也别忘了这份甘甜跨越山海的来之不易。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金宇澄的散文《马语》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世上没别的动物有马那样高大而凉，这话不记得是谁说过的。儿时的上海淮海路还看得到马的活动，有人带他们卖马奶，现卖现挤，吊有铃铛的马儿叮叮当当，代替走街穿弄的吆喝。以后笔者充当三年马夫，每夜静听他们不倦的嚼草。这种动物都是夜神仙，双目同狼眼那样发绿，在槽旁闪耀。他们整夜需要进食，啃草板。草原上乌云永远追逐白云，马驹永远紧跟母马。关于后者，你时常感愧人类的无情。如果母亲被一时九十里，马驹便跟随九十里。一路它不时撒欢，追逐小鸟和蝴蝶，离开母亲玩出很远很远。动物的定义，诸位可以去翻看《动物词条》，结尾均有皮可制革，肉可食用，骨可至交，马永远在奉献。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9集。
5: 临时伤得不轻，他被捕时右腿中弹，2天来大部分时间都处在半昏迷状态。这倒让他暂时比较安全，因为在审讯室里他随时都会不省人事，敌人把他拖出去没多久，他就又被狱卒架回了牢房。临时一边回想那一天从开会前到特务冲进来抓捕时的各种细节，一边观察着牢房里的其他三人。陈千元第一次提审回来，身上到处都是伤，临时猜测敌人可能见他比较年轻，也许参加地下工作时间不长，未必了解什么重要秘密，索性拿他开刀，打了又打，以为把他拖回牢里可以吓唬其他人。虽然回到了牢房，但陈千元的情绪还是难以平静，只要狱卒一走开，他就站到牢房边朝外张望，显然十分担忧。临时想，他应该是在担心那位年轻的女同志，那多半是他女朋友。他们两人一起走进菜场，上了楼。从白云观押解到龙华，一路上两人一直紧挨着。女牢靠近男牢一弄，在另一侧的围墙边，那里的小窗虽然对着男牢，但是与男牢三弄隔着3排房子。你这样能看到什么？梁世超走到牢门边，把陈千元扶回床边坐下。易君年可能受了电刑，回来时虽然一声不吭，但手腕脚踝上明显有灼伤。第一次审讯中，那个游队长问过临时，易君年有没有把口袋里的骰子扔到桌上，临时说没看见。那个游队长又问，那么后来易君年把骰子放进口袋，你看见了没有？临时回答游队长，他根本就没有看见第2对骰子，他在那房间就只看到过一次骰子，就是游队长你自己从口袋里摸出来的那对。提审回来后，易君年就这么靠墙坐在几片草席上，临时一直在观察这个人。敌人冲进来时，他看见易君年抓起桌上的骰子放进口袋，所以易君年肯定知道骰子的事情。究竟有几个人知道？游队长也知道骰子，临时当时

0: 组织内部被渗透了。最初只有老方知道头子，但他却没有来开会。梁世超说过一句，所有这些情况只有老方最了解，没有人接他的话。易君年隔了很久才说老方不可能有问题。易君年很少说话，这不奇怪，经验丰富的同志进入敌人的监狱通常比较沉默。老方为什么不来开会？这个问题临时想了很久，但他就像易君年一样，不愿意轻易怀疑任何一个同志。临时把参加会议的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有一个人，易君年跟他打招呼，叫他老魏。特务冲进会场前，这个老魏十分焦躁，催大家赶紧开会。后来大家撤退时，又是他第一个冲出房间，成功逃脱。他好像有先见之明。你说，老方到底为什么不来开会？
1: 梁世超问陈千元。
0: 他可能得到情报，特务知道了开会地点。
1: 陈千元试图解释。
0: 那他难道不应该通知大家吗？
1: 梁世超自己倒有个想法。
0: 你们说，牢房会不会被捕了？
1: 牢房里安静了下来。临时动了动，易君年起身过去看他，又查看了一下他的伤处。
0: 你怎么样？感觉好些吗？身上发冷，伤口发炎了。
1: 易君年一直都很关心他的伤情，可临时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受伤到什么程度。易君年摸了摸他的额头。
0: 你太虚弱了，多睡会儿。
1: 然后脱下棉袍盖到临时身上，转头对那两个人说，
0: 牢房里说话小心，隔墙有耳。
1: 临时确实觉得奇怪，军法处那么多牢房，关押的人一向庞杂，为什么把他们关在一起呢？是想要制造环境让他们私下议论吗？
0: 老方是哪天通知你开会的？
1: 梁世超又问陈千元。
0: 开会前一天下午，他急匆匆地跑过来接头，说完了马上就要离开，说还有其他人要通知。他是一个一个通知的，我和董慧文，我们俩他很清楚，但他也是分开通知。到开会前一天晚上我们俩碰头，才知道第二天要去同一个地方。现在想想，老方为什么要跟我说头子的事情呢？
1: 梁世超自言自语。易君年见两个人转过头来看他，便说，
0: 我调到上海的第一天就和老方接头，这三年一直都跟他一起工作，就算你们都怀疑他，我也仍然相信他。他那天没到会场，一定有他的理由。情况十分复杂，我们要相信组织上早晚会查清真相。他来通知我开会，是直接到我那个书画铺，我那里他很熟悉。如果他真有什么问题，我早就被捕了，用不着等到今天。不过，你们说到头子，我也觉得有些奇怪。按理说，他自己也要来开会，不需要把这个情况告诉大家，但那天他也对我说了，所以我觉得他也许那个时候就想到了第二天会有意外情况，所以提前把与上级来人接头的方式告诉大家，以免他来不及赶到会场。
1: 他转念一想，
0: 幸亏他没有来，没有按时开会，不然上级派来的同志一表明身份，把秘密任务一宣布，如果像你们说的那样，内部真有敌人的奸细，那就真的要坏大事了。也不知道上级到底要给我们分派什么任务。易君年再一次阻止他们继续讨论下去。在牢房里，他们本不应该提及秘密工作。他改变话题，问陈千元是做什么的。
2: 国际通讯社，给通讯社编译电讯。
0: 董阳问，
2: 能做翻译，
0: 了不起。易君年称赞道，将来你一定可以为党做重要工作。
2: 我太年轻了。
0: 年轻有什么关系？

0: 很多年轻同志早已担任重要领导工作。那么你呢？易君年看向林石。啊，我在银行做事，我当过兵。梁世超跟了一句，魏达夫是房屋经租处跑街的，我开书画铺，把我们凑到一起，这个任务不寻常啊。林石心想，这个易君年一面让大家不要讨论秘密工作，一面自己又提起这个话题，他的好奇心很重，这一点让林石也感到好奇。我估计上级派来的同志不是没到会场，就是在从会场逃出去的人中间。陈千元一边想，一边就把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狱卒走到牢房门前，用警棍敲了敲牢房门上的小窗。
1: 我去说话。
0: 梁世超心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疑问，他自己也受过枪伤，不止一次。军法处把司令部军医叫来给临时换药，他也凑上去看了一下伤口，子弹侧面贯穿小腿，从另一边钻了出去，撕裂了一大片肌肉。虽然创面很大，但处理还算及时，在巡捕房时就找了医生。梁世超觉得枪伤并不是很严重，摸他身上也不怎么烫手，他为什么要装得伤很重呢？还有这个书画铺老板，为什么一直阻止他们讨论老方的问题呢？这个老板自己其实也很感兴趣，这个话题原本就是他先引起的，但他很快就闭嘴不说，过了一会儿反而劝大家要小心，不要乱说话。做地下工作实在太伤脑筋了，革命工作的这个部分真不适合自己，梁世超觉得。
2: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6: 这是一个甬道式的行进方式，走在甬道中间的队伍是包括共产党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总司令部在内的军委纵队，这是一支近15000人的长长的队列，党政军首脑、老人和妇女、警卫部队和后勤人员，用吸铁皮、木板或竹片制成的各式箱子，用稻草绳子捆扎着的机器部件和行李物品，各种形状奇特、颜色各异的包袱，所有这些都使得这支队伍的行进速度极其缓慢。翻山的时候，排着大舰的战士和民夫喊着号子，一点点地往上挪，每挪上去一个巨大的箱子，他们便欢呼一下。那些挑着银元、盐巴和大米的担子分量也不轻，民夫们时时需要停一小会儿喘口气。女人们边走边议论自己的丈夫走到哪里了。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骑在马上，望着向天边延伸而去的队伍，一一回想着他所知道的人类行进史中的壮举，比如俄国著名将领苏沃洛夫为援助在瑞士作战的俄军，1799年曾率领着他的无敌兵团跨越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骑在一头高大强壮的骡子上。他后来回忆说，他一路都在默诵苏联著名作家绥拉菲莫维奇在《铁流》中的描述。人们拥挤着，步行的、负伤的都挤成了一堆，几十里长的大路都被队伍塞满了。傅连璋坐在一顶轿子里，轿子后面跟着八个装有医疗器械和各种药品的大箱子。这番如同嫁新娘的阵势引起红军士兵的激烈议论。曾是教会医院院长的傅连璋将自己的全部家产和整个医院捐献给了红军。170个人整整搬了半个月才把那座红军急需的医院搬到瑞金。参加红军后，傅连璋救治了无数在战场上负伤的红军官兵，包括王稼祥、蔡树藩、伍修权、方强、伍中豪。他后来跟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艰苦的战争岁月，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其政治信仰的坚定和政治品格的高尚绝不亚于那些自称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人。懂得共产党规定的傅连璋不愿坐轿子，之前他特意练过骑马，但是屡次从马背上摔下来。傅连璋在轿子里不断地回头看，那些大箱子就是一座医院。有时他还能看见毛泽东。毛泽东的疟疾还没全好，但并没有骑马，他走路一晃一晃的，以特有的姿势甩着胳膊，眼睛看着很远的地方。还有朱德，出发时要给朱德配担架，朱德却说他只要马，而且要两匹，一匹他骑，一匹驮着他的文件。朱德是个永远乐观的人，腰带扎得很紧，一把小手枪别在腰间。他大步走着，和旁边的人有说有笑，警卫员牵着那两匹马跟着他。在两个军委纵队的前后左右，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前方的左右两边开路，第八军团和第九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的左右两侧护卫，第五军团在整个军委纵队的最后面担任后卫。拿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话讲，军事转移的出发队形像是红军主力抬着个八抬大轿，轿子里需要保护的是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新媳妇。这个新媳妇就是庞大冗长的两个军委纵队。如果说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设计的这个行军阵型还有优点的话，那就是在以后漫长的征战路途中，无论红军主力部队遭遇多么残酷的战斗，走在甬道中间的这支上万人的队伍却少有战斗伤亡。转移的队伍白天隐蔽休息，红军就在民宅或者树丛中睡觉，每天黄昏5:30开饭，然后大队人马启程出发，队伍走不了多久就需要点燃火把了。红军的夜间照明用具基本有三种：点燃的竹片，以松枝或羊油为燃料的竹筒灯，还有军委纵队和各部队连部、营部、团部使用的马灯。灌上羊油的竹筒灯和使用羊油的马灯，在红军中属于高级照明设备。因为携带的羊油不多，
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东西很快就没有了。因此，红军大规模转移之初的行军，称得上是夜晚的大地上最明亮的行军。绝大多数红军战士并不完全了解红军此时的处境。占兵员总数一半以上的新兵，军装是新的，背包、绑腿带、皮带、帽子是新的，口袋里的步枪子弹和胸前挂着的几颗手榴弹也是新的。他们每人准备了三双草鞋和十天的粮食，队伍后面跟着的伙食担子和公文担子让他们走起来踏实而放心。于是他们在行军时唱起他们刚刚学会的胜利反攻歌。战士们高举着鲜红的旗帜，奋勇向前进，配合那全国红军要实行总的反攻，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大家要努力。

红军临近苏区与白区的交界处，天开始不停地下雨，大队人马行军的速度更加缓慢了。半夜时分，队伍在大山中转来转去，不时地需要所有的人都停下来，因为前面遇到了山崖，要等把大行李大箱子弄过去，人才可以顺利通过。停下来的官兵开始打瞌睡，新兵们睡着了，老兵蹲在地上吸烟，烟锅子的光亮一闪一闪的。有时候队伍一停下来便长时间不动了，着急的指挥员一直跑到最前面，才发现黑暗中几个新兵睡得很死，于是赶快叫醒他们，整个队伍又接着蠕动起来。秋雨中的小路经过千万人踩踏，成了一道稀烂的泥沟，不断的有人滑倒，有挑担子的战士和民夫滑下山崖，跟着滚落的箱子破了，里面的东西洒了半山坡，细看一眼，有时洒出的竟都是钞票。挑担子的民夫的鞋很快就磨烂了，没有新鞋给他们，于是他们就用烂布裹脚，但是脚还是肿了起来。眼看着离家乡越来越远，并且就要进入白区了，一些胆大的民夫丢下担子跑了，胆子小的便向红军干部求情，再走远回去被当成红军抓起来就没命了。虽然进入白区之后敌人已被先头部队赶跑，但红军官兵还是意识到自己到底是走出苏区了，因为看不见工农政府的木牌子了，路边也没有招展的红旗了，更没有地方武装的同志站在路边给他们端上一碗热水。黑暗中的村落荒芜而寂静，红军干部反复对战士们说着，进入白区之后要提高战斗警惕，因为即使没有敌人正规部队的阻击，由地主豪绅自发组织的类似民团的反动武装，对待掉队的或是负伤的红军，手段也是极端残忍。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人才似宝藏，蕴含着大智慧。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十四篇《治世篇》。古今中外，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发出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感叹。人才就是宝藏，只有懂得识别、吸引并善用人才，才能够汇聚智慧，成就事业。在荀子看来，吸引人才的关键就在于领导者德行要高尚，礼仪要得当，赏识要有度。荀子说，夫贤不肖者才也，为不为者仁也，欲不欲者识也，此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欲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欲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似其时。这一大段话意思说的就是，一个人有没有才能，取决于他的资质，是否去施展才能，取决于他个人的意愿，能否得到赏识重用，取决于

时机。生死受邀，则关乎命运。如今有人才不遇名时，纵有贤能，也不能够施展抱负。倘若呢，恰逢其时，成就天下功业，又有何难处？所以呢，君子广博学习，深谋远虑，修养品德，端正行为，以等待时机的到来。君子的这句话呀，深刻揭示了人才价值的现实规律。个人才能它是基础，但必须与时代的机遇啊相结合。没有才能，就是机遇到来了，你也没法把握。空有才能，如果难逢其时，也是壮志难酬。这就启示我们，既要重视人才的培养，更要让人才啊遇其时。对个人而言，应博学修身，以伺其时，在机遇到来的时候啊，做好充分准备。我们看有的企业之间的差别，有时啊，并非完全是源于资金、基础设施和制度等外在的因素，而是源于管理者对人才态度上的细微差别所导致的。荀子说，行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仪备而君子归之，国家施政则市民去之。的确是这样，如果政令刑罚能够做到公平合理，老百姓就会自然而然地归顺你。如果礼仪之道啊践行得好，各方的人才啊就会心向往之。反过来呢，如果国家政治混乱，那么君子和百姓啊就会避而远之，逃离混乱是非之地。荀子用火光普禅为例，说明执政者的个人修德和吸引人才方面的密切关系。荀子举了个例子，在夜晚普禅的时候，如果用火光照禅，禅看到了火光之后呢，就会自动向其扑来。同样呢，领导者个人的德行就如同夜间普禅时的火光。如果以礼仪之道规范自我，修养好的品德，德行之光就会显现。这样的话，天下贤能之人就会像飞蝉扑火那般不招自来，心向往之。周文王姬昌渭水访贤的故事堪称德行感召人才的千古典范。文王闻听姜子牙以直钩垂钓的奇闻以后，三次亲往盘溪拜访，最终以帝王拜师的礼节迎请姜子牙出山。为了表诚意，周文王亲自为姜子牙拉车前行800余步，直到历劫。这份谦卑和赤诚彻底打动了姜子牙。姜子牙不但献上了六韬、三略等治国奇书，更是辅佐周氏完成了灭商大业，开创了800年周朝基业。正如《史记》所言，文王礼贤下士，日中不暇，食以待世，事以死多归之。这种以德行点燃人才理想的智慧，成为了后世领导者求贤的标杆。贤人君子是正义的化身，是国家政治安定的定盘星。即便有好的制度和法律，国家发生混乱的情况还是有过的。但有了君子贤人而使国家陷入政治混乱的，这在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啊！这是荀子的一个观点。如果在国家社会当中普遍推行礼仪，高贵的名声就会显扬，天下的人就会羡慕，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称王天下的事业也就具备了。由此呢，我们联想到前段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备受关注的淄博烧烤。淄博烧烤之所以火爆的背后，就是源于地方父母官的爱民之心，点点滴滴践行仁义之道。因为地方执政者的仁义感化，

使得淄博这座三线的城市更具有人情味，短时间内啊，声誉远扬。正是有贤人的治理，城市得以繁荣发展。贤人在则天下安，这便是人才之政获得良好效果的现实证明。尽管人才二字啊，只有五笔，但却蕴含着深刻的智慧。广博的知识当然重要，但在辨别人才上，如果没有厚重德行的支撑，即使掌握再多的知识，也难以称得上是真正的人才。为政之要，为在得人。《贞观政要》中关于人才重要性的论述历久弥新。清代的大思想家龚自珍那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豪迈诗句，也表达出了他在政治腐朽、思想禁锢的时代对人才的渴望。人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所在，对家族的传承、国家的兴旺发达、繁荣昌盛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家族因有人才而树立良好家风，一个国家因有人才而国力强盛。自古及今，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没有人不重视人才。人才犹如宝藏，在历朝历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识别人才、吸引人才，以及人才发挥着何种作用，其中都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深刻的智慧。企业、国家吸引人才，领导者的个人品德魅力至关重要，决定着人才是否能够前来。如果领导者本身重视人才，修养自己的品行，那么天下的人才啊，就会源源不断的前来投奔你。人才就是宝藏，只有懂得辨别人才、善用人才、重视人才，你才能够在实践中收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胃部的使用禁忌。
2: 那查血可不可以来检验幽门螺杆菌呢？
3: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血的检查呢，可以帮助我们查幽门螺杆菌的抗体，但是呢，它并不能说明我们现在存在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因为它查的是抗体，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曾经感染过，那也会有抗体的阳性，但是呢，现在并不一定仍然存在胃里面的幽门螺杆菌，
2: 就是可能查出来是有抗体的，但它其实现在不是幽门螺杆菌的携带者，
3: 哎，可能是感染过所以通常我们做这个吹气实验，因为吹气实验呢，它是你吞下去的胶囊，这个胶囊如果你有幽门螺杆菌，它里面的这个尿素就会被幽门螺杆菌产生的尿素酶分解，于是就释放出来含有碳十三的二氧化碳，我们呼出来的时候就会被检测出来。
2: 好，那么除了刚才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幽门螺杆菌之外，第二个我们看到了很明确，就是烟和酒。烟伤肺，酒伤肝呐，怎么又伤到胃了呢？
3: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其实也非常的简单。那我想呢，我们下面呢来做一个小实验，
2: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您这是打了个鸡蛋，
3: 哎，这个鸡蛋呢就代表蛋白质，因为呢我们的胃黏膜它主要是以蛋白质的这个结构组成的细胞，还有它表面的这个上皮的屏障，那么这是52度的白酒，我们看一看把高浓度的白酒倒入到鸡蛋液里会发生什么，好吗？
2: 好，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白酒倒到鸡蛋液里去，哎呦，怎么变浑了？哇，这是什么呀？
3: 那我们看到它的颜色变浑浊了，
2: 对，
3: 也就是蛋白质发生了凝固，
2: 变性，
3: 发生了变性。那这个是什么带来的呢？
2: 酒精。
3: 是的。52度的白酒可能是很多喝酒的酒桌上常喝的，喝进去的时候会有火辣辣的感觉，
2: 对，
3: 那么到了胃里面它也会对我们的黏膜，对我们的上皮带来损伤。
2: 那这种损伤是说喝酒的时候就会带来，比如说我到了第二天我再喝点水，它是不是又恢复了原来的这种蛋液这种状况呢？
3: 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恢复。是的，
2: 但是喝酒的那几天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3: 是的，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在这个喝酒之后可能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急性黏膜的损伤，我们做胃镜下去看的时候就会看到非常明显的这种急性的黏膜的糜烂啊、破损啊等等的情况。
2: 那么这个烟草又是如何来伤害我们的胃的呢，李主任？
3: 那大家都知道吸烟对肺不好，很多吸烟的患者会有支气管炎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大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吸烟对胃黏膜的损伤也是非常严重的。那为什么呢？因为烟里面它含有的这些尼古丁啊、焦油啊，这些成分被我们吸入到肺里之后，它也会入血，所以也会对我们的黏膜产生损伤。另外呢，我们的呼吸道和消化道是有共同的口鼻咽腔的开口，所以也有一部分会直接进入到消化道的黏膜发生损伤。我们看到在吸烟的患者中发生萎缩性胃炎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也是由于烟的这些不良因素带来的。
2: 好，我们 们看第三个是什么？滥用药物。那接下来就要问问大家了，有没有过啊，因为服药而导致胃部出现不舒服的状况呢？黄老师。
4: 因为我老父亲啊有这个高血压和冠心病，嗯，出于这个预防的角度了，老父亲说你吃点这个阿司匹林吧，嗯，我就从50多岁以后了开始连着吃了3年，就按照要求去吃，但吃完以后就感觉到啊这胃反正不舒服了，嗯，就有时候就发胀啊，有时候反酸呢，啊，因为以前这个症状呢不太明显，所以我考虑是不是跟吃阿司匹林吃3年有关系。嗯，
2: 王毅呢？
5: 哎呦，这是人生的经验。20几岁的时候长智齿，嗯，发炎，然后开的那个甲硝唑，嗯，一天吃1粒嘛，然后总是忘，怎么办呢？我说那早晨爬起来先什么也别干，先把药吃了，
2: 空腹吃，
5: 空腹就吃
2: 甲硝唑，
5: 对，吃下去以后没有2天胃就特别不舒服，后来就肠胃就很长一段时间才恢复。
6: 我是每个月有的时候痛经的时候吃那个布洛芬之类止痛的
2: 止痛药，嗯，
6: 但是我其实是已经饭后吃的，吃完过一会儿我就会烧心，然后恶心想吐，我真的是吃完了以后立刻里边就在灼烧恶心想吐，
5: 对，就这个感觉。嗯，
7: 我是有那个偏头疼，嗯，就是长期的，尤其是到就是每个月都会有这么几天，嗯，然后我就会去吃那个止疼片，就是像贝洛芬啊或像那个阿司匹林，但是就是之前还好，但是可能时间有点长了，嗯，所以我就一吃止疼片就容易恶心，然后还有那个胃就是老有那种胀气呀，啊，反酸，嗯，我觉得是跟吃药有关系可能。
2: 那么有很多的朋友啊，如果说长期服药的话可能会觉得说这个药太伤胃了啊，我的胃会出现各种不适的症状，那么您也给大家在说明书上呢列举出了滥用药物，那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哪些药物会对我们的胃有直接的损伤的。
3: 对胃造成损伤的药物非常的多，其实药物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消化道症状，那刚才几位嘉宾说到的几类药啊，我们可以从刚才大家的这个分享中得出来，一类呢是我们说的抗生素啊，这一类药物特别是像刚才说到甲硝唑，在空腹吃的时候会造成胃部不适啊，甚至是带来黏膜的损伤，那还有呢刚才说到阿司匹林，还有布洛芬，还有止疼片，这些都是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那么这一类药物我们医学上的名词叫做非甾体抗炎药 NSAIDs 类的药物，那这一类药物它本身就会干扰到我们的黏膜的血运，所以它的黏膜屏障的功能就会减弱，而且它还会直接的带来黏膜的损伤，所以这一类药物呢如果长期特别是大量的应用，因为我们觉得疼嘛，一疼那吃了它就管事儿啊，所以就在反复频繁的吃这一类的药物，这个时候就会诱发 NSAIDs 药物相关的溃疡了啊，所以对于这一类药物呢我们是主张按照医生嘱托的这样的剂量来规律的用药，还有呢通常我们会再联合一些其他的保护黏膜的药物一起用来减少这个不良反应。那除了解热镇痛药呢还有一类药物就是激素类的药物，也是非常容易带来胃黏膜损伤的啊，比如说常见的像强地松啊泼尼松地塞米松等等，这些用于治疗免疫性疾病的药物也很容易造成胃黏膜的损伤。
2: 那么除了幽门螺杆菌烟酒啊滥用药物之外，那么后面还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提示要给到大家呢？精神压力。哎呀，这个精神压力也会导致胃黏膜发生损害吗？我觉得这个哪都不搭呀。
3: 我想在场的嘉宾一定都是有这种感同身受的情景啊，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要考试第二天，那会不会前一天晚上的时候会觉得胃不舒服，或者是在考试前可能会去跑厕所啊，觉得胃胀啊反酸啊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体验。
6: 我特别有体会，我20多岁有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临上台的时候，当时在已经吃饱饭了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开始剧烈的疼痛，疼到没有办法直起身体，然后就开始哭，就已经疼到我觉得我要不行了，我要进医院了。然后但是那个经历过了以后自己好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也是在严重焦虑的情况下我想吐，后来没有办法我就自己到洗手间把它抠吐了，抠吐喝点温水稍微缓了缓，好多了。
3: 精神压力对我们的 胃肠道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其实又管这个消化道叫做我们的第二大脑。为什么呢？是因为随着科学研究的进步，我们发现呢，我们的消化道、胃肠和我们的大脑是一个紧密相连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2: 是一个团队的，
3: 是一个团队，而且是一个密切合作、互相影响的团队。那我们管它叫脑肠轴。大家可以从这个图片上看到，我们的大脑它会通过神经系统，特别是自主神经系统、副交感神经系统，来调节我们胃的运动、蠕动，还有它的分泌的功能。所以呢，在我们工作压力大、劳累、紧张的时候，可能就更容易出现消化道的症状，腹胀啊、腹疼啊。那我们的胃呢，我们的肠道呢，反过来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啊、多巴胺啊、乙酰胆碱啊，这些神经递质又会

0: 反过来作用在我们的大脑。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早起的朋友们来福利啦！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0: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1: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3: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2: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3: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4: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5: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4: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播出。真打实抗，磨砺制胜，空天利刃，
3: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的简要事迹。
2: 新闻聚焦，我军首次分批组织体能训练协市场选型供应保障试点工作正式展开，计划明年春节前在全军推开。
3: 环球军情，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
2: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海上无人作战装备的实战价值和发展前景等话题做分析解读。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
3: 习主席强调，要坚持不懈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强实案化对抗性训练，加强重难点科目专攻精练，提高训练质量和水平。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总台军事记者深入南部战区空军某部飞行训练一线蹲点采访，近距离观摩多支驻训分队展开高强度空战对抗训练，真切感受飞行员们见招拆招、敢于亮剑、决胜空天的凌云壮志。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请听第四集，真打实抗，磨砺制胜，空天利刃。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王楠、邓翔、于宁宁。
4: 工作安全。
5: 盛夏清晨，微风轻轻吹拂，大地慢慢苏醒。南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的红蓝空战对抗训练骤然打响。在某机场跑道旁，记者看到一架架战机腾空而起，冲上云霄，引擎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实战化的氛围扑面而来。
6: 好的，110栋，
7: 一分钟。
6: 我在110栋6。
7: 地面跟踪。
5: 在位于机场一侧的飞行指挥塔台，记者虽然看不到战机在万米高空激烈对抗的场景，但从一声声密集的飞行员报告声里，仿佛看到一架架战机上下翻飞、相互缠斗的画面。与记者关注战机对抗的场面不同，飞行员赖克飞追求的则是在高频次、大强度的对抗训练中，如何全方位锤炼自己的空战本领。在训练的间隙，记者走上前去采访了他。
8: 这种是更接近实战的，对抗性更强的一个训练，不可预料的东西会更多，随之而来的是收获会很大，感觉每天都在学新东西，感觉自己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吧。
5: 比如说你觉得你自己最明显的进步是什么？
8: 在这种体系对抗中，我既需要去判断对面的态势，然后提醒前舱什么时候该规避威胁，然后还要去辅助前舱使用武器，这一点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锻炼。
5: 习主席指出，要加强检验性、对抗性训练，加强应急应战训练，做好随时打仗的充分准备。在南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的空战对抗训练中，红方飞行员郭班浩驾驶的战机一度被对方的战机紧紧咬住，显得十分被动。可是等训练结束后，他却一脸轻松地对记者说，虽然他的战机被对方紧紧咬住，却帮助他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反客为主，牢牢地掌控了先机。 今年驻训以来，他们通过常态化组织小体系对抗，应急应战的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4: 这一次利用小体系对抗的机会，我们把一些战法拿出来去验证，我们在不断的精进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渐的提高了我们整个战法的可用性，最终也得到了一些初步的成果。
5: 临近中午时分，红蓝空战对抗训练基本结束，一架架战机陆续回到了地面。记者早早地等在复盘讲评室门口，准备听听大家的总结反思。可是讲评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记者却接到通知，不可以进入到讲评室。虽然这让记者有些尴尬，但冷静下来一想，这样真打实看的训练复盘总结，一切都要对照实战标准，有些数据和细节的确不能公开。复盘讲评结束后，飞行指挥员李振亚向记者解释说，
7: 红蓝对抗这两个团队的话，背对背各自研究各自的内容，都是绞尽脑汁的去思索对方。这个地面研究的时候就在研究，我必须要把它打得一架飞机都不剩，怎么完胜？就是我们将来战场遇到的永远都是未知的位置，敌人不会说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出牌。
5: 大量实践证明，日常训练、演习演练，对抗性越强，越能摔打锤炼部队，砥砺制胜硬攻。在南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的此次空战对抗训练中，尽管红方以较大的优势取得了最终胜利，但他们的复盘总结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复盘结束后，大家都已经十分疲惫，可飞行员汪建康并没有马上离开讲评室，而是围绕驻训中探索形成的一些新训法、新战法，与他所在单位的飞行员和指挥员进行了远程交流。汪建康告诉记者，通过这种小前台加大后台的联动研训模式，有效提升了部队驻训的实际效益。
9: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我们驻训单位就是小前台，我们的家那边就是大后台，我们有什么成果需要他们帮我们进行验证和试用，给我们提意见，然后我们在他们提的意见的基础上再进行改进，这样有一个正向的循环。我们强训分队就是在一个方向走得尽可能的远，然后再传回给家里那些没有走过的人，让他们能更快地到达我们已经到达的那个远端。就这样逐渐的下去，我们可以扩展得越来越远。
5: 在圆满结束对抗训练返回内场的路上，红方飞行员郭邦浩兴奋地对记者说，这几年通过一次次的驻训，经过一次次体系对抗训练的摔打磨练，自己感觉收获很大，不仅更新了原有的空战理念，而且为打赢未来战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4: 我们从常规的电磁环境走向了复杂的电磁环境，我们参与的飞行员和地面的操作人员互相配合，我们的各型装备互补长短，真正的实现了钻指成拳的效果。这些人在重新回到各自的部队之后，能够起到一些以点带面的促进作用。
5: 平时多对抗，战时打胜仗。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红蓝对抗训练又准时开始了。记者透过塔台的玻璃窗向空中看去，只见一架架歼击机、预警机、侦察机、通信干扰机接续升空，直插云霄。今年以来，来自南部战区空军某部的多支驻训分队一直在这里进行实打实的对抗训练，在构设险局、危局、变局、难局的对抗训练中，既磨砺了制胜空天的实战本领，又为打赢未来战争打下了扎实基础。南部战区空军某部飞行员赵彪，
10: 以前的话，大家在同机型对抗的时候，有很多这个优势或者弱点，它是暴露的不是很明显。通过这种对抗的话，能促进大家去学习，然后去研究啊，怎么解决自己的短板，怎么发挥自己的优长，互相的取长补短，来达到这个提升战斗力的作用。
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2: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九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王涛的简要事迹。 王涛，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男，汉族，

0: 1983年九月出生，2001年九月入伍，2003年四月入党。该同志是海军飞行员舰长，矢志投身海天事业，成功处置发动机降转、空中撞鸟等特勤，培养数十名成熟飞行员，带领部队优化舰载机组训模式，验证无人机与护卫舰协同作战效能，圆满完成战备巡航、维权管控、联合利剑等重大演训任务，被海军表彰为四有优秀个人，荣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一次。
1: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了解到，近日我军首次分批组织体能训练协市场选型供应保障试点工作正式展开。驻北京市广东省部队官兵及文职人员自七月下旬起可根据需要预约申领，计划明年春节前在全军推开。据介绍，市场选型体能训练协供应保障依托全军备装精确申领服务平台和部队备装超市展开，官兵和文职人员自主申领，可选号型按个人尺码上下浮动两个号型，按会均价扣除申领指标结算。市场选型体能训练鞋涵盖四个国产品牌，包含17个成熟款型，每款鞋型均与市场在售款一致。试点期间，义务兵、入职2至3年文职人员等每人每年限申领一双，其他人员每人每年限申领两双。现制式19体能训练鞋申领限额保持不变，后续结合试点情况优化完善。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我军完善多样化备装供应保障模式的一次探索，是后勤保障部门服务备战训练、满足官兵需要的重要举措，旨在借助市场竞争机制倒逼保障效能提升，实现军事效益与官兵保障的双向促进。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广西泉州曾经是湘江战役的核心战场，92年前数万红军将士在这里浴血奋战，成功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围歼红军的企图。如今驻守在这片红色热土的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泉州中队官兵更续红色血脉，大力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始终坚守在执勤抢险一线，用忠诚守护一方安宁。系列报道英雄路新长征，今天请听扎根红色热土，奋进青春力量。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牛中伟，特约记者杨宝绿。
3: 一条湘江承载数万英魂的重量。
4: 盛夏时节，在广西桂林泉州大坪渡口，一场以我为你牺牲为主题的强军故事会火热开讲。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泉州中队的官兵与当地为红军守墓的老人一起围坐在湘江江边，共话伟大长征精神。82岁的守墓老人蒋石林捧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讲述起家族几代人接力守护红军烈士墓的感人故事。蒋石林动情地说，当年角山铺阻击战时，他的爷爷因为掩埋七具红军烈士的遗体，被国民党抓进大牢，受尽毒打，临终前留下了要世代守护好红军墓的遗愿。
5: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革命历史用鲜血换来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承担这个责任，青山埋忠骨啊，五代守忠魂，我们要把这个红色指引代代传扬下去啊，讲好这个故事，缅怀历史，我敬爱和平。
4: 刚刚结束抗洪抢险任务的新兵李小康，在清淤任务中左脚被重物砸伤，脚踝肿得像馒头，却依旧全程咬牙坚守在抗洪一线。参加完湘江边的强军故事会后，他表示，先烈的故事让他对军人的牺牲奉献有了更真切的答案。
6: 往后训练的话，更加努力，更加刻苦，把自己的体能再提一个台阶。我也是希望以后不要有这种灾难了，但是凡是后面如果再有人民有难，我会那种义无反顾吧，去帮助他们。

0: 实际上，在湘江畔开展的强军故事会，只是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泉州中队以长征精神铸魂育人的一个缩影，驻守在泉州这片红色热土上，伟大长征精神浸润着营区的每个角落，融入官兵们日常教育的全过程。营区内，湘江阻击步道格外醒目，步道完整还原角山铺阻击战、界首渡江历史场景，步道两侧的灯箱文化石镌刻着红军英烈的事迹。武警桂林支队高良天介绍说，这些年泉州中队深挖当地168处红色遗址的丰厚底蕴，持之以恒，以伟大长征精神建队育人。
1: 我们构建现场感悟、情景复盘、极限磨砺的三维教育体系，探索史实当教材、旧址当课堂、场景当背景的教育模式。官兵入营听到的第一个故事就是湘江战役，上的第一堂课就在红色旧址，第一次外出就是重走长征路。
0: 传承长征精神不只存在于课堂，更体现在重大任务的一线。2022年文桥镇突发山林大火，时任中队长周家峰带领官兵昼夜扑火，满脸炭灰，双手磨出血泡，仍坚守灭火一线。同一年，泉州遭遇雨雪冰冻灾害，山区道路全线冰封，官兵连夜出兵抢通生命通道，护送高烧孩童紧急就医。已经服役11年的老兵李美忠默默担负营区网络维护，4000多个日夜，24小时待命。武警泉州中队李美忠：
2: 刮风下雨的时候，我总惦记着哨位的监控通不通，深夜设备故障，我也是随叫随到。冲在一线的战友非常的辛苦，我把本职工作守好，就是我能做出的贡献。
3: 你问我灾难来临，
0: 92年风雨兼程，92年铁血荣光。武警泉州中队官兵始终扎根红色沃土，以青春践行使命，用坚守告慰英烈，在新长征路上续写着属于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忠诚答卷。走进中队的荣誉室，百余块奖牌见证了中队官兵的拼搏足迹。近年来，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泉州中队先后10次获评先进中队，4次荣立集体三等功，32名官兵荣立三等功，圆满完成抗洪、烈士遗骸安葬等多项极难险重任务。武警桂林支队高良天：
1: 20余次重大极难险重任务，让官兵吃透勇于牺牲的真正内涵。我们坚持救子育人、实战立兵，让湘江战役精神融入执勤训练、救援每一处，锻造敢打必胜的基层战斗集体。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兆、王正报道。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巴加埃2号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另据伊朗方面8月3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
5: 据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截至8月2号，美军已经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了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4: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针对美方宣布的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以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8月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方已就此协议向美国白宫表达了严重安全顾虑，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消息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该协议以来，以色列官方首次对此发表公开评论。以方据称，此前对此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
5: 巴勒斯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8月2号在一份视频声明中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了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另据巴勒斯坦卫生官员称，从2号黎明起，以色列战机轰炸了北部的加沙城、中部的戴尔拜拉赫以及南部的汉尤尼斯等多地。
4: 据俄罗斯国防部8月2号发布的战报，俄防空兵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方面消息称，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根据汇总数据显示，俄军当天击落的固定翼无人机数量刷新了此前于7月25号击落1060架的记录。
5: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8月3号通报，俄北方舰队在巴伦支海海域举行大规模实弹演习。演习中，当空中侦察在300多公里外发现假想敌舰艇编队并回船坐标以后，戈洛夫科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乌斯季诺夫元帅号巡洋舰、陆基堡垒暗防导弹营、奥廖尔号核潜艇分别发射了巡航导弹，相应的目标被摧毁。
6: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来关注一下海上无人艇的建设发展情况。最近，美军首次动用无人艇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与此同时，近期美国与乌克兰也达成无人系统合作的意向，海上无人装备被列为合作内容之一。那么，海上无人艇有着什么样的战术价值？海上无人作战装备未来的趋势又是怎样的？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邵永玲就这话题进行分析解读。邵老师您好。
7: 程程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永玲。
4: 那么美军近期在打击伊朗目标时呢，首次在实战中投入海盗无人艇，引发外界广泛关注。而在前几年的俄乌冲突的初期，乌克兰的无人艇也曾多次突袭克赤大桥啊，袭击俄黑海舰队等，成为战场的黑马。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技术迭代，如今的海上无人艇在性能啊以及作战方式上较以往有哪些变化呢？
7: 无人艇这几年的变化非常大，它的更新迭代的速度很快。早期呢，它可能就是执行一个自杀式攻击，航程也比较有限，载荷也比较有限。但是我们现在看呢，它的功能呢是越来越多了。刚才你提到就是美军首次使用海盗无人艇，你看这个无人艇它的航程就已经超过了1000公里，那相当于说完全可以用它来替代巡航导弹嘛。
4: 是，
7: 但是它比导弹要便宜。另外呢，就是它的战斗部装药也特别多，差不多有1000磅，不到500公斤的样子。其实我们说这个巡航导弹的那个弹头啊，现在也就是300多公斤。现在乌克兰对无人艇的使用已经有了很多的花样，比如说他把那种空空导弹放到无人艇上，打下来过俄罗斯的这个直升机，你看他可以对空作战。然后呢，还有消息说这个乌克兰搞了一次无人艇的一个登陆，把无人艇和无人战车组合起来。当然就这个行动本身它其实不成功，但它是一个尝试啊。现在两栖登陆作战，其实在登陆过程当中这个危险还是很大的，就很多的死伤就发生在这个过程。但是用无人艇，这是不是就把这个风险给规避了呢？
4: 也就是说经过这么多年的演进，航程上更远了，威力上更强了，而且执行的任务更加多样化了。那么海上无人艇袭击战术此前呢，是由乌克兰在黑海方向大量使用并得到验证的。那所以也有网友认为说，美军无人艇作战方式是在抄乌克兰作业。那您对此怎么看呢？
7: 美军嘛，一直都觉得自己非常的高大上，你像美国海军，它的主流装备那都是什么10万吨的航母，对吧？核潜艇、大型的驱逐舰，他不喜欢这种无人作战系统，他就觉得我好像不能用这些低端的东西。那反倒是像乌克兰，因为他没有那么多钱，他发展不了大型的水面战舰，但是你手里还得有个武器啊，所以为什么？

0: 么说无人作战系统在乌克兰发展的很快，包括在伊朗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甚至是也门胡塞武装。美国他一看乌克兰用这个东西用得挺好，那不妨借鉴过来嘛。而且关键就是说，其实美军现在他也面临着一个弹药不足的问题，因为有 AI 加持，目标的确定啊，火力的选择呀，瞬间就生成了。这个战争节奏快了之后，那个武器弹药的消耗量哗的一下子就上去了，越需要廉价的武器装备。
1: 那么另外呢，据外媒报道说，美方与乌方签署无人系统合作双边意向声明，涵盖空中、地面、海上三类无人系统，核心呢是乌方实战无人系统赴美测试，美方共享评估数据，未来联合研发生产等等。所以在无人艇方面，您认为美乌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合作呢？
0: 其实他们现在已经开始签署，就有一个叫联合生产的这么一个协议了，就是现在已经决定美国的公司要生产乌克兰的这个马古拉无人艇。马古拉无人艇呢，这算是乌克兰在战争当中久经考验的一款，不断的推出新型号。然后现在美国的一个公司就开始呢跟乌克兰合作了。这个无人艇生产出来主要就是归美军使用。其实现在对于美方来讲，不仅仅是乌克兰它的这个比如说无人艇不断的迭代，它在技术上一直在进化，其实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的很多的实战的数据。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你这个无人作战平台必须要有人工智能的加持，那人工智能就要练它呀。所以现在我觉得就是美国和乌克兰的这个合作，更重要的是他想拿到那个数据。
1: 所以经过四年多的俄乌冲突，乌克兰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好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由过去这种单纯的军火输入好像变成了双方似乎更加平等的军工合作伙伴关系。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也看到了去年的2月28号在白宫，泽连斯基是被特朗普啊、万斯啊一顿羞辱，那个时候乌克兰是手心朝上。但是呢，现在好像双方的关系就出现了一个反转。美国呢忽然间就发现啊，乌克兰在无人作战系统方面它有它的独特之处。其实从美军的角度来说呢，它一直就是想做到要引领，比如说海湾战争。忽然之间整个的打法跟过去就完全不一样了，开辟了一个精确打击的时代。那现在呢，又是开始人工智能了，但是呢美军在这方面他没有太多的经验，乌克兰有经验，所以在乌克兰现在有很多美国的科技企业，所以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就是这场仗不是我打的，但是我借着你的手反过来呢为我服务。美国他也是通过别人的战争再去设计研究下一场战争。
1: 那么综合当前全球无人装备迭代的趋势，您认为在未来战争中无人艇将承担哪些核心作战的角色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同的国家它对无人艇它有不同的用法。你比如说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它没有大型水面战舰，无人艇呢主要就是用来袭击对方的战舰，它主要是起到这样一个破坏作用。但是呢，对于海军强国，它对无人艇的使用其实还是要和有人战舰要组合起来。有人战舰它有它完全不可替代的一面，你要夺取制海权、制空权，你就得要靠它。但是呢，无人艇呢，它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加持，尤其是现在无人艇越来越多的使用人工智能，它相当于是对有人战舰的功能的一个拓展，所以弱国可能就是靠它进行非对称作战，但是呢，强者会在它原本就很强大的有人作战平台的基础之上，把无人作战系统充分的利用上，用它来提升自己的战力。
1: 好的，感谢邵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0: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1: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4: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

0: 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

0: 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5: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4: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

0: 峰。
1: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4: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3: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5: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3: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6: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3: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7: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8: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0: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9: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

0: 区指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2: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3: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多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4: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1: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凉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5: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6: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6: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7: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0000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7: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0: 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33 美元，收于每桶 80.34 美元，跌幅为 5.11%。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77 美元，跌幅为 4.7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1: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 7.35 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进行，伊朗外交部予以否认，重返谈判桌是空谈吗？分歧背后藏着哪些博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听数据标注企业为乌蒙山腹地的小县城带来了什么？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西瓜丰收了，瓜农怎么才能同步增收？一起走进河南瓜田，探寻丰产如何与增收同频，今年怎样和来年衔接？
0: 网传垃圾不够烧，真相如何？生活垃圾还要分类吗？
1: 欧足联将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采取法律行动，英足总不再支持其连任。一场商业计划掀起的绿茵场地震将如何收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还表示，伊朗此前已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3个地点，但是由于乌克兰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系蓄意行为。巴加埃还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近期谈判的对象是阿曼。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3号了解到，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总台记者3号了解到，古巴国家电网当天发生瘫痪，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日本民众3号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日本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熊本县菊池市3号分别记录到40.3摄氏度和40.2摄氏度的气温，这是该县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熊本县此前遭遇强震，与地震灾害有关联的死亡人数已达38人，目前仍有约4.5万户停水，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 安哥拉南宽扎省三号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巴士与一辆运载燃料的三轮摩托车相撞，造成22人死亡，至少12人受伤，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开始，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
2: 此外，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也提到，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特朗普表示，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对此态度坚定，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另外，他透露说，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
1: 他还表示，谈判是应伊朗的要求，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支持下进行的。
2: 特朗普说，这是伊朗的最后机会。他还表示，不会让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
2: 雷扎伊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伊朗武装部队已完全准备就绪，并将为伊朗而战斗。他强调，美国必须改变其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否则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的危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释放双方即将开始谈判缓和军事冲突的信号，但伊朗官方3号予以否认，双方表态出现明显分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3: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伊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
2: 伊美是否重返谈判桌，就目前释放出来的信息而言，双方各执一词。但如果美国和伊朗开启谈判，可能会涉及什么内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有3个关键议题。
4: 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那海峡通行是停火的前提，而只有停火才能够实现海峡通行。当然这里呢也不仅指通行问题，也包括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的解除。那么在这一个问题上达成谅解和新的临时安排，并不意味着美伊双方能够形成一个新的综合性协议，而只是给当前的局势呢来进行降温。同时这也涉及到双方各自最迫切的现实压力，所以海峡通行的问题是谈判的重中之重，而美伊关于海峡通行的方案呢，又与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管理权的谈判紧密相关，因此地区国家也将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那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呢，就是美伊有可能要谈及后续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框架。核问题呢，是美国发动对伊朗本次军事打击的最主要的借口，因此核议题必然是贯穿美国与伊朗的历次谈判。但伊朗呢，也有言在先，美伊不停战，伊朗就不会就核问题进行具体谈判，所以双方呢只能就未来的谈判框架进行先期商讨，给后期的谈判做好准备。那第三个值得关注的是，美伊是否会在这次谈判当中设立一些对抗行动的底线原则，或者说是行为的护栏，比如说呢避免打击彼此以及地区国家的民生基础设施和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地区各国的核心关切，也是美国想要得到地区国家支持，必须要为各国争取的重要条件。
1: 伊朗外交

0: 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该航线能够兼顾并满足沿岸两国的利益和考虑。
1: 这一航线的出现能打破当前伊美间围绕海峡通行的僵局吗？李子欣观察，伊朗和阿曼关于海峡谈判的结果将对伊美谈判带来巨大影响。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交出了亮眼的外贸成绩单。数据背后是外贸底盘在不断抬升，根基在持续夯实。
1: 上半年的增长势能如何转化为全年的发展韧性？哪些新的增长点正在加速蓄力？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4: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现在，高空外立面清洁机器人和光伏清洁机器人两大核心产品已经形成完整矩阵。
3: 这款幕墙清洗机器人可攀上600米超高层建筑，实现12级抗风，作业效率也是传统人工作业的3倍。内置水循环系统，可让清洁用水节省20倍有余。对人力成本高昂的发达地区和缺水型国家而言，堪称刚需。另一款光伏版清洁机器人，则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轻量化材料，辅以厘米级动态定位技术和 AI 视觉纠偏系统，实现全程自动清扫。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新面孔层出不穷。如果说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那么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从新三样到新兴三样，不仅是品类的更替，更是根基在加固，底盘在抬升，折射出高质量外贸的全新发展逻辑。
5: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在新一轮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浪潮中，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已进入全球规模化商用阶段。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也反映出我国机器人产业在制造能力、供应链配套和应用场景方面形成了突出优势。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占8席，反映出我国已加快源头创新和成果转化，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3: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除人工智能领域出口提速，全球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也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增长37.6%和35.6%。面对中东局势引发的化工品缺口，我国企业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这份应变之力是多年来产业链深耕细作积蓄的厚实底气。根基扎得越深，触角伸得越广。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
6: 从数据采集、清洗、治理到交易安全，整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在催生新岗位。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7: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

0: 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在数据从产生到消亡的整个链条当中有很多的环节，这些环节里一定会衍生出新的就业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1: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杨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心安。汪敏从标注员成长为培训师，看到了向上的可能。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如何借助 AI 的力量，让民生、就业与技术革新更好的协同发展？贵州的答案是在数据这条链上为普通人开辟一条够得着的路。这条路才刚刚铺开，而走在上面的人已经在拥抱未来。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全国每5个西瓜就有1个产自河南。今年伴随着西瓜丰收，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随之而来。很快，来自4面8方的援手伸向了中原，由景区收购千斤西瓜免费赠予游客，由老乡千里驰援为瓜农纾困，还有政府部门精准对接采购资源。
4: 一场场助农活动帮助瓜农们缓解了滞销压力。然而怎么让西瓜种得出又卖得好，让渠道与链条打通，今年与明年衔接，则是长久的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的报道。
5: 张前进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瓜农，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十三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
6: 干到这个茬口，我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就是现在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都是。
5: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6: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我们一斤卖到7-8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5: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在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销售本地西瓜的瓜农表示，今年不仅种瓜的农户比去年多了，西瓜亩产也要比去年高一些。
7: 去年都是2.5块左右，就卖有1个多月吧。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8: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啊？
7: 应该多1/3吧。
5: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今年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9: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5: 丰收带来的烦恼要如何解决？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0: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5: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1: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5: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 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

0: 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7月初，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1: 地头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0: 在山东，
2: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0: 在重庆，
3: 认购老家西瓜150多吨。
0: 在广东中山，
4: 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0: 在浙江义乌，
5: 共同认购40吨精品西瓜。
0: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牟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填遍中国。
6: 爱心驰援可以化解一时的滞销，但是长效供销渠道该如何建立？怎样避免封产愁销路的情况再次上演？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我现在是在商丘市下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下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藏在我身后的大棚上。
0: 张新抗是商丘市下邑县北岭镇的西瓜种植大户。
8: 三棚六磨就是咱的三层架构，六层磨，咱磨越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4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2个月。
0: 下邑西瓜抢了先，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9: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0: 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此外，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不算。朱迎春认为，爱心只能救急，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
9: 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还要把采摘、预冷、储运等这个链条来补齐，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0: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
10: 达到2亿元以上，爽限法理，让下邑西瓜实现称输及清仓。
0: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朱迎春，
9: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1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1: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
13: 助力千行百业数字。

0: 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垃圾分类是件事关关键小事。近年来，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步完善，垃圾分类体系逐步构建，群众的垃圾分类意识显著增强。但也有很多人反映说，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
3: 与此同时，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有网友关注到，深圳、广州、山西柳林等地部分陈年填埋场被开挖复垦，多座巨型垃圾山消失，还有一些地方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产能富裕，甚至出现焚烧企业跨区抢垃圾的现象。
2: 一些垃圾焚烧厂为什么吃不饱？如果垃圾焚烧能力真的大幅提升了，那人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还有必要再分类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4: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5: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粪的分好，摆在小绿桶里，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4: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6: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4: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7: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4: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7: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4: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8: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4: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8: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的。他收走的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

0: 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1: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2: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1: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2: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1: 徐玲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0: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1: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0: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1: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2: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目光转向国际，来看国际足坛近期的焦点纷争。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初始估值200亿美元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世界杯、世俱杯等赛事的转播、赞助、票务、特许经营等商业活动。然而，到了8月1号，这项计划就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强烈反对之后宣告搁置。在欧足联和多个国家地区足协看来，一旦私人资本入驻，资本逐利属性可能主导赛事运营，彻底改变世界杯的公共属性。
5: 按照原计划，投资方牵头机构为兴盛资本，该机构的创始人和执行合伙人是41岁的美国商人约书亚·库什纳。如果您对这个姓氏感到有点熟悉，那就对了，因为这个库什纳呢，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弟弟。一些舆论指责这个操作是国际足联直接与特朗普家族做生意。
4: 尽管这门生意暂时被叫停了，不过这场绿茵场地震仍然没有平息，而且这个强烈的地震波 正在波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本人。除了欧足联明确要求因凡蒂诺辞职之外，总台记者三号了解到，英格兰足总拟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明年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5: 同一天，塞尔维亚足协表示正式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此前威尔士足协已成为首个撤回对其连任支持的国际足联下属会员协会。
4: 与此同时，欧足联还对国际足联的商业改革方案展开了法律行动。从商业改革方案搁浅到国际足联掌门人的位置都可能不保，因凡蒂诺引发的这场风波为什么会持续发酵？这场绿茵场地震又将如何收场？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据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欧足联还要求提供所有与该提案相关的文件，以及涉及任何国际足联官员、雇员、委员会成员、顾问、代理人、任何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赞助商、金融机构等组织的文件。欧足联在其近日发布的声明中，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出警告，并表示国际足联已经失去大家的信任。英国广播公司体育记者乔·林斯基在节目中评论说，
7: 欧足联声明中的一个关键点是，现任国际足联领导层不仅失去了欧足联的信任，也失去了足球界许多成员的信任。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因凡蒂诺已经越过了界限。在执掌国际足联近十年期间，因凡蒂诺的领导一直伴随着争议，尤其是在过去12个月里，相关风波不断，甚至在本届世界杯期间，也曾出现他疑似亲自推翻美国球员红牌判罚以及赛事停赛处罚的情况。因此，欧足联此次声明措辞十分强硬，实际上是在公开表达对因凡蒂诺领导能力的不满，并呼吁他结束国际足联主席任期。
6: 2016年，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体育治理论坛组织负责人严斯·塞尔斯贝格评论指出，
8: 他甚至在2016年当选时站在台上说，全世界将为我们鼓掌，也会为国际足联所有人鼓掌。他说这将是一个新的国际足联，但现在全世界并没有为他鼓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非常不寻常的一幕，欧足联这个世界体育政治中非常重要的力量公开反对一名现任国际足联主席。
6: 遭遇这次信任危机之后，因凡蒂诺以最快的速度做出了妥协。他在8月1号主动宣布放弃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这份计划。他在公开声明当中说，展望未来，我计划在几周之内将所有相关方重新团结起来，继续推进足球运动在全球各地的发展。外界认为，这就意味着因凡蒂诺绝不准备辞职，而是希望团结更多支持他的力量渡过难关。美国圣十字学院经济学教授维克托·马瑟森说，
9: 因凡蒂诺意识到局势并未按预期发展，他不得不为此承担责任，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平息自己引发的严重危机。一周前几乎稳操胜券的选举，现在他可能得为此努力了，而且他必须非常努力。
5: 看来虽然因凡蒂诺放弃了出售世界杯权益的计划，但欧足联并不打算就此罢休。那么在信任危机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因凡蒂诺最终能否守住国际足联主席的位置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嘉义带来的观察报道。
10: 欧足联呢给了因凡蒂诺两条路，第一呢就是辞职，第二，如果你拒绝辞职，欧足联就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那么我们看到欧足联发出的这封最新的信函，就说明他们已经将事态从体育领域升级到法律诉讼层面。那么因凡蒂诺会辞职吗？那如果因凡蒂诺拒绝辞职，将会发生什么呢？欧足联计划推进召开国际足联紧急大会和特别大会，以发起针对他的不信任投票。国际足联紧急大会是一个相对小规模的会议，由国际足联理事会负责召集。如果37名理事会成员当中有19人赞成，那这个会议就必须在2周之内举行。不过像英国广播公司就分析说，获得19票赞成其实并不是很乐观，而且即使召开了这个紧急大会，因凡蒂诺依然可以在会上拒绝辞职。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国际足联特别大会，这是211个成员协会全部参加的会议。如果有 20%的协会，也就是43个协会以书面形式提出动议就可以召开。那么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呢特别大会的准备时间需要2到3个月。那么在会议上如果有超过半数，也就是106个成员协会投出针对现任主席因凡蒂诺的不信任票，他就必须离职。那如果两项大会都不足以使因凡蒂诺离职，那么最后的机会将会出现在2027年3月。那届时呢，第77届国际足联大会将在摩洛哥举行，那么也会举行国际足联主席的选举。那么之前的两次选举，2019年和2023年，因凡蒂诺都是以唯一候选人的身份顺利当选，但这一次将肯定会有其他。

今晚八点，河南西部、湖北西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需注意做好防范工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新一轮谈判将在意大利罗马举行。在此前一轮谈判中，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而据以色列方面此前消息称，以色列从试点区域撤军仍无具体时间表。欧盟宣布将于当地时间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在日本横滨开打，国乒本次派出8人出战。首日比赛中，陈幸彤对阵韩国选手金娜英，温瑞博对阵葡萄牙选手格拉尔多，周启豪对阵日本选手松岛辉空。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困难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

美好的一天从早高峰开始，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雨泽。美好的一天已经开启，大家在今天有什么样的计划或者安排呢？都是可以分享出来。各位可以通过关注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进行留言分享。今天是2026